随后倒入牛肉粒，快速的翻炒，加入适量的糖，翻炒均匀后即可关火出锅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
1: 哎，
2: 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
1: 啊，
2: 就是太卡了。
0: 嗨，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
1: 啊，
2: 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
1: 嗯，
2: 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哦、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这老坐着，你说这
2: 道理哈、
1: 啊？
2: 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
1: 啊，
2: 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0: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1: 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又快又顺畅。
2: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

0: 我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
1: 啊，
0: 它是很大的。
1: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2: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1: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0: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1: 哎，说得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0: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1: 这个胆碱呐，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0: 之源。
1: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0: 厉害了。
1: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0: 对，
1: 哎，
2: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1: 回答正确，加
2: 回答正确。
1: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2: 这么厉害
1: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0: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1: 对，
0: 包括我父母。
1: 对，
0: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1: 是。
0: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1: 对，
0: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1: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 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年了吧，
1: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2: 对，
1: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 Omega 3， 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 Omega 3 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 Omega 3 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叫 DHA。 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2: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
1: 啊。是啊，
2: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 Omega 3的，这吸收的效率呢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1: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0: 对，
1: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0: 就不舒服了。
1: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在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0: 是，
2: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1: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2: 说得真好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1: 我跟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2: 是
1: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2: 贵呀。
1: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跟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0: 需要钞票。
1: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0: 对，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1: 对，
0: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啊，但是怎么 更想要了呢，
2: 胃口被吊起来了、
0: 啊、对、嗯、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
1: 啊？
0: 您是答应给我们做

0: 团购的啊。
1: 是啊，罗老师，你看立冬那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0: 对，
1: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2: 嗯，但地这事儿有着落了。
0: 哟，我们这边集子都火上房了啊！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啊，是有谱了呗？
2: 是是是。
0: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可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1: 那罗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2: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0: 还有那捕捞呢，
2: 对，
0: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2: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利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
0: 哎呦，
2: 所以刚子，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1: 高达98%呀！
2: 啊，
1: 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2: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0: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2: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1: 那罗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0: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2: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
1: 贵，
2: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0: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2: 对，
0: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2: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
0: 又
2: 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1: 自己呗，
2: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0: 是啊，所以哈，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

0: 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
1: 嗯，
0: 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
1: 嗯，
0: 他说前一阵子哈，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
1: 嗯，
0: 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
1: 嗯，
0: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
1: 嗯，
0: 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
1: 啊，
0: 磷虾又是那南极的，
1: 嗯，
0: 捞出来立马提取，呵，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
1: 嗯，
0: 用着多安心呢，
1: 嗯，
0: 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1: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
2: 嗯，
1: 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2: 对，
1: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每回我讲到什么好东西，出门就满世界去找，都想着爸妈们，
2: 嗯，
0: 这回我也催着阮老师了，
2: 嗯，
0: 不光您催，我也在催，主要是这次就团购的进口磷虾油啊，它品质高，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1: 这个品质说句实话，我是心里非常想念它，品质相当好，
0: 相当好，
1: 我挑了很多很多的磷虾油，我才找到这么一款原料是极地的纯净环境下的磷虾，是鲜活捕捞、低温萃取，上船的时候它还是蹦蹦跳跳的，这个磷虾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
2: 嗯，
1: 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2: 对，就是贵呀，
1: 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
2: 嗯，
1: 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
2: 嗯，
1: 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
2: 嗯，
1: 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3: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嗯，
0: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
1: 啊，
0: 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
1: 嗯，
0: 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
1: 嗯，
0: 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
1: 嗯，
0: 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
1: 嗯，
0: 这回不有这团购吗，
1: 嗯，
0: 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1: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
2: 嗯，
1: 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 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3: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1: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1: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3: 对，
1: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3: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荣老师。
1: 行，
3: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
1: 啊、
0: 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4: 杨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呢、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层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1: 李东，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0: 是。
1: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的都很突出，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0: 也突出
1: 高，也突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3: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
1: 毛泽东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以豪迈的笔触赋予了大娄山英雄的气概与壮丽的灵魂。作为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贵州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山，大娄山的主体位于贵州省北部，而地处大娄山南麓的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不仅坐拥世界上最大连片茶海，更是野生中草药的王国。无数珍贵的中草药犹如星辰点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等待着有缘人的探索与发现，续写这片土地的传奇与辉煌。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精英专家团队正悄然集结，作为首批参与上山采药活动的中西医融合的旗舰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派出了实力强劲的中西医专家团队。这支团队带着对中药学无尽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敬畏，踏上了这段寻药之旅。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那片被古老传说与神秘氛围笼罩的大庐山。2022年，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复兴镇八角山，凭借其优异的生态环境，吸引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入驻。该项目携手当地政府，以健康为基石，围绕文化传承、中药材保护培育及动态颐养，共同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模式，开启乡村发展的新篇章。
1: 老哥，你好啊！呵，这今天又采茶啊？这茶不错啊，这个今天估计又能采200块。您这是
0: 张守才，
1: 什么茶、啊？
0: 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健康好乡村湄潭项目的负责人。2年多的时间里，张守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基金会为后盾，带领团队和村民打造健康和谐生态乡村的愿望，就在这里的临夏荒坡荒地开始了。
1: 你忙吧啊！
2: 我们要在这个贵州的药材的富含区打造我们核心的种植基地，啊，利用仿野生的这种种植状态，还有仿野生的这种抚育，啊，更好的把咱们那个好的中药材的品质啊，留到咱们这个大山里边啊，利用好的药材治好的药。
3: 补肾、阴虚阳虚的，还有一个是治肺气肿的。还有就是指那个
0: 谭道义，68岁，湄潭县复兴镇绥阳村村民，退伍军人。他对中医药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不但自学中医药知识，还始终坚持上山采药。
3: 采这个，这里还有一棵。
0: 贵州道地野生中药材文化博物馆里边，一株生长了30多年的活体黄金，就是谭大哥从山上挖下来捐给博物馆的。这株黄金至今还在不断生长。受张守才的委托，谭道义还有特别邀请来的药学专家詹志来，带着北京友谊医院的中西医专家团队，首次走进大庐山山脉，深入云贵高原的野生中药材宝库，开启了一场中医药寻根之旅。

0: 马上准备要上山了吗？
1: 好，好
0: 啊，我们慢慢地走上山去采药啊。
2: 当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第一次踏入大娄山的怀抱，他们的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兴奋与激动。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冠，斑驳地洒在他们充满期待的脸上，每一步都踏在了探索与发现的征途上。这份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回应。
3: 它那个像流向修复。
2: 大娄山这片神秘而富饶的土地，是野生中药道地药材的富含区，历史脉络深沉，药多药好，是大娄山赋予世人的一份厚礼。
4: 这些都是早期。嗯，
0: 你看这白色芦苇，桔梗科的，桔梗科的植物，
5: 很多，
0: 桔梗也很甜的。
5: 嗯
0: 嗯，您尝尝，你掰一截给它尝尝，有点土没事，有点土没事，
5: 嗯，
0: 挺好吃的，甜，
5: 对，
0: 微微有点甜，是吧？
2: 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降水为野生中药材提供了必要的水分条件，而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则使得野生中药材能够在不同季节中积累丰富的有效成分。
0: 这里这个叫白芨。
4: 哦，白芨，对，
0: 啊，
4: 白芨，
0: 哎，遇到货了，遇到货了。好，
6: 这有多深呢？
5: 没有多深，
6: 没有多深哈。
0: 好，那
3: 就往下，就
0: 要它的头，
4: 哎，
3: 哦，
0: 这个是有头的，
5: 根还挺深啊，
3: 这个根还挺多哈。
4: 嗯，
3: 这个时候可能根还没有到夏天和秋天那么大。
6: 哇，挺大，现在
3: 挺
5: 大，
3: 这个根虚多。
6: 对，
5: 对，
7: 哇。这会
3: 儿
7: 还
3: 哦，
0: 两个两
3: 粒块吗？就
0: 这个
3: 好，
0: 这
3: 个
0: 还
5: 是一颗，
0: 两
3: 年的一块，就这个吧，就是这个不要的吧。
6: 将来还会发，
0: 还会发。对，看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像那个碧芨，有那么点像吧，所以叫山碧芨，对吧？

0: 所以它这个别名叫三碧荠。
1: 这个白荠啊，为什么叫白荠呢？是因为它底下的根啊一块块相连，所以呢相互挨着，叫荠的意思。色白而根相连，谓之白荠。
0: 白荠其实是兰科植物，它兰科的植物，所以它开的花紫的，紫色的，很漂亮的兰科植物啊，这么来的。所以它经过一定加工去皮之后呢，再就是干燥就可以了。临床用的多的呢，有的是打粉，是吧？
2: 对，打粉
0: 做散剂
2: 用，散剂
3: 也用，可以打粉用。
0: 对，汤剂也用。
2: 它粘性很大，所以它治疗这个消化道出血啊，直接这个打粉冲服，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所以有着能快速的这个止住这个消化道出血。
4: 它主要是内服还可以外用吗？这个
2: 外用也可以，有外伤啊，直接抹上就可以。
0: 对，唐代总结就是它捣烂外敷啊，治这个皮肤皲裂，所以它有生肌润肤的作用。
2: 对，
0: 这明代李时珍啊转引《宋代夷坚志》里头有个故事，说有个犯人啊，这个他经过多次犯罪，都是受伤，就吃这个白荠粉，结果呢后来被凌迟给处死了，剖开一看里面很多就是被这个白荠给愈合了，
2: 他是
0: 记下这么个故事
2: 给粘上了。
0: 对，
2: 中药呢是重病及时，
3: 这个，
2: 所以以前你看这个到金元以前啊，汉唐的时候用的量都非常大，用的量服用的这个频率也高，到了后世到了明清以后药量慢慢小了，所以现在咱们的习惯就是中医变成治慢病了，像《伤寒论》是那个汉朝张仲景是治这个流行病的，你一定要守在病人边上，吃两副好了，或者情况变了马上要换药，不是你开个七副药回去病人慢慢吃，那样你救不了命的。所以以前没有急诊，没有现代医学，所以就靠这个。
4: 这也要跟其他方合在一块
1: 才有用。对，中药。
5: 大娄山崎岖的高原山岭，正是生长优质中药材的好地方。
6: 痛。
5: 专家们又幸运地与野生天冬不期而遇。
2: 这好像是天冬吧，大哥，看看这个。
7: 是。
2: 天冬，哟，
8: 天冬。
4: 你看那根出来了很多啊。
7: 是。边上都是。一般得刨多深啊？
4: 你拔一拔。
2: 你从下面刨，从下面刨，然后那个对，从下面刨，然后往它底下去刨。
7: 这时候拉在上面，
1: 味道就好一些。
4: 收到秋天的
2: 时候，
4: 后天
1: 哪？
2: 这个可能是拉
4: 进
2: 去。
1: 对，
7: 出来了。
4: 哇，太好看了！
2: 我的
4: 天，哦天哪，这么多啊！你太有成就感了。
7: 是啊，
0: 他为什么叫天门冬呢？这个门啊，在古代认为，李时珍说他植物茂盛叫做门，冬呢就是它和麦门冬的功效有点相似，所以叫做天门冬。天就是它一般长得比较高。最早《名医别录》说记载它长在凤，就是这个长在泰山底下，泰山这一带凤高这些地方。所以它长得高，所以就通天。后来又种说法说它天一生水，地六尘之，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叫天，这么来的。
9: 都是润肺的。
0: 对，
2: 跟麦冬是一科的吗？
0: 对，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
4: 百合科。
0: 但是呢，那个是麦冬呢，是岩芥草属，它是天冬属的植物，就是两个属不一样。
2: 那个是细长叶的。
0: 对，这两个科都是百合科，所以百合科呢，往往含有皂苷，所以它能够起泡，能够挽衣。就这个，
4: 里面有
0: 对，里面有个心，
4: 有个心拔掉。哦，
0: 来，你看中间有个心，你仔细看，
4: 看
0: 你看这个断面有个心，对吧？对，
4: 要把这个拔掉是吧？
0: 对，所以古代是要去皮去心，
4: 去心哈，
0: 既帮皮水阻去掉，也要把中间心给抽了。这个呢，就是以西南地区产的最有名，所以贵州它是到底要产。
4: 挺多，真有点像羊水。
9: 这一块吃了，我
10: 是
9: 苦为苦，带一个微辣，
4: 有点。辣，有点辣。
0: 对，得煮过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4: 有点辣，
9: 煮过了。
0: 这个药材啊，以贵州这一带为最为有名，就是这个药材算是贵州的
4: 特产的吧，是吧？
9: 对，
4: 就这边产的多。
0: 近代以来的咱们资料当中认为，这个贵州产的天冬是个大饱满，质量最好。
9: 这一块至少就是十多年
4: 了。十多年了，
9: 至少是十五年。
0: 对，那么天冬在传统临床上呢，用的多的是一个是入肺经。

润肺止咳啊，这是它第一个功能。肺主皮毛啊，它还能够润肤的作用，所以古代啊认为它吃了之后能够使肤润泽而美白，所以这是它归肺经。第二是归肾经，它有益肾的作用。另外呢，它对脾胃啊，它能够润燥，所以呢大便干结也可以用。当然了，脾胃如果虚弱的话，吃多容易拉肚子，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可能不能吃太多。

0: 这是絮段吧？
1: 絮段，这个是
0: 啊。
2: 我觉得好像是羊的。
0: 就是絮段，主要是用伤科用的。
2: 啊，跌打损伤，
0: 要补肾。这个
2: 补肾的，
0: 对，强筋壮骨的，所以它是
2: 絮段。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那个有个黑玉断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啊？
0: 而
2: 金刚门的一个独门的伤药
0: 啊，
2: 它就主要治这个跌打损伤，然后骨折啊什么的这种。
0: 对，它要是它从功效上来讲，应该是
2: 是，
0: 对
2: 吧？它是外伤的，
0: 对，它就挺外伤的。
1: 所以差不多就是
2: 好，
1: 哎，就是你生存
2: 起来了，起来了。
3: 就是这个根是吧？
0: 嗯，
3: 入药的。
4: 中药这个名字跟它的功效是不是有相关性啊？
0: 有，对，
4: 续断是吧？
0: 大部分都
4: 骨伤科用这个续断。
0: 对，
1: 哎，对，
4: 是有相关性。
0: 接骨的补肾的，
1: 可以接骨。
5: 古人命名啊，这个命中药的名字有很多种方法，
4: 是吧？
5: 有的是根据植物的形态特点，有的是生态的环境，有的是功能组织，有的是意会的，所以它的命名的方式很多。这续断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接那个断了，对吧？续断嘛，把断给续上，
4: 对。想到那个黑玉断续膏，
5: 对对，是，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续断科的川续断，实际最早的。追就是宋代了。到了宋代以来，尤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说到一种，就说进食都是从川中而来，就是由这个地区产的了。它有个特点，就掰断的时候有一种烟，就是粉尘一样的，折断有尘烟者，说的就是它了。从明代以来就转为这个科的植物了。
0: 这个絮断主要是它主要其实做根本作用就是补肝肾，
2: 哦，
0: 但它有一个跟别的补肝肾的药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活血续筋接骨，所以它很多伤科呀，这个骨折呀，或者还有一些外伤用，尤其是老年人这种这个肝肾不足的，像我们讲骨质疏松啊，其实有骨折的可以用。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它就能够安胎，对，就是崩漏呢是可以，一个是月经的异常，另外还有一个能够安胎，这个先兆流产有出血的，其实可以配一些止血药，加上絮断，絮断的寄生啊，它其实都有这些作用。
4: 中医骨伤科和中医妇科，
0: 妇科对，妇科产科的其实它
4: 都可以用，
0: 对，都很常用。
6: 那也就是说它毒性没那么强，
0: 它没有毒性，
4: 没有毒
0: 性，没有
6: 毒性，对，所以就是胎儿，对胎儿没什么影响，
0: 没有影响，对，影响，但是中药呢，它毕竟是药都是有偏性的，所以药呢，它不是拿来，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有点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药好还是不好，其实这药不能说是好和不好，只能说是适用和不适用，西药也是一样，所以你有这个问题该用这个药就用，不是说这个药好我才用，
4: 对，
0: 所以这个药呢不是它是无毒，但是不是无毒它也不是常用的，粮食是养人是常用的，药品它就是要有问题的时候才用，
4: 对，
0: 所以它是针对问题的。

0: 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这种直接与原生态药材接触的方式，是书本知识所无法完全传达的宝贵经验。专家们在实践中对中药的药性有了更加直观深入的理解，这无疑将为他们日后的医疗工作注入新的灵感和活力。
1: 不一样，是这个吗？
2: 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这个很多家里咱们种，这可以当那个。
3: 观赏
4: 植物。
3: 这个能长很长是吧？
1: 对，它垂粉草嘛，它就是垂下，跟底下吊兰似的垂下来。它主要是治热毒的，
3: 治热毒。
1: 对。
5: 这个要晒干了用吗？还是湿着给它？
1: 有鲜着用的，但是咱们药房你要制备都是干品。
5: 鲜着它也有效，
6: 清热利湿、解毒消肿。
1: 做大夫也30年了，这个一直做临床大夫，去用药治病，其实对药性都很熟悉。但是，真正这个原生药的这个野生的形态，这个药的形态其实大部分是不了解。仙药呢，其实从我们老祖宗间，我们知道神农尝百草嘛，是这个对药物了解，首先都是口尝，怎么确定它的疗效、性味，它是种，首先冲它的味道。然后那个吃了以后身体的感受，所以按说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对药了解亲身的感受，去尝着药的味道，去感受药在药起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药的这个到底药材，中药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把控，其实对中医的发展非常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疫情，不会像欧洲那样，欧洲的西班牙流感一次死上千万人，中国从来没有这样，这就是因为有中医在。有我们的中药的，我觉得健康好像做这么一个药材培植啊，这个项目其实非常有意义。对，一个是对当地农民脱贫产业的扶植非常有意义，另外对其实对中医事业本身的发展，那也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6: 这个续段的话，跟我们昨天看的那个续段是不是一样啊？
1: 对，就是这个。这个其实你们有疼痛病人、腰腿疼的、老年人用这个。
7: 我是搞这个西医哈，其实主要是搞康复医学哈，但是康复医学其实跟中医有点类似，就是研究全身所有的这个系统，比如说神经系统啊，然后这个心肺脏器系统，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哈。当然这个康复呢主要是研究这个功能学，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功能康复的这个同时呢，其实还是觉得有很多这种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再加上国家其实这几年呢也在大力发展这个中西医的结合，所以我对这个中医挺感兴趣的。在2年前吧，我也报了这个就是西学中的这个课程班，虽然这个2年学下来，但是感觉到还是就是这个印象不深刻，因为很多停留在这种理论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一次呢进山去学习很多的一些中草药，然后呢这个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去通过辩证看这个草药的这个形态，然后每一种草药它的一个性能，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怎么去辩证，然后这一下我觉得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学的那些东西停留在这种理论上，所以真正在临床用的时候，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学了2年，很多东西吧你没有感性认识呢就很难去升华到一个很自如的一个临床应用。看了一些好药，其实这些草药哈，对我们康复来说，帮助会很大的。比如说这个天门冬，对吧？它这个呢是一些就是补肝益肾哈，对于有一些其实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肺虚的一些咳嗽也挺管用的。你像我们做心肺康复，我们做肺康复，很多病人他就会有一些这种咳嗽，你也不是感染，然后呢你也找不到这个原因，然后我们做肺康复的话呢，也很难去缓解病人的一些症状。所以我就想的哈，有了这个中医中草药的这些融合，跟康复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这个症状上、从功能上、从组织结构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我也是想的，就是康复里边呢，一定要有一个中医中药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元素呢，融到这个我们的西医的康复里边，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临床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效果。
5: 这个叶子跟姜差不多啊，
1: 哟，断了，
5: 断了。这个味儿像
1: 咖喱的味儿是吧？
5: 啊，对对对，
1: 做咖喱
5: 里边那个黄颜色是不是就是这个来的？
1: 因为它通络，像您那个
5: 脑血管病
1: 的，对，这个
5: 好像
1: 姜黄是可以用的。
5: 西医嘛，在大学里我们也学中医中药，但是就是一门课。然后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用中药，但是我们用的基本都是中成药。 这个中成药里边主要的几味药，我们一般会知道，什么有三七呀、天麻呀，什么这些。我对于这三七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见了这个药长成什么样，我们要用它的根还是茎还是叶还是花，怎么炮制，哪些是药的，哪些是不药的。真的是学习了非常多。我也行医有快30年了，然后神经科呢，除了就脑血管病这种急症，好多都是一些慢性的慢病，长期的一个慢病的管理，像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癫痫，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就是接触的多、治疗的多、认识的多了以后，思考的也要多一些。现在国家也在提倡防为主，是吧？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疾病的管理来说，其实还是有挺大的指导意义。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是从医差不多二十一年了，但是，其实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我还是一个小大夫。上山采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这个中药还有中医药文化、传统医学的一个种草的过程，见到了好多这个草药，还有这个草药的疗法。而且这个山上真是走几步就是一个品种，走几步就是一个药材，是一个巨大的中药材的一个宝库。包括我还尝了那个天冬，不同的口味口感。因为虽然我们只是浅浅的挖了几种类型的中药嘛，但是对我来说是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的大门一样。以后我肯定会继续探索。然后目前我们北京市也在开展这个西学中的活动，我也积极报了名。将来有机会的话，如果能给患者开出我的第一个中医的方剂，那我肯定会第一个通知你。

0: 就没有
1: 没有
0: 什么怪味儿，
2: 没有
1: 没有什么，对，
0: 都是药材那个香味儿。
1: 这是杜仲，
0: 这个就是杜仲，
1: 这拉丝儿的，这以前这个鉴定真伪就是。
2: 哦，掰开也行。
3: 这个是杜仲的皮，
1: 杜仲皮，它的叫新皮，那个树皮去粗皮，表面的粗皮，对，把皮剥下来，对，里面那层。
3: 这个杜仲它的作用，
1: 它是这补肝肾的，
3: 不干肾
1: 。天冬是养阴清
3: 热
1: 的，对，就是治嗓子、呼吸系统的。
4: 傍晚时分。专家们巧妙地利用天冬和杜仲等药材精心烹制了一道药膳，这道药膳不仅融合了天冬养阴润燥与杜仲的补益肝肾之功效，更承载着专家们对中药药性深刻理解的结晶。在夕阳的余晖下，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这道蕴含自然之精华与医者智慧的药膳，享受着采药归来后的宁静与满足。
1: 还有点药味，
3: 有点药味。这个鸡汤很咸，这个药就是这个杜仲和这个天冬的味道呢，有一点点也没压过这个鸡汤的鲜味，好喝。
1: 对，对这个药量合适，没有特别重的药味儿，如果太重药味儿，熬出来就不是药膳，就是药汤了。
4: 这边。与此同时，张守才这些天正忙着和复兴镇的领导一起去看各处适合的林下荒勘坡地，准备进一步实施更大的野生药材林下抚育计划。
5: 接下来，咱先把这两千亩的林地先做一个休整安排。
6: 然后我们做大做强。2022年左右吧，然后我们的中国健康好乡村落地复兴镇的八角山，他们进驻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盘活了我们药谷大概是100亩左右的闲置土地，然后我们的老百姓，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大致有800人左右在里面务工，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也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出了很大的力。然后第二期我们流转了3000亩左右的这个林地，主要是做那个林下抚育，现在已经这是我们肉眼能见的这些全部的山头，全部是可用的，我们的药材的种子基因库，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做出来，然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道地药材在贵州的湄潭，在湄潭的复兴，就是茶叶是我们的老底子，然后中药材是我们的命根子，健康好先生进驻这个地方。不管是林下抚育还是我们的药谷长廊这一块，然后做好了，我们就攥紧了我们的命根子，最终就是使我们的老百姓鼓起了我们的钱袋子。

0: 不仅让钱袋子鼓起来，还要让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乡村。友谊医院专家团队带着专业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又踏上了为当地居民义诊的行程，帮助他们解决医疗难题。
1: 来，头不动，眼睛动，接下来，
2: 70岁的老年人，那你可能再慢慢讲，他可能会讲得慢。
3: 8月份最后的片子吧，最后的片子。
4: 风险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5: 系列的病人来这儿看，没什么经验。
0: 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在湄潭县复兴镇的八角山落地生根，犹如一股清泉，激活了这片沉寂的土地。野生道地中药材文化博物馆、农耕博物馆、特色制茶院落、文化书屋，一村一品，一村一药，一村一俗，一村一雅，全方位4亿工程的打造，仅2年的时间就让当地村民增加了收入近100万元。中药材的抚育不仅为这片土地焕发了生机，更让村民们看见了乡村振兴的希望。群山向四方伸展，近处连片的茶园，绿浪浩瀚，碧潭铺陈，粉墙灰瓦的村庄，樱花烂漫的小路，此时的湄潭俨然展开一幅生态为百姓富，游客乐的健康好乡村的幸福画卷。

抗日民主根据地，是认真贯彻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抗战和争取胜利的坚强阵地。中共中央采取各种有力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根据地。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9年2月，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毛泽东就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工业、手工业、畜牧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大生产运动在克服严重生活困难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41年春，八路军第359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他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的根本的任务。中共中央为团结一切赞成抗日、有赞成民主的阶级阶层，要求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贯彻执行三制政策。共产党员、党外进步人士和中间派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各占1/3。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只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名，略超过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开明绅士李鼎铭被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针对敌后抗战面临的严重

困难，提出精兵简政的主张。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个倡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1942年1月，第129师全面贯彻精兵建设的命令，对晋冀鲁豫边区主力军、军区及地方部队进行精简，对第129师直属机关、第385旅、新编第1旅及各军分区在内的太行区八路军，共裁减151个单位，约6650人。1943年，精兵简政继续深入，边区政府由548人减少到100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第129师师部合并办公，根据地内停止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减轻农民所受的剥削，提高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以利于联合地主抗日。抗日根据地在进行干部培养和开展文化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及时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把发展抗日的革命文化运动提上重要议事日程。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一批干部学校和专门学校先后创办起来，各根据地还创办了大量的中小学校，吸收农民子弟入学。抗日根据地还努力探索社会建设之路，如晋察冀边区党委和政府领导广大居民抗灾治水、救济灾民、改善公共卫生、预防疾病流行等，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和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敌后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政治民主、政府廉洁、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大大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同根据地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对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敌后抗日斗争直到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各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人，通过领导人民对敌斗争和加强根据地建设，形成了系统性的观念和作风。延安精神是这些观念作风的集中体现，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共产党人，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0: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1: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0: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2: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0: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3: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0: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4: 剧烈燥热，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5: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4: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6: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4: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7: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去了解一种疾病，这个病呢可以说是皮肤科的第一疾病，那就是湿疹。湿疹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我们先去看一下。
1: 2024年10月，张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2: 哎呀，我这个湿疹啊，已经有5年

0: 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就身上啊一片片红，特别痒。后来呢，我就抹点药膏，它就下去了。可是，一停药膏以后啊，又起来了。后来才听人家说呀，这个湿疹啊，是湿气太重，还有那个体内啊有湿毒，要排出来才行。打那开始啊，我就天天喝中药祛湿，还有喝那个薏米水祛湿。可是我喝了很长时间啊，也不见效，还是反反复复的。最近两年呀，可是病情又加重了，特别的痒，这晚上啊痒得真是睡不着觉。我就为了这个治痒啊想了很多招，就用那个梳头的梳着的齿儿扎我自己，还有那个酒精啊碘酒啊擦洗，用热水烫洗，用了很多办法都不怎么见效。我呀患病这五年了，医院呀真没少跑，我感觉我现在呀成了个药罐子了。可是再怎么治疗怎么吃药，这个病啊就是去不了根，反反复复的。心情一烦躁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想问问这个栏目组的专家呀，像我这种病啊还能不能彻底的能治好啊。
1: 为了帮助片中的这个阿姨来解决湿疹给她带来的痛苦，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苏有明主任，欢迎苏主任。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演员王磊，欢迎大磊。
4: 大家好。
5: 苏有明，主任医师、副教授，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全军中医专业委员会原常委，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4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论文100余篇，尤为擅长湿疹皮炎、带状疱疹、白癜风、硬皮病、银屑病等皮肤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深受国内外患者的高度好评。
6: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5: 王磊，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相声演员。
1: 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看到了这位阿姨呢，她是受到湿疹的困扰已经5年的时间了。就我们听起来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为什么会这么痛苦，而且时间又这么长呢？
7: 湿疹是个常见的炎症性皮肤病，现在我们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我国的湿疹呀有1亿人左右，这是正常的得湿疹的，不包括内科疾病的，
1: 真的是
7: 很多的皮肤病。湿疹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痒，得了湿疹的病人以后呀很焦虑的。我跟好多我们看过一些湿疹的病人说了以后，风扇经历以后他没事啊，你比如说白天跳舞呀玩呀打麻将呀或者打扑克，他风扇经历一点不痒，到了晚上以后呀一脱衣服开始痒，抓的紧，不停地抓不停地抓不停地抓，好多抓的一个腿血压变了。好多病人以后得了抑郁的，看完表面上这个是个很简单的一个病啊，很小的一个病，实际啊并发症也很多的。
1: 湿疹
7: 这个危害很大的。
1: 而且这个发病率像刚才苏主任说了特别的高。大磊你身边有吗？
8: 我干嘛身边呀、我就是、我是年年岁岁都起湿疹，岁岁年年还都不同。首先说呢，它这个不确定，就不确定什么时候起，
1: 也不确定今年还起不起。
8: 不是，它每年都会有，但是呢，这不确定在一个地方。你比如今年在手上，明年在这个腹部，然后在腿上、后背，它指不定得哪儿起哪儿。可能是不是跟胖这个体质有关？人说胖是痰湿，是不是是因为这个湿就容易起这个湿疹啊？所以我胖，年年都会起。
1: 是这样的，回程
9: 不是不是，这个王磊老师说啊，这个湿疹啊，不是因为这个胖引起的，
1: 湿气大，
9: 不是特别准确这种说法。中医有一句话是什么？叫肥人多痰，多形盛气衰，瘦人多火，多阴虚火旺。就是说，胖的人更容易产生痰湿，但是湿的体质并不一定容易得湿疹。不是直接关系的，
8: 我心里痛快多了，
9: 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啊，有很多那种精瘦型的

0: 体质特别瘦的，嗯，也容易得湿疹，而且呢，它是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呢还是有的特别重。为什么呢？因为它湿疹它主要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综合各方面来调整它的这种过敏体质，来调整它的这种免疫功能，这样这个湿疹才能够彻底的治好，才能够不让它再反复，而不是说看胖与瘦。
1: 我刚才在小片里看到，我觉得这个阿姨她走用的这个方法呀，我估计大磊可能也想试，因为它方便，我煮点这个什么薏仁什么祛湿茶是吧，喝一喝，这个总该是。
2: 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它那个
1: 湿气，
2: 湿气嘛，它说完了对吧？湿毒湿毒嘛，排湿气，一排就应该就没有毒了。
1: 而且喝起来还方便嘛。
2: 对呀、啊。
1: 对吗？所以
0: 是好多人都觉得是湿疹，就是因为内湿，就好的用一些个去湿的呀，什么薏米呀、啊、这些，或者是红豆啊，煮煮水排排湿，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湿疹它的邪气啊，湿是属于一种邪气，有湿。有热有风邪，它们相间杂导致的这个湿疹，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湿，而且好多老年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这种人得了湿疹，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血瘀，因为气血虚弱，是因为虚所导致的这个湿疹的发生。所以我们治疗湿疹一定要辨证论治，不能说是得了湿疹了我们就是一味的去湿，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根据他的这种体质，根据他到底是因为什么邪气所导致的这个湿疹，我们再有针对性的用药，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治过一个老阿姨，70多岁，这阿姨呢她就是湿疹，她的湿疹呢就是来的时候皮肤特别的干燥，脱屑，然后抓痕增厚，他就是说吃了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因为就是一说湿疹嘛，就是祛湿，结果把胃都吃坏了，不但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痒到什么程度，晚上一两点钟都睡不好觉，每天都是抓呀挠啊，结果呢越吃药反而越来越重。这样我们给他辨证，给他治疗这个湿疹，他是什么呢，他就不是因为湿所导致的，他是因为气滞血瘀，因为气血运行不畅，有淤堵，这个营养物质不能更好的到达皮肤，导致的这种肌肤失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用活血化瘀的药嘛，比如理气的呀，活血的呀，我们用当归、川芎这些，然后党参、白术这些，又补气又活血，然后再加入一些比如陈皮啊这些个理气的药物，这样给他调理，哎，体内的环境就调理好了。同时我们给他配合了用中药离子浴呀、光疗啊这些，他你像他痒的来的时候痒的特别厉害，你血压都高了，血压你降吃降压药都稳定不了，而且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憔悴，我们给他通过这些内调，然后再配合中药离子浴、光疗这些方法，他3天这个痒就止住了，他不痒了以后他不就不挠了吗，皮肤不就更好的恢复，所以治疗2周他这个皮肤就完全都恢复过来了，所以非常快。如果说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可能他再几个月或者是再几年他这个皮肤都不会恢复，所以只要治疗对症，然后用好药，用好这种物理治疗方法，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所以他不痒了，休息也好了，血压自然就稳定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好，所以到现在都已经4年多了，都没有再反复。
2: 哇，4年多啊！
0: 对，
2: 那这个效果相当好。说刚才我听完之后就说明什么，就是自己别乱治，
0: 对
2: 吧？别瞎挠，别瞎抹，也别瞎吃，就外服内用都不重要，
1: 对，
2: 主要是找对大夫看好了，原因是什么。
1: 很多朋友一听到湿疹就跟大磊第一反应就是湿嘛，那我们就祛湿，
2: 对、
1: 其实这是误区。那我们已经绕过了很多误区了，怎么样才能找到自己得湿疹的那个根本的原因呢？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皮肤瘙痒呀以及其他皮肤任何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求助的这位阿姨，我们也得带她去治治病啊，对不对？阿姨很痛苦5年了，所以我们的编导呢就带她去见了回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3: 2024年10月，记者戴张阿姨找到了回志勇医生。
0: 您之前一直都喝的祛湿的中药啊？
4: 对对对。
0: 您开始可能是有点湿，但是湿化热，化热以后会伤阴，会耗气。哦。所以您现在体质什么是血虚阴虚的体质？哦，叫血虚风燥型的这种类型的湿疹，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老是喝中药，喝那祛湿的中药了。哦，这个时候你越祛湿，那体内越干，你越干，那皮肤可能会越重的。
3: 原来张阿姨的湿疹并不是由体内湿气大导致的。回医生在全面的了解了张阿姨的身体情况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0: 咱们治疗呢，主要就是口服中药，然后外用药膏。中药小分子的熏蒸，外洗，然后还有光疗，还有针灸，这些物理治疗，这样口服外用再加上物理治疗，
4: 这样配合在一起，
0: 哎，对，这样咱们系统的治一下。哦，
4: 这个还是在医保之内是吧？
0: 都是能医保报销的。
4: 哦，那好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我
0: 因为现在
3: 住院期间，根据张阿姨的体质，为其制定了滋阴、润燥、化瘀、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照光以及中药小分子熏蒸的治疗，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
5: 阿姨，您做这什么感受啊？
6: 哎呦，我感觉特舒服，就像蒸桑拿一样的，这全身嘛热乎乎的，冒汗了，完了就像这个皮肤啊都张开了，毛孔张开了，就等于是有药蒸气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3: 经过一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0: 怎么样啊？您这几天？
4: 哎呦，我现在好多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这浑身呢也不怎么痒了。
0: 看看你背上，那挺好，挺好，
4: 是吧？
0: 是不是基本上没有痒的感觉了？
4: 几乎没有了，
0: 好，
4: 就晚上能睡整宿觉了。
0: 争取啊，咱们给它治彻底了，别让它再反复发作。
4: 好，
0: 您现在恢复的挺好。
4: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0: 因为您现在睡得好了，
4: 对，
0: 所以它皮肤恢复的也快。哦，而且你也不挠它了。
4: 是，
0: 就我跟您说的，你不挠它，它皮肤恢复的就快了。所以您看，您这住了几天，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4: 好嘞，好嘞，谢谢。
1: 你看，阿姨从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治疗出来，一下子状态就不一样了啊，和他刚刚去找您的时候那个愁容的状态不一样。您大概都用了哪些方法给我们的阿姨来治？
0: 阿姨来的时候就特别重了，痒嘛，痒就使劲挠，挠了以后有抓痕，还有这种增厚，皮肤全都变厚了，所以特别痛苦啊。你看她血压、血糖都非常不稳定，人也感觉着特别的特别的憔悴，精神状态也特别差，所以她这么重的湿疹，我们就收她住院了嘛。通过口服外用中西医结合，这样的给他综合治，所以慢慢的就把他这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他的整个身体状态，一个是不光是说有这个湿疹，他有五心烦热、口干，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大便秘结，属于是湿热化火耗伤阴血导致的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是这种类型的。所以我们给他标本兼治。什么是治本呢？就是益气养血治本。怎么治标呢？祛风除湿化瘀来给它治标，这样标本兼治。我们通过用当归、手无藤这些来帮助它养血安神祛风，又用丹参给它活血化瘀，又用栀子清心除烦，女贞子滋补肝肾等等，这些我们组成一个大的一个方剂，来帮助他调理他的这种血虚风燥，来营养他的皮肤，同时又给他做了刚才您看的那个中药小分子熏蒸，然后还有311的 UVB 光疗，这样内服加外用加上这种物理治疗，所以他治疗3天以后，哎，这个痒就大大的缓解。
2: 想你那个老话了，叫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是吧？必须得治它的根源，不是药不好，它没对症。
7: 对对对，
0: 其实你治对症了以后，你看他这个3天，这个痒就
2: 很快
0: 啊，很快。你看我们一个礼拜我们查房的时候啊，他就整个就容光焕发呀，
1: 就能睡好了呀。
0: 对，整个人精神状态就特别的好，因为他能睡得好啊，每天能�睡7个小时，以前他一天才睡3-4个小时，
2: 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状态也好，你像血压呀、血糖啊，这些都特别稳定。
2: 听您说有一个什么小分子熏蒸，熏我还能理解，因为那个艾灸不就是类似于熏嘛，这蒸。
1: 原理是什么？
7: 对啊，怎么熏蒸啊？
0: 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啊，它是我们中医也是中西结合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嗯，因为我们皮肤呢，皮肤表面像一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光是涂药或者是大分子的这种，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所以我们把这个中药小分子以后，让它的药物通过这种高压氧舱的这种加压加温的特定的这种压力和温度，帮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进去，这样你才能够直达病灶，能够达到什么呀，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又能促进它的皮肤代谢，促进它新的好的皮肤肉芽组织的一个生长，同时能够促进它的整个代谢。关键是什么呀，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
1: 对副作用
7: 还没有副作用，
0: 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人做了以后他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在加入这种小分子的中药以后呢，它能帮助他的这种气血的运行，就血液循环，帮助他体内的这种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做完了以后整个人体就感觉哎特别的轻松，有的人就一次就觉得就特别的舒服，一般的做三次这个痒都能止住了。
1: 这个小分子也是解决了我们皮肤现在已经增厚的一些问题，这个药进不去的这个问题，
0: 对吧？
1: 你变成小分子，它就可以渗进去了，至少我这药起作用了。
0: 对，
1: 不然你只涂表面，永远起不了作用。
0: 是的，是的，它发挥不了作用。
1: 刚才苏主任特别在我们和医生说这个小分子的时候，小声的说了一句：“加上照光效果更好。”确实，我也发现张阿姨也照光来着，
8: 有一啊
1: 大排灯，那是什么东西？
8: 那个呀、那个叫光疗。专门对这个慢性湿疹的皮肤增厚的
1: 哦，效果
8: 皮肤增厚是效果挺好的。过去呢有都是常喷紫外线照，现在呢经过科学家们研究，国内外的反复研究以后啊，现在发明了一个是叫311贼博 UVB 光疗仪，这个是280纳米到320纳米，就是在它那个波段是治疗效果最好而且最有作用的。它这种光疗呀以后啊，一个是促进血液循环，这个是提高免疫，这个呢角质剥脱，它是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
2: 副作用小了，对吧？
8: 副作用小啊，
2: 对，要不紫外线那种听说有杀伤的意思，
8: 对，
2: 杀伤那点不要了，要这块儿好那点。
8: 另外呢一般湿疹以后啊，大部分呀都合并真菌感染，这个东西还可以杀菌。
1: 我们给张阿姨治了2周的时间就出院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已经出院3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去阿姨家里看看她状况怎么样。
9: 哎，张阿姨，
10: 快进来进来，
9: 你看我正在浇花呢。哎呦，那我们赶紧看看您的花去。
10: 过来过来，
9: 阿姨，您这身人呢怎么样？
10: 哎呦，我这挺好的，心情也很好。你看我这心情好了，养花，你看这养花也跟我一样，长得那么漂亮。嘿，这君子兰绿油油的，还有这花，你看大冬天的开得这么漂亮。你看看看，
9: 阿姨，您出院差不多有3个月了吧？
10: 对呀、3个多月了。你看我这3个多月啊，这湿疹啊全好了，也不痒了，从来没犯过。哎呦，这心情啊特别好，天天早上啊还出去跟姐妹们跳广场舞聊天遛弯的特别好。就我儿子还跟我约了一个旅游，我过几天还出去旅游呢。
9: 嘿，阿姨，我看您脸色都特别好。现在
10: 我主要是感谢这回医生，我真没想到我这5年的病啊这能好那么利索，我太高兴了。所以啊我再次感谢回医生。
1: 来看到现在张阿姨的生活又回归到了有滋有味儿。早知道能够中西结合给治好，就不会受以前5年的这个反复的罪了。
0: 其实这对症了，它这个效果还是很快的。
1: 对，所以我们依然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家，千万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对医生，找对方法，湿疹是可以治愈的。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苏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就是过敏，需要忌口。
8: 这个是个错误的，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不敢吃，最后呢越不敢吃，越抵抗力低，越抵抗力低，越湿疹 语言加重，这个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
1: 第二个问题，糖尿病会加重湿疹？
8: 这是真的，糖尿病并发伴发湿疹的很多很常见，但是糖尿病以后啊，对病人熬夜能加重糖尿病，也能加重湿疹。
1: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需要勤洗多洗？
8: 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本身这个湿疹老年人多，越洗越皮肤干，越干越痒的厉害。一般是我们呀建议老年人就是清水洗，室温不要超过32到37度。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7: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那个我曾经啊是一个那个湿疹的患者，患病呢3年多了，3年中呢反反复复，特别痛苦。最开始呢就是后背起了一点小疙瘩，后来呢就是感觉特别痒。我当时呢就是挂了一个那个大医院，找了一个专家，他看了以后，当时呢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理疗，说你这个不太好治，说的还得反复发作。结果还真是，我回去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后背就是全是湿疹。当时是我这个湿疹是属于特别巨痒、特别顽固的一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开始看了中医。中医就是也是各大医院跑了好几个医院，啊都没有看好。当时呢就有一个中医的那个专家呀，说你这个湿疹太顽固了，因为在这个大夫经历的这些湿疹当中啊，就是看了3个多月，最起码你得有点效果。到我这身上是一点效果没有，而且呢就是当时给我用这药膏吧，我还是对我刺激特别大，全红了，这湿疹更严重了。哎呦，当时痒的我都有跳楼的感觉，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就是听别人说是网上有那种就是特别止痒的药膏，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甭管它含不含激素，我就买了不下十回，用了得有10盒，就那么生给压下点儿，就是当时减轻了点痛苦，不是特别痒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又不成了，又起来，不仅晚上，白天也特别的痒。就这么苦熬着，几乎都没睡过一次好觉，太难以忍受了。就连我看这孙子，我都害怕传染这孩子。平常坐完那椅子，我都恨不能坐起来，拿的那酒精擦擦这椅子，就这种感觉，就生怕传染这孩子。给孩子拿完东西，我这手一天不下，真是好，不说100遍嘛，也得好几十遍。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煎熬着吧。后来我这通过你们这个北京电视台啊，看了这个回主任这个播放，哎呦，我真是心里又激动又犹豫，我说的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我说一定我要再看一看啊，让回主任看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看好。真是实在没有办法，太痛苦了。这么着我就找到了回主任，当时那个挂了回主任号，回主任特别热情啊，他说您别着急，询问我这个病情，因为我这时间太长了，属于顽固性那种湿疹啊，所以呢后来回主任呢通过我这病情啊，跟我那个弄了一个很好的方案，连调理这个中药啊，还有照光泡浴，还有扎针。通过那个回主任这个精心治疗，又给我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回主任吧一点架子都没有，态度特别好，每回我一去都询问您怎么样，感觉哪儿不舒服，好多了没有，就特一点没有那个大夫主任的架子。所以我特别感激回主任，你因为我这属于太顽固了这湿疹，所以给我用的都是特别大的方子，来回反复啊，给我那个精心的号脉呀，看舌脉什么的，就是特别认真，就来回的给我这么调。我现在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已经好了快2年了，哪儿都没有了。我就真是特别感激这回主任，终于这个结束了我这痛苦。所以在这里我还真是感谢咱们电视台啊，提供这么一个好的那个，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7: 谢谢谢谢。最后感谢我们回主任 啊给我治好病，让我现在恢复了正常，有了正常生活，带孙子有了一个天伦之乐，我现在解除了病，现在睡觉也睡好了，现在是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了，
1: 也没有顾虑了，
7: 吃什么有啊，没有吃什么也没有顾虑了，所以呢我真是谢谢大家啊，谢谢谢谢朋友们，谢谢谢谢，
1: 说的特别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声永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010-6955-6966。

0: 6-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1: 啊，你看阿姨恢复的还真是挺好的。但是刚才我听阿姨说，就是其实也抹了很多很多的药膏，就不管用的，
0: 为什么不见效？
2: 对，
3: 你如果说是你光是抹药膏，那肯定是不行的。像李阿姨她之前大量的抹一些个药膏，因为你光是涂表面，你内在的环境没有调理好，那是不行的。中医讲有其外必有其内，就是你外边的问题，那一定是因为体内的问题，所以我们叫调理它的体质。调理什么呀？调理过敏体质，调理它的皮肤免疫功能，其实就是达到我们中医讲的叫阴阳平衡。免疫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你只有这种体质调理好了，它这个湿疹将来才不会再反复的发作。同时，像刚才阿姨讲了，我们给她用的药方很大，我们给她用了一些个虫性的药物，就虫子的药物。虫子药物它属于什么？血肉有情之品，劲儿大。因为你用药劲小了以后，它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吃了药不疼不痒的，你说吃了那不白吃吗？所以咱们治一定要这个药劲儿一定要能够治疗这个疾病。为什么给它用虫药？它能够吸风止痒，而且它虫药它就会有走窜不定的，就到窜。虫子嘛，跟中医讲那个虫子用上以后，它会在体内会窜，它得发挥药效，才能达到它这个一些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我们皮肤表面，所以这样它吸风止痒，帮助它的这个湿疹快速的消退下去。
0: 阿姨特别提到药浴，那说明这个中药离子浴对它的作用会比较好，
3: 对，
0: 比较适合它。
3: 是的，因为这个也是很多大面积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应用的非常好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说了，皮肤像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这光是泡一泡药，那么它很多药物它吸收不了的。我们把中药离子化以后呢，就是为了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所吸收，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才能达到这个病灶的深处。它通过这种泡洗来帮助它皮肤快速代谢。又首先第一点是什么？消炎止痒，你先把痒解决了，然后泡一泡以后帮助它那个坏的皮肤的代谢，好的皮肤新生，这样它的皮肤恢复的就非常快了。而且是一个中药，纯中药的嘛，它对身体没有伤害，对肝肾也没有影响，而且泡一泡以后人体感觉特别舒服，就整个身体都特别轻松。所以你看阿姨那会儿泡了几天，她这个痒就止住了。你止住以后，我们后期她不挠了呀，不挠了她皮肤不就能快速的恢复吗？然后后期我们再给她调理一段时间，她就完全康复好了。
0: 今天大磊听完了肯定有信心倍增。
1: 对，而且我听完之后就感觉到今天什么，就是说第一，这个湿疹啊别不当回事儿，别自己瞎治啊，然后呢也不要没信心，不是绝症，它也能彻底去根，关键是得找对了医生，及时的看病，对吧？
0: 而且能够不反复，这个太重要了。
1: 对，没错。
0: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像有带状疱疹呀、银屑病呀、皮肤瘙痒症呀这样的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谢谢大磊，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4: 走了，去北京了，
5: 拜拜，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3: 对，成功！
14: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0: 夫素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以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小哥
8: 还
7: 是个老外
8: 啊，我是老内。
9: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点
2: 歌。太太的太的太太，
10: 竹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护理中的暖心微光。
1: 如果我试着当一回病号，那么就能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0: 手术台上的生死竞速，
2: 我们当时做了世界上的第一例叫新死亡供体的心脏移植。
0: 影像世界的细微捕捉，
3: 你的结节可能并不需要很积极的去手术切除。
0: 传统医学的创新传承，一场关于医者初心的旅程，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4: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5: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4: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6: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4: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7: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4: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8: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9: 趣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10: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9: 讲诗词，
11: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9: 做演讲，
12: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9: 书笔墨，
13: 北雪

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7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晴特别节目银发体验官，我是嘉璇。盛夏七月，礼赞初心，我们全新一季的银发体验官呢也正式的开启了。这一季呢，我们将会围绕党建引领、时代蝶变这条主线，真切的感受在党的引领下我们身边日新月异的发展与蜕变。那今天我们来到的地点呢，就是我们的北京越野智能工厂。首先呢，还是要欢迎一下我身边的两位银发体验官张叔叔和郝叔叔，欢迎。
1: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我得问了两位叔叔哈，因为今天要带大家参观的呢是咱北京越野的智能工厂，两位来过这儿吗？
1: 我来过一次。
0: 哦，来过。
1: 但是呢，对这个汽车的发展和新变化仍然很期待。很想再看一下吉普车生产有什么新的变化和发展。
0: 哎呦，太好了，尤其现在这个智能时代来临了嘛，是不是？看有没有应用到我们这个车上啊。那您呢？
2: 我是第一次来，我特别期待这次活动。
0: 太棒了。那今天呢，我们还专门请到了一位讲解员老师，然后带着我们参观，咱们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问他们，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咱们这边请。来认识一下，这位就是赵老师。
3: 欢迎两位叔叔。
4: 大家好，
3: 欢迎来到我们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在我们今天的参观开始之前，请我们将目光汇聚在我们的大门外。我们大门正上方有一辆我们北京40增程的真车。对，里面所有的功能都具备，只要有油电放在地上就可以正常行驶。
0: 而且我看它有个45度角。
3: 对对对，这个45度也是我们越野上的一个100%坡度。我们也是用这样一个极限的动作来标志着我们在不断挑战中国越野的极限高度。
0: 这是一辆真车。
3: 对，这是一辆真车，里面所有功能都具备。
0: 刚才我进门的时候咱们不是还探讨了吗？还在研究那车是不是真车，是吧？
3: 是。下面让我来为主持人和两位叔叔介绍一下我们整个工厂的布局。
0: 好，
3: 我们工厂于2013年奠基，2015年正式投产，占地面积是54万平方米。
0: 这么大呀？
3: 对，它规划建筑面积是24万平方米。除了我们汽车工业的核心四大工艺，我们的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我们还有三大关键功能区。首先第一块就是我们的试制车间，我们新车型前期的研发、试制，包括后期的验证，都是我们试制车间提供的一个支持。第二块就是我们的越野车性能展示区，我们在这个厂区内搭建了一个15亩的场地，糅合了18种专业复杂的越野地形，然后来展示我们硬派越野的一个机能。我们第三块是有一个厂部北端有一个2公里的试车跑道，我们也叫试乘试驾的场地，用于全方位的验证我们交付给客户的每一辆车都安全可靠、性能卓越。
0: 赵老师，我们知道北京越野它从最开始的手工制造到现在的智能制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种红色基因还有奋斗精神是咱们企业代代相传的。
3: 是的，没错。好，那下面请我们主持人和两位叔叔跟随我一步至我们展厅的西侧历史品牌区域。1958年，我们的井冈山牌轿车驶向中南海，标志着我们自主造车征程的开始。1960年，国家总参谋部建议我们北汽作为我们这个轻型越野的研发基地，开启轻型越野的研发。1965年，我们的北京212正式定型，并且定为我们的重要保障用车。1966年，我们北京212正式量产，并且列装部队。
2: 说这212我可太熟了，因为原来我在交通局办公室工作，我们办公室啊就2辆车，全是212。我认为咱们这越野车是在咱们这212基础上发展起来，变化确实很大。
1: 是
2: 这个技术水平越来越高，这样呢体现出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的进步程度。
3: 对对，而且212也是咱们国内首个自主研发的轻型越野的品牌，轻型越野车第一辆。
1: 应该说这个给我们最初的印象就是212这个吉普

0: 车，应该它这个发展呢跟我是同龄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咱们国产的越野车发展的越来越快啊，越来越科技，应该说我们还是感到很高兴。
1: 是的，所以说在2013年，我们的北京40正式上市了，然后开启了我们民用越野的篇章。然后2024年，我们推出了北京60增程和北京40增程，开启了我们电动越野的时代。我们刚才介绍完我们的北京212，我们现在看一下现在我们的北京越野变成什么样了。
2: 嗯，我们来看看。
1: 下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车的一些特点和特征。嗯，
2: 叔叔小心，这有个台阶啊。叔叔之前就是对那个212特别了解，
1: 是是是。
2: 看看现在这跟212
1: 都是我们这生产的。 对，我们打开车门的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车门好像少了一块，是不是叔叔们？就是我们这是首款采用无框车门的越野车，就像我们正常这种无框车门只有在跑车和轿车上看到的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也是首款采用这个设计的越野车。你可以感受一下上车，感受一下整体的一个舒适度。
2: 小心，
1: 哎，
2: 对，那叔叔就可以上那边了，是不是？
1: 对
2: 啊，咱们去，对，您去驾驶室，嗯。叔叔会开车吗？
3: 会，
2: 都会开车，
3: 老司机了，
2: 老司机啊。
1: 感觉怎么样，叔叔？这个车里的内饰，
2: 感受感受。
3: 过去说50岁的，
0: 比原来的那个212先进多了。
1: 那肯定，
3: 对。
0: 又宽敞，
3: 又漂亮，又宽敞，空间大了，舒适多了，是不是？
1: 对，
3: 比原来那个可强多了。
1: 而且这里面也带大屏幕，
3: 对，也豪华。嗯，技术水平确实比原来高太多。
1: 叔叔们，其实我们不光是您二位刚才说的那些，我们的后排座椅是完全可以放平的，放平以后就是一个超级大的一个空间，行驶在公路上的1.7米的豪华大床。而且我们的每一个车里都搭配了一个220伏的无孔插座外放电源，也就是说我们去野外露营的时候可以烧水煮茶烧烤，然后我们也可以连上我们的音箱来一场音乐的享受。
3: 变成房车了。
1: 对对对，也是一个小型的房车。
0: 跟您请教一下，就是这个车呀感觉特别先进，这些技术都是咱们自己研发的吗？
1: 没错，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下面就让我们移步至我们的专利展示区，来见证一下我们的自主研发的技术。叔叔们，我们一共有1321项专利，但是因为我们的长原因只展示了其中的63项，也正好回答了刚才叔叔的问题。我们在每一项的这个专利上也都有着我们的 EPP 党员同志发挥着我们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 单纯一纸专利证书很难让人直观感知先进技术的含金量，而在北京越野生产车间里的一台爆炸车便能直接把晦涩难懂的核心技术清晰具象地呈现出来。眼前这台北京40增程解构车，整车被拆解为521个总部件，它曾亮相国家博物馆145中国制造成就展，更是越野车品类中唯一入选参展车型。车辆搭载神秦动力超级增程系统，配备49.4度大容量电池与82升油箱，综合续航里程突破1300公里，从根源上解决长途出行续航焦虑。在安全层面，车辆配备玄武护甲电池防护结构与专属安全缓冲区域，同时搭载行业首创全气候智能热管理系统，多维度全方位筑牢行车安全防线。
2: 这个参观之后就感觉太酷了，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的一个展示，叔叔觉得呢？
3: 刚才我们看这爆炸车，
1: 嗯，
3: 我好像在这个波波上看到展出过，这个是同一辆车吗？
1: 是的，但是不是同一个展品，因为这个是我们入选了我们国家这个“14五”成就展的一个展品，是做了一个521个零部件的一个拆解，将整车的这个零部件展现在我面前。
3: 它这个车有什么特点？为什么要在国博那儿展出？
1: 因为首先它展示的不光是我们各个零部件的一个形状，它主要更展示的是我们一个自主可控的整车制造能力。然后我也是我们的技术团队进行反复的攻克，然后从零到有的一个反复的试验，然后才得到的这样一个展品。这个整车新能源化、智能化的一个不断突破升级，

0: 之后又有这个工业机器人的这个加持，那我们的生产空间肯定现在有了一番新的面貌，对吧？
1: 是
0: 的。能不能带我们那个叔叔去参观一下，好不好？
2: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一下现场吧。
0: 好嘞。
3: 现在我们一同走进北京越野智能生产基地，厂区布局完善，涵盖研发试制、冲压、车身、涂装、总装等全流程生产车间，配套绿色保障设施，实现现代化、绿色化生产模式。如今基地全面升级智能制造体系，搭载自动化生产线与300余台智能焊接机器人，整体自动化率超90%，依托数字化管理系统，全程把控生产细节，追溯生产流程，辅以严苛的整车下线检测标准，全方位保障车辆品质。60余年来，企业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生产，党员先锋力量扎根一线，攻坚突破。企业从传统人工制造迭代升级为现代化智能制造，一代代造车人坚守匠心，实干笃行，彰显了新时代民族车企的责任与担当。
0: 赵老师刚才带我们参观了这个焊装车间，我们看到那么多的这个机械臂啊，你来我往的，有一种就是小时候看电影那种科技感啊，觉得好像是未来世界才会发生的事情，现在呢就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咱们这个啊北京越野的汽车工厂里面就已经出现了。那您说我们的工厂现在在大量的应用这种工业的机器人，那跟过去传统的这种工业的汽车的生产相比，咱们的优势都多了哪些呢？
2: 首先是生产会更安全一些，然后解放了我们这个劳动力。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机器人这个作业是比较非常的精准，它可以达到0.0几的一个精度的一个偏差，可以降低到，
0: 可以忽略不计了。
2: 对对对，忽略不计了已经可以。
0: 嗯，
2: 而且。包括我们的一些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节拍，因为可能我们这个是用 GPH 这个来生产节拍来计算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生产效率。
4: 咱们这个车间呢，整个都是智能化生产了，对这个人才的要求是不是更高了？
2: 是的，我们现在所属的就是我们的张杰技能大师工作室，也是我们一个资深的电气专家。专门负责培养我们，就是负责我们这些设备，然后这些供电设施的一些人才的培养。
0: 嗯，
2: 包括我之前我在一线的时候，然后我从事技术也是在这儿进行了过一个机器人的培训。
0: 哦，
2: 包括这个操控机器人怎么调试轨迹，
0: 嗯，
2: 也都是在这儿，然后一步一步学习的。
3: 张杰创新工作室推行师徒传承实战育人模式，扎根智能产线，以自动化设备改造、电气故障攻关为实训载体，手把手传授电控核心技术，常态化组织技能比武、跨厂技术交流，搭建青年技工成长平台，持续培育智能制造专业人才，支撑车间智能化升级。
0: 是我们说这个科技改变了生活哈，尤其现在这种各种工业的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还有 AI 时代的到来，确实也给这些相关的从业人员带来了更大的这种挑战啊，就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吧。
2: 是是。
0: 嗯。
5: 刚才听你讲啊，这智能化呀，在咱们工厂的程度特别高，是不是？但是又听你讲了，说是这个智能化时代啊，对人才啊的要求啊，不是说不用了，而是给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那个共产党员呢，也在这当中要充分发挥作用，是吧？
2: 对，叔叔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是不用人了，而是对我们用人有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了。因为我们人要来维护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来支撑我们整个工业的一个运转。就像我们张杰工作室一样，我们的张杰本身也是我们的这个党员骨干，也充分发挥着我们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所以说我曾经也是在这学习过，也深受张杰老师的一个引领，然后我现在也是一名我们的预备党员，也在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也时刻以一名党员的身份 来严苛要求自己，希望。

0: 望可以早日追赶上张杰老师的一个脚步。
1: 嗯，就像刚才这个赵老师说的特别好，在一开始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哈，就提到了，其实这种红色基因呐，还有这种奋斗精神，就是在这个北京越野这个企业当中一直代代相传下来的。
0: 是的，叔叔们，在最开始我们在介绍厂区布局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我们这儿有一个环节叫做我们的越野车性能体验区。我们下面一个环节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将亲身的实地来观看精彩的越野车表演，来感受一下我们硬派越野的基因传承。下面就是咱们期待已久的环节，我们的越野车性能展示区。叔叔们以前看过越野车表演，或者坐过越野车吗？就是驰骋在我们这个越野场地里，
2: 在电影里边看过，现场还真没看过。
0: 那咱们今天亲眼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越野车的这个性能怎么样？
3: 好的，太好了。
0: 好，那咱们上台阶吧。
1: 好，咱们亲自感受一下他那个表演。我确实都没看过现场，肯定特别精彩。
0: 是，
1: 来，就是这边慢一点。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越野车性能展示区，我们目光所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越野车表演的场地。
1: 好，我们一会儿就跟这儿看表演。来，叔叔往前。哎，哪个位置是观测最佳位置？你们帮我排一排。
0: 就在这儿行，在
1: 这
0: 个柱子两个柱子之间就可以。
1: 对对对。哎，好。
4: 赵老师，我问一句，咱们这个场地对咱们这个越野车有多少个性能进行展示？
0: 其实我们对这个场地，对我们整个越野车是一个全方位的展示，因为我们不光有我们的涉水路段，这是一个对涉水性能的一个展示，还有我们的飞坡路段，这个是减震系统，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原木路段，就是模仿原始森林的一段地形，这个是对我们整车的一个通过性进行一个展示。对，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全方位的越野性能的展示。哦，
1: 太棒了。我看它这个地形就是挺复杂的，你看那儿有涉水的地方是吧，
0: 是，
1: 然后这有砂石路，
0: 还有台阶，
1: 尤其我看到远处有那么大一个坡，有点像我们在那个游乐场里面坐的那个小
0: 过山车正好上坡的时候、
1: 对对对、特别像。
5: 专业的全地形越野场地汇聚各类复杂严苛路况，全方位展现北京越野的硬核实力。所有展示车辆均为原厂量产状态，无需额外改装。在时代蝶变、党建引领的赋能下，品牌传承初心，革新突破，从容攻克各类极限路况，用过硬的民族造车品质诠释了新时代国企的担当与力量。

0: 我们今天整个工厂参观的流程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高兴能带领两位叔叔还有主持人老师感受一下我们越野的魅力，也欢迎我们带领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来到我们这儿感受一场跟越野碰撞的一个快感和魅力。
1: 谢谢，感谢赵老师啊。

从手工造车到智能制造的巨大跨越，我们真切地看到了首都国企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激活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也近距离地感受到了现如今国产越野车强悍的综合实力，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北京越野在传承当中创新，在实干中前行的奋进力量。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晚晴银发体验官，我们下期见。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平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软。

0: 够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它不油不甜，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亲家1箱，我自己呀留1箱。
0: 7饼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翻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
0: 7饼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 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5: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儿，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
0: 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未受益。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一百一 一十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两百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5: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碎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
0: 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人老了眼花了，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1: 大家好，我是彭浩。
1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彭浩闻着味儿就来了。
1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月。
13: 哎，说到这个店庆月，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月。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1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月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1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14: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0: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样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现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1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12: 对，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 如说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相应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建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1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特别的多，如果少了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精心装饰不一样啊，它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你说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12: 对对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一下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说不合

0: 这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0: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0: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两年。
2: 五年。
1: 八年。
2: 十年。
1: 十五年。
2: 二十年。
1: 二十五。
0: 错错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五十年。
1: 五十年。
0: 对对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呢，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这件墙砖，因为过个两三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的那种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2: 全看经验了，这就
0: 对对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升级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五十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五十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五十年。
2: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三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0: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2: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一定要请刘总给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咱们的这个电竞套餐里面都有哪些内容。
0: 咱们套餐呢，包含了就是咱们简单的是刷墙、铺地、做门、橱柜，还有洁具，包括咱们墙砖、地砖、地板，这些都全都包含。包括刚才我说那些咱们赠送的，就是全部的灯具啊、全部的窗帘啊，还有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槽、水龙头，包括咱们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2: 等等啊，这个装修拆房子，这不是很正常的吗？为什么还要单独说一个拆除免费？
0: 因为咱们套餐啊，建立的基础呢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下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2: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1: 咱这次就给免了。
0: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次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部改造的，那是断点改造。
1: 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

0: 燕青妙丽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稍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

牛肉粒。快速的翻炒，加入适量的糖，翻炒均匀后即可关火出锅，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哎，您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啊，就是太卡了。嗨，
0: 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了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这
2: 道理哈、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0: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1: 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2: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 它是很大的。
1: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坐那个直达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0: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1: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 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的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2: 对，这个虾青素哈、啊，它能抗氧化。
1: 哎，说的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啊。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我们的血管健康。
2: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
1: 啊，
2: 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1: 这个胆碱呐、啊，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2: 之源。
1: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2: 厉害了，
1: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0: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2: 对，
1: 哎，
0: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1: 回答正确，加
0: 回答正确。
1: 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0: 这么厉害
1: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2: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1: 对，
2: 包括我父母。
1: 对，
2: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1: 是。
2: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儿。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啊，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1: 对，
2: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1: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儿，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0: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年了吧？
1: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也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0: 对，
1: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 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三，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三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2: 对，
1: 还有一个呢叫 DHA。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

0: 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1: 嗯，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啊。
0: 是啊，
1: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欧米伽三呢，这吸收的效率那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0: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
1: 嗯，
0: 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2: 对，
0: 心脏要泵血嘛，往外泵嘛，对不对？它堵了，它泵也泵不出去了，
2: 就不舒服了。
0: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要是堵在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哎，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2: 是，
1: 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0: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我每天吃得香，我睡得着，我想出去我就参加一个旅游团，我到全国各地我去溜达一圈，是不是我就能享受我日常生活的那些小乐趣了呀？
1: 说得真好哈。我朋友也跟我说，说这些营养在当地啊都挺受欢迎的，但是那个价格这一听，那是真不便宜啊。
0: 我跟你说进口什么叫进口？进口的磷虾油你要用它的话，钞票
1: 是
0: 要多一滴滴，就钱要多点，那价格肯定不便宜，
1: 贵呀。
0: 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工艺技术直接影响了它这个价格。这个很多朋友想不想听我给你们说说啊？这个磷虾它离开那个海水以后特别容易自溶，所以这个捕捞这个磷虾，你捕捞以后需要在船上立马进行及时的加工，这样呢保证一个叫无缝衔接。那相当于是什么呢？有一个那个捞磷虾的那个船，就现捞这个磷虾，然后呢鲜活的噼里啪啦还跳呢，立马就把它萃取，这样呢就保证了磷虾油的品质以及它的活性。刚子，那么这一系列的步骤不光是需要技术研发设备等等的加持，这个背后李东你来回答，需要什么？
2: 需要钞票。
0: 你也会说上海话了，需要钞票。
2: 对，因为这个哈，就是一分价格一分货。
0: 对，
2: 不过哈，这几天也听您说完，这进口的磷虾油虽然贵
0: 啊，
2: 但是怎么更想要了呢？
1: 胃口被吊起来了。
2: 对，那您就没找找这种高品质的进口的磷虾油
0: 啊？
2: 您是答应给我们做团购的啊？
1: 是啊，罗老师，你看立冬那平板都卡了一天了。
2: 对，
1: 都是问这事儿的，都着急了。
0: 淡定，这事儿有着落了。
2: 哟，我们这边急得都火上房了
0: 啊！
2: 怪不得看您的时候气定神闲
0: 啊，
2: 是有谱了呗？
0: 是。
2: 那您倒是跟我们说一下呀？您看，把我们哥俩给急的。
1: 那阮老师是进口的吧？是进口的那磷虾油吧？
0: 是，不光是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还是你托你朋友，就那个地方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而且呢我对他们的产品呢我有两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纯净天然，这是一个。第二个严格品控，这个原料啊从源头上严格把关， 确认原料的安全性，并且呢经过国际认证，也就是说那个监管那非常非常的严格。
2: 还有那捕捞呢？
0: 对，
2: 这捕捞也有讲究啊。
0: 这个立冬你放心吧，这回我看中的这个磷虾油，那捕捞的是南极纯净环境下的高品质的磷虾，并且呢他们采用了鲜活捕捞技术，而且是专

0: 捕捞技术，避免磷虾的活性的流失。那这小磷虾它一上岸，一小时之内必须加工完成，然后再搭配后续的低温萃取技术，这个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磷虾油当中的欧米伽三、虾青素等等核心的营养。据说呀，这个活性成分这个保留率超过98%。
1: 好哟，
0: 所以刚子啊，就这种磷虾油的品质，那就更加好了，
1: 高达98%呀！
0: 啊，
1: 那这每一滴都是精华呀！
0: 是啊，而且配料干净，是100%的纯磷虾油。那里边欧米伽三呢、虾青素等等的营养都凝结在一粒磷虾油的精华里边，纯度高，含量高，那相应的作用也就会越好，并且它这个磷脂的含量，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这个磷脂的含量是高达56%。那么磷脂的含量高，说明什么？
2: 说明它的吸收率高，
0: 远远超过行业公认的50%的高端门槛。
1: 那阮老师啊，此时此刻呀，我就想到两个字儿，团购啊，
2: 我也有俩字儿，叫速速，合起来是速速团购。
0: 别着急，别着急，我已经跟他们说了，他们立马给我邮寄了样品，到现在我还没收到，不过估计也快了啊。我跟你们两个说，这款磷虾油品质没得说了啊。现在差什么呢？因为咱们要做团购，差的就是那个价钱。价格对吧？进口的磷虾油，你托朋友买过了，你已经知道是
1: 贵，
0: 价格是多少，很贵，而且呢又是新西兰进口的，而且又像我刚才说到了那么多的技术、专利背景，那你们俩想想，这个价钱它能便宜吗？所以这事儿啊，你俩就别急了，稍安勿躁，等我呢跟他们再谈谈，把这个价格呢压点。这个事儿要是说价格低了搞个团购，这多好啊。所以呢，这话既然说到这个点上了，你们就要给我点时间呢。我告诉大家，也就这么几天，一有好消息我立马就告诉你们。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参加的人数多，那阮老师这个价格谈的就一定是又快又好。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往事如梦。阮老师，您这团购办得好啊，要是能尽快办成那就更好了。他说，我父母啊也上了岁数了，血脂血压多多少少的呢都有点高，血压一高呢这头就疼就晕，然后您说要均衡这个膳食，
0: 对，
2: 但是很多时候呢他说做饭他们都糊弄，
0: 这事儿肯定会有啊，图省事儿呗，又不上班，一天吃两顿也可能，你说糊弄省事儿，你糊弄的谁呀？
1: 自己呗，
0: 没错啊。你说这时间要长了，天天这么糊弄糊弄，那我们身体里的营养就越来越少啊，对不对？
2: 是啊，所以啊，这位友就想参加这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您说这饮食补充不够，那就在营养素上来找补呗。他说前一阵子哈，他看到同事给父母买这个磷虾油了，同事的父母呢一直在吃，有一回呢同事就让他看父母的照片，就看上去整个人呢就特别的精神。他说这是他第一次对这个保养有了实实在在的一种感觉。一看人家这状态好了，就特别想让自己的父母呢也用上这个磷虾油。所以一听您这个团购磷虾油的这个活动
0: 啊，
2: 磷虾又是那南极的，捞出来立马提取，那都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呀，而且还是新西兰进口的，就各个环节呢那是层层的把关，用着多安心呢。啥也不说了，就等您团购了，您可快着点儿啊。
0: 快了快了，已经在加速度了哈。我理解你啊，看到别人的父母哎气色怎么那么好，怎么那么年轻啊。我的老爸老妈，我也让他赶紧的像别人的爸妈一样，
1: 对，
0: 赶紧用用进口的磷虾油。那我觉得吧，你这个想法跟立冬跟刚子的想法有点像，他们俩我告诉你

0: 到的这个冥想，下一秒，好家伙，可能就被萃取了。它能最大程度的保留那个磷虾里边欧米伽三虾青素的核心营养。再者，这是100%的纯磷虾油哦。大家想一想，吃到嘴里，那叫都是精华了。而且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有人说那还有100%的，你到外面去看看。达到56%的有多少，你去找找看，以前你对这个没概念，我一讲你就有概念。这个含量要是高，我们的吸收就好，吸收好作用才大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吧，最大的缺点这款磷虾油我们说了，你也知道啊，
1: 对，就是贵呀、
0: 啊、这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贵了啊。我呢就想通过这个做一个团购，让这个对方呢看到我们有这么大的庞大的这么一个需求。你们要是想在国内宣传宣传的话，嘎滴嘎滴无赖，就是价钱一定要下来。
2: 那我们观众朋友这几天可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这个好价格啊。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冬青，他说听您说要办这个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了哈、他说我得赶紧把这个消息啊给我亲家就发过去啊。我呢是一直在用这个磷虾油，然后亲家前段时间呢就问哈、说你最近这个睡得怎么样啊，血压高不高啊。然后我就跟他讲哈、我说你看我现在精力充沛的样子你就知道了，晚上呢容易入睡，血压血脂呢都挺不错。他说我亲家一听这话呢就心动了。本来吧我一说这磷虾油，他还因为这个价格哈他在那儿犹犹豫豫。这回不有这团购吗？您这团购就来了，而且来头还不小，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还是100%的纯磷虾油。他说太期待您这团购了，每次哈都是那个品质又高，价格呢又划算。说这两天呢，我们就在这个电视机前就守着您的消息了。
0: 其实呢这个磷虾油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你去问10个年纪大点的人，有9人会说啊我知道它对心脑好。那么这个对心脑好跟什么，跟这个磷虾油里边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有关系。这个欧米伽三它有降低坏的胆固醇，减少这个斑块堆积的这些个作用。而我这次找到的进口磷虾油呢，不光是它是100%的纯磷虾油啊，而且它里边的磷脂含量，我强调它是达到了56%，那么它的纯度高，吸收也好，这个真是高品质的磷虾油。
2: 关键还是进口的，都不用托人买了，团购的价格可能啊还更合适，对不对？
0: 团购它的优势就是能够把价格压下来，
2: 有您在我们就放心。
0: 而且我这回找的呢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你不用托朋友再去带了。
2: 对，
0: 而且它这款磷虾油咱们拿到样品咱们就知道，经过多重的国际认证，具有相当高的科技含量，很多方面都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2: 我们都开始期待了、就等您把这价格给砍下来了、加油啊罗老师。
0: 行，
2: 好，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我们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吧、就这个吧，汪洋他发的。
3: 杨老师，我现在每天跟着您呐、吃吃喝喝，那每顿饭呢吃的丰富不说，而且还营养。现在这个年龄的人呢最关心的无外乎就是血压稳不稳，血脂血糖高不高，就怕血管堵了再有点什么事儿。我觉得平时预防啊就挺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次这个磷虾油啊特别好，里边的欧米伽三呢能降低坏胆固醇，还好吸收。而且呢您这个还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那可是100%的磷虾油啊。您呢要是把团购拿下来，我觉得我的状态呀还能更上一层楼。袁老师你一定要成功啊。
0: 立冬，我觉得我跟他差不多是同龄人，是吧？
1: 是。
0: 所以这位先生您想的啊我都懂，您觉得我讲的这个进口磷虾油好，其实我自己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这款进口的磷虾油它在工艺专利等等方面表现得都很突出， 那价格呢我也不说了，自然也跟我们国内的普通的磷虾油就不一样了，
1: 也突出
0: 高度。

0: 也吐出高出好大一截儿。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这几天呢我要想想办法，跟对方呢去谈谈这个价格。既然您想您这个状态用点进口的磷虾油状态更上一层楼，我这边一定努力帮您达成，好不好？
1: 好，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新西兰进口磷虾油的团购活动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护理中的暖心微光，
3: 如果我试着当一回病号，那么就能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2: 手术台上的生死竞速，
4: 我们当时做了世界上的第一例叫心死亡供体的心脏移植，
2: 影像世界的细微捕捉，
5: 你的结节可能并不需要很积极的去手术切除，
2: 传统医学的创新传承，一场关于医者初心的旅程，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6: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7: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6: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8: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6: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9: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6: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0: 大家好，
11: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好，我先来一个啊。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个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12: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1: 对，
12: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11: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11: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12: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11: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 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11: 我们二商肉食祭坛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公益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12: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11: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儿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啊、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11: 4块钱一根啊？
1: 啊，
11: 就这品质
1: 啊？啊，
11: 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11: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1: 带着成本单，
11: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哎呦，
11: 您看看，最多给也就给20根
1: 啊。
11: 您看看，
12: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哎呦，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啊，阿姨看看，
12: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
1: 是
12: 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1: 哦，
11: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1: 嗯，
11: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12: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1: 哎，
12: 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12: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啊，
12: 您说是吧？
1: 对，
11: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1: 嗯，
11: 这22根正卖亏不少呢。
1: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11: 哎呦，
1: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着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11: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1: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11: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11: 那行，
1: 嗯，
11: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1: 哎，没问题，
11: 就这一批200组，
1: 嗯，
11: 卖完拉倒。
1: 嗯，
11: 这一批啊可值了，
1: 嗯，
12: 可值了。
11: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1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拉，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
0: 嗯，
1: 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
0: 嗯，
1: 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儿了，
0: 对，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跟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0: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1: 香肠炒蒜苔。
0: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1: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2: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那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打麦子，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啊、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的扒的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

0: 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酸美味，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1: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2: 是
1: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1: 行，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2: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2: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
1: 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2: 可以了是吧？
0: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哇！来来来来来来。
1: 太好了，赶快抢2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嗯、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这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肉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嗯、
1: 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
0: 嗯，
3: 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3: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3: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3: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哎，
3: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3: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

0: 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盖一盒，
1: 对，
0: 吃饭的时候啊，
1: 一扎接一扎热，哎，
0: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1: 对，主人也开心，
2: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四盒是8斤的，
1: 对。
2: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老年朋友呢，如果在生前订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遗愿，同时呢，可以避免家庭成员之间的纷争。可是呢，如果这份遗嘱订立的含混不清的话，不仅很难实现遗愿，甚至遗嘱本身就是无效的。今天呢，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张女士，她出具了一份母亲生前写的一份遗嘱，可是这份遗嘱呀，可以用模棱两可来形容。那么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吗？他的家庭遗产又该如何进行分割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为了让两个女儿将来不起纠纷，母亲提前立下遗嘱，
2: 谁付的多呢，谁稍微拿点就成了，比如说四六分成。
1: 谁料遗嘱中所约定的内容却反而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2: 他呢，是我们俩说不开，他张嘴要六。
1: 究竟是谁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养老送终四个字，我们又到底该怎样理解？律师门诊室母亲的遗嘱马上播出。
0: 张大姐您好，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是遇到什么问题来咨询呢？
2: 就是家里这个房产问题，老妈走了以后，这个姐妹儿有点说不通。
1: 张女士说，家里本来有姐妹三个，但大姐离母亲还先去世，于是自己和妹妹一起给母亲养老。但是母亲去世后，两姐妹却产生了纠纷。
0: 那现在这个遗产上她是哪有意见呢？
2: 遗产上呢，因为遗嘱上吧写着四六分成，谁贡献大谁什么。完了实际呢，我的贡献比她大。她呢是我们俩说不开，她张嘴要六。
1: 两姐妹的纠纷来自于母亲留下的一套房产。张女士说，母亲生前立了遗嘱，但这份遗嘱并不同于一般的遗嘱，里面并没有说房产到底给谁，而是更像一份协议。遗嘱中约定了，谁照顾老妈并养老送终，就可得到房产的60%，另一方则得40%。
2: 他说你不服你告我去，因为什么管老妈最后结尾是他管的。
1: 张女士说，妹妹坚持要分房产的60%，原因就是母亲是在她家去世的。可是张女士就不理解了，妹妹这不是从字面上来理解养老送终的意义了吗？母亲活着的时候，两姐妹都付出了不少，难道在她家去世的就说明是她给养老送终的了？
2: 就是老太太就是意思，你们俩把老给我管好了，谁付的多呢，谁稍微拿点就成了，就是说四六分成。他一直上班，我呢在家没事儿，我们家的付出都是我付的多。
0: 所以遗嘱上他不是说四六分成吗？
2: 四六分成就是说谁付的多
0: 啊，但是没确定。
2: 没有确定。所以说这个就有点儿啊。
0: 哎呦，那这样的遗嘱我们还是第一次遇见，因为我们说立遗嘱就是要明确了谁是多少，但是在您家这个遗嘱上虽然分成份儿了，但是没有说指定的人。
2: 对，因为不知道谁最后付出的多。
0: 明白，
2: 你知道吧？
0: 然后妹妹说她应该是六。
2: 因为最后她是管着老妈走最后那步走的。
1: 这份遗嘱真的是给张女士两姐妹带来了不少困扰，到底谁才算照顾母亲更多一些呢？遗产又究竟该怎么分配呢？张女士百思不得其解，决定来到律师门诊室找专业律师问个清楚。
0: 那张大姐，今天这份遗嘱您带了吗？
2: 我能
0: 看到吗？行，咱们就看一看这个遗嘱它到底怎么生效，然后包括这个财产怎么分，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我们都不能确定这个遗嘱真的是有效的，因为按照您说的，这遗嘱可能起草了意义其实也没有那么大，
2: 不
0: 能这样说啊。但是我说的不准确，咱们听听专业律师啊。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夏广玉律师，专打房产的律师。咱们接下来呢进入咨询，这边请。
2: 好，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为了让两个女儿将来不起纠纷，母亲提前立下遗嘱。
2: 谁付的多呢？谁稍微拿点就成了，比如说四六分成。
1: 谁料遗嘱中所约定的内容，却反而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2: 他 他呢是我们俩说不开，他张嘴要六。
1: 究竟是谁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养老送终四个字，我们又到底该怎样理解？律师门诊室母亲的遗嘱马上播出。
4: 你好，张女士。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我是蔡广玉律师。今天你来到我们门诊室有哪些法律要咨询，你简单说一下好吗？
2: 好。老妈走后就是一个家庭继承的问题完了就是现在就是姐儿俩伺候老妈，老妈那个走了以后，我们这个有个遗嘱呢，就是在家里和谐的定的。
5: 一般来讲，我们遗嘱要说的特别明确，这个房子归谁，甚至门牌号都要写上，是吧？他这个也写门牌号了，但是他没有说清归谁，他是一个选择题，说是谁照顾的多，谁就得的多。
3: 甚至是一个激将法，谁要是不照顾的话，你就少得哦。
5: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遗嘱好像有点那种激励的一味道。
2: 大家认可了就得了，就一个老妈是这么这么定的这个，就没有说通过公证处通过哪儿。
4: 那现在老妈呢？
2: 老妈今年正月初六走了。
4: 去世了。
2: 去世了。
4: 我们去世之后，你们这不有这俩有协议吗？那
2: 是是啊。完了，因为我们俩在伺候老妈的中间呢，闹点意见，也因为钱的事儿。因为她老小嘛，她老想拔尖儿。
1: 张女士说，母亲在世的时候，自己和妹妹的关系就因为一些事情变得不好了。张女士非常寒心，因为妹妹在家里是最小的，其实没少受自己照顾，如今自己却再也无法跟妹妹沟通了。
2: 说我们俩呢，一人俩月伺候着闹着，可是呢，她上班，从我们嘴里也不好说你辞职伺候。
4: 对，
2: 我呢就是全上赶着，都是我弄，你知道吧？她有工夫她是弄的啊。完了之后，我带老妈看病，花钱全是我自己，我就没，因为咱们都知道下代人。你说你给老人看病是不是应该的？不能要钱的，手机里都有钱。可是他要看病，我妈都给他的。
3: 说妹妹可能忘记了大姐做出了这么多贡献，实际上她就是忘记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妹妹这个人品不好呀，或者是她就是忘恩负义的，我们也不能这么定性。
5: 那么作为一个家庭里最小的这一员，就我们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是吧？
6: 她理所应当。
5: 对，她觉得你的给予，你对我的付出都是应该的。然后对她来说，这个事变成了空气、白水。你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吗？然后或者突然有一天你不对我这么好了，我才会觉得哟，你变了。这会成为他的仇恨的一个根源。对吧？所以你看，这一个家庭，你不管是对待晚辈也好，还是对待这个平辈也好，好像都是有点技巧的。
2: 因为他经济上比我稍微困难点，他带俩孩子，虽然说起来了啊，就说啊那什么一点，

0: 完了生活方式他就有点低调点，对钱上重视点，我那是大大咧咧不重视，
1: 嗯，
0: 花光了都不知道那种人。完了，所以说看病，是我们家的事儿，车来车往全是我的事儿。
2: 去世之后，既然你们有遗嘱，和你妹妹发生了什么？
0: 发生什么呢？我就说呢，老妈走了，咱俩该谈这个遗嘱的问题了。
1: 嗯、
0: 张嘴他说我要六。
1: 嗯，还有60%，
0: 60%。
1: 嗯，
0: 我当时还把这个遗嘱64%的给忘了，我就认为55%。我说你凭什么要六？
1: 嗯，
0: 对吧？我说的按妈的遗嘱分，他都没告诉我说这妈遗嘱是六、
1: 嗯，
0: 或者我贡献多，我想要六、
1: 嗯，
0: 他没有说。
1: 嗯，
0: 啊，他告诉你，你不服你告我去。
1: 嗯。
3: 他这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他才会认为，哎，你妹妹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说我就该占60%。你这话从何说起呢？你对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等于你完全不认可，你给我推翻了。
4: 嗯，
3: 所以他心里非常痛苦。
4: 是的。
3: 嗯，接受不了。
4: 嗯，
3: 而且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当事人他绝对不是为了什么10%而来的。
4: 嗯，
3: 对，这个东西你说300万人折成10%，30万啊，你多30万，我多30万。
4: 嗯，
3: 说实在的啊，这30万你说少吗？他也不少，但你说多吗？他也不多。有这30万你能富吗？没这30万你就能穷吗？其实更多的还是个情感上的问题。
5: 就是我作为一个二姐，你应当给我的尊重。
3: 对，我为这个家庭付出，我应该得到，我应该得到这个10%。其实更多不是利益，而是一个认可。
4: 嗯，
1: 你既然说有遗嘱，那你今天带来了吗？我看一看，好吧？
0: 您看一看，这是我们在家做的协议。嗯，
1: 哦，你这是打印的
0: 啊？对，因为老妈80多了嘛，就写出字来了。
1: 嗯，
0: 啊，也就小学2年级的水平。
1: 这个立遗嘱人是你母亲签字，本人签字？
0: 对，本人签字。
1: 按手印是他？
0: 按手印是他。
1: 嗯，我看上面有2个签字，你和你妹妹同时签字。
0: 对对对对，我们仨人嘛。
1: 我看你这里还写的2女儿、3女儿，那你家这是还有其他孩子啊？
0: 就是大女儿啊，大女儿不是我傻姐姐走了吗？
1: 啊，还有个
0: 大
1: 女儿。
0: 哎，对，大我3岁。
1: 就是你大姐姐智力有问题。
0: 哎，对对，傻，就实际就是。
2: 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0: 按现在来说是8年9年了。
2: 嗯，在你母亲先去世，去世。
0: 对。
2: 那你父亲去世的时候，咱们这个房子，取得房产证了吗？
0: 有房产本。
1: 有房产本。
0: 在我爸的名下。
1: 现在房产本在你父亲的名下。
0: 现在房本在我母亲的名下。
1: 你那个姐姐，你说智力有问题，她结没结过婚，有没有过孩子？
0: 结个婚，不到1年离了，就等于回来就在家跟着爹妈过。
1: 那你姐姐是在你父亲之前去世的，还是？
0: 我姐姐是在我父亲走了4年之后，我姐姐走的。
2: 那这个房子从你父亲的名字过户到你母亲的名字，是在你姐姐去世之后过的吧？
0: 也是我姐姐去世之后。
1: 嗯，
3: 为什么要问这些呢？因为假如说姐姐去世的时候她又有老公又有孩子，那这些都是她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4: 嗯，
3: 那么他们可以在这次姐姐去世的时候就要又要发生一次对姐姐遗产的继承了。
4: 嗯，
3: 但是你看还好都没有。
4: 嗯
3: 嗯，
5: 所以您看到吗？这说明什么？就是说真正在继承的时候，曾经对于家庭付出的这些不如一个席位本身重要。即便姐姐可能是一个智力残疾，但是她也有继承的资格。
3: 是，对，就是这个。其实一会儿我还想问夏律师，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对这个家庭一分付出都没有，那他们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对这个家庭的财产就不得呢？其实好像不是。
5: 不是的。
3: 对，
5: 所以我们说法律有的时候讲的是责任和义务，但更多的也要向情感偏重。就是他再智力残疾，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家里人施舍他，但是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他是应当有一席之地的。
3: 嗯
5: 嗯，
6: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7: 为了让两个女儿将来不起纠纷，母亲提前立下遗嘱。
0: 谁付的多呢？谁稍微拿点就成了，比如说4-6分成。
7: 谁料遗嘱中所约定的内容，却反而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0: 他呢是我们俩说不开，他张嘴要六，
7: 究竟是谁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养老送终四个字，我们又到底该怎样理解？律师门诊室母亲的遗嘱马上播出。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我看遗嘱它写着了钱呐、房子啊、你们俩平均分配、
0: 对，
1: 但下面还有一个说，如果有一个人不照顾他了、不管他了、那就分配40%，另一个分配60%。你们现在跟你妹妹就是这样的一个，
0: 因为我妈的希望是我。
1: 那你现在的真实想法就是50%各50%就可以。
0: 她叫一声我姐姐，她承认事实，我就让她。他要逼着我走法院上、我就一分不让，因为他忘了我的情分了。我从10岁就带我傻姐姐看病，又给我姐姐看病，耽误我的学业，您知道吗？完了之后，到老带我妈、我爸、我姐的衣服都负责过了，都管买。
5: 夏律师突然点到了他内心很脆弱的点，就是他觉得为这个家庭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人去承认这些？到现在
3: 是这个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特别能够理解这种心情。就是大姐是一个付出型的人格，而且呢是一个强人，对吧？我们讲，我们通常能够看到强人强的一面，但是他内心一定有弱的一面，就是凡事都有对立，对吧？有高就有低，有快乐是因为有痛苦，如果没痛苦就没快乐，这叫对立统一。所以一个强者他内心一定有最柔弱的那一面。
5: 对，他曾经为这个家庭撑起了这么大的一把伞，遮风挡雨，但是真的被庇护那些人也许永远无法理解为别人撑伞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3: 对，
1: 虽然有个大姐，但大姐呢不知事儿。
0: 对，我就是老大。
1: 你扛起了好多的一个责任压力。
0: 对，我就是老大。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工作是装修工，我干2年。
1: 对呀。
0: 我干2年，我妹妹比我小。我上班的时候，
1: 你后头都要加到家里吧？当初那个年代。
0: 当时那个我7、8年参加工作的，我挣110或者110几，或者那因为我们计件嘛，是不准的哈。我不管怎么着，我都是叫我爸70，叫我妈70、80。那时候的老人工资在车间的是54块多钱。
1: 对，
0: 不高。完了之后，那时候我们去卸货去，我都扛着4袋面，人卸路上人都看，说挣多少钱？挣100多，呵，这不及干部的钱了。完了之后，
1: 全靠肩膀扛出来的。
0: 扛出来的。
1: 来说说，不是说多少钱的一个问题。
2: 咱们都50%，但妹妹你应该理解我对家里的一个付出，理解你上来就说你要60%，那我的付出又去哪了？其实你

0: 更多
1: 对对。
0: 的，其实跟这个十，我觉得不是在你心中作用并不大，因为也就剩你们姐俩了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其实亲情啊，各方面在你心中是最大的。
1: 对，叶导，您看啊，我们今天这个是个打印遗嘱，而且写的又如此的模棱两可，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2: 嗯，
1: 所以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我们要不要请一下律师来过来确认一下？
2: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打印遗嘱这个事儿，好像法律对他的要求格外的严格
1: 啊，
2: 有好多的要求。
1: 你应该是确定的，那这种模棱两可，咱们问一下夏律师，看他怎么看。
2: 好，
1: 嗯嗯。
3: 本案的焦点其实在于母亲这份遗嘱的效力如何。为了确认这一点，主持人和观察员把夏律师暂时请来了观察室。
1: 夏律，您看啊，刚才我和叶导都非常关注这份遗嘱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如果没有这份遗嘱或者遗嘱无效的话，是另外一个处理方式了。有这份遗嘱的话，就按照遗嘱执行。
0: 对。
1: 那您看到这份遗嘱，您给出什么意见？
0: 它这是个打印遗嘱。
1: 哦、
0: 不是说他母亲自己的自书遗嘱，
2: 可是他是2019年的呀，那个不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民法典的吗？
0: 那我们现在民法典要求啊，还有个司法解释要求，打印遗嘱按照民法典生效之后的规定走。
2: 就算你是2019年的，
0: 对，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2: 哦、
0: 打印遗嘱还要求啊，就是首先有见证人，两个见证人，还有呢，打印遗嘱上必须每一页都有签字和每一页写上日期，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要求挺严格。
0: 对，
2: 他
0: 的遗嘱并没有。
2: 他是不是我猜测啊？就是防止你拿一个打印好的东西来签吧。
0: 他不是，他防止是我们确实有的人有一种习惯，有时候在空白纸上
1: 先写字后打印，
0: 然后他让别人后打印。
2: 我再给你送你打印机再打一遍。
0: 对，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可能，我们主持人啊，有可能现在写个自己的名字写的。
1: 不少见，不少见。
2: 就是找你签名的子夜，你要小心了。
1: 这我跟您讲啊，前段时间有一个著名主持人，他就说他被朋友给骗了，就是他先写的字儿，后来朋友再填的内容，
2: 对吧？说我是你的粉丝，来给我签个字吧。
1: 对，
2: 签完之后写吴子夜欠我500万元。
1: 嗯，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就庆幸我做了这么多年法制节目，我就不会干这种事儿。
2: 对
1: 啊，
0: 所以他就有可能是因为他这并没有见证人啊，有可能就从遗嘱的性质来说，我个人认为有可能涉及到无效的一个方向。但他这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这个遗嘱不是，不管是他虽然打印遗嘱，或他母亲是签字了啊，但是呢，两个继承人也签字了。
2: 对，看到了，是还都摁了手印，仨手印，
0: 对，
2: 三个签字。
0: 他这里更多的也有一种就是说，析产的一个。分家析产，
4: 分家析产，
0: 如果是分家析产协议，就不受有没有见证人这样的限制。
2: 哦，哎，那这个属于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
2: 本来说这个遗嘱好像无效了，
0: 对，
2: 但是我们可以转变一个思路。
0: 对，那我们在会法院会问你，你这是什么样的性质？我觉得靠分家析产协议会更靠一些，而且他本身的妹妹也认可。
2: 那我想问那个夏律师啊，就是说。正规来讲，那个遗嘱上面用不着继承人签字，对吧？
0: 对，
2: 只要我签了字，就是我愿意处理给谁，那我一人说了算的。
0: 有可能是因为继承人很多的情况下，你再上签字了，有可能这遗嘱啊，还让法院产生和法官产生怀疑，它的效力性还存疑。
2: 是
0: 啊，你是不是因为你是有利害关系的一个人？
2: 而且我感觉他那个措辞也更像一份协议。咱要说立个遗嘱啊，那里边这东西必须是确定的。但是他这个呢，您看他说了个选择题，说那个我这个60%谁照顾的多谁得60%，谁照顾的少谁得40%，那这是不是更像个协议的措辞？
0: 这种不是那么好区分的啊，他主要是一方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可以多分，我们都尽了赡养义务，谁多一点少一点，这都是你应该的啊，作为子女应该尽的一个义务。
2: 我看刚才您也问了一连串说这个。这个父亲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0: 对，
2: 母亲什么时候去世？姐姐去世的时候，她是
0: 有没有孩子？哎，
2: 有没有孩子？有没有老公？
0: 对，
2: 但这些是不是都牵扯到她这个遗产？
0: 对，她这个我们刚才说她的优势就是什么啊？她这个人物关系比较简单，虽然这个房屋是父母的财产，但她的父亲去世之后啊，她大姐也去世了，但她姐姐呢是一个人，虽然结婚了，早都离婚了，没有孩子。
2: 假如说现在有老公，那。这老公还得继承大姐
0: 那就比较麻烦了，他这都没有。那么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房子还登记了父亲的名字，父亲先去世的，姐姐去世的之后呢，他们把房子又改到母亲的名下。那么现在这个房子我推测基本100%基本没问题，我觉得就是母亲个人的一个财产了，那没有他父亲的一个份额了那么现在这关系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就是看他母亲这个 留下这个遗嘱是定性为遗嘱还是定分家析产，如果分家析产它就有效，定为遗嘱就涉嫌无效的一个问题啊。假设就无效了也没问题，因为就两个继承人。
1: 那关键就看我们今天咨询人他最大的诉求是什么，一人一半他是否能够满意的这个结果。所以咱们也接下来让夏律师回到咨询室再跟这个我们的咨询人做更多的沟通。
0: 好的，
1: 嗯
2: OK。
0: 你好张女士啊，我刚才看你这个书面材料。

0: 看到他这份遗嘱的落款日期啊，2019年，就让我想起，其实当时立这个遗嘱的时候，咱们节目已经开播2年了。如果说老母亲当时能够，来律师门诊室一趟，那可能跟现
1: 就
0: 在
1: 没
0: 的
1: 有今天这些事
0: 情
1: 儿
0: 况
1: 了，
0: 又不一样，是吧？
1: 早来比晚来强，
0: 没错没错，一定咱们有那个功夫下在前面。
2: 那么你稍等一下，我和嘉宾呢和主持人，我们给你合议一下，一会儿再回来给你做详细的检查，好吧？
0: 可以。
3: 夏律师认为，这份打印遗嘱并不满足法律规定的要件，因此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但是由于母亲和两位女儿都在上面签字按手印了，倒是可以跟法院辩称，这是一份分家协议，上面约定好了，谁照顾母亲多，谁就多得遗产。但是，究竟谁才算照顾母亲更多一些呢？明天中午11:30，请您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之母亲的遗嘱》。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史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5: 律师，我和父母、弟弟共同签订了分家协议，约定父母由我负责赡养，老宅归我所有。但我后来因工作调动搬到了外地，无法亲自照顾，弟弟以此为由要求撤销分家协议，重新分配老宅。我想问问他能撤销吗？
1: 史先生咨询的是老宅的继承权问题。他说呢，此前家里人是签订了一个分家协议，他呢照顾父母，老宅呢由他来继承。但是现在呢，由于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照顾父母了。弟弟就提出来说，那份分家协议也无效了啊。那弟弟的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4: 弟弟的这个说法能不能站住脚，我们需要看看这个案子的这个有一个具体的问题哈，就是说他的确说是到他这个搬到外地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搬到外地了，是不是还在继续履行着对于父母的一个赡养义务？在他们达成的这个协议里边是有一个附的条件的，附的条件就是对于父母履行赡养。那如果说史先生即便搬到了外地，但是他通过支付赡养费啊，或者是雇佣这个保姆阿姨照顾父母，那么他也履行了他的赡养义务，那么弟弟他就没有权利去撤销这个分家协议，因为他这个赡养的包括很多方面，主要就是这个经济方面的啊，他一直在履行，所以弟弟不能依据因为搬到外地了就解除这个协议。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史先生确实没有再向父母履行赡养，那么弟弟也是可以要求解除这个分家协议，最终来认定这个房子老宅到底是父母的还是说归属于这个史先生个人所有。
1: 也就是说史先生有没有真的照顾到父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决条件。
4: 对，因为在他们这个协议里面是附了条件，就是赡养，如果你没有对父母进赡养，那么你这个协议的条件就没有存在，那所以这个协议它是不是有效，那作为弟弟一方，那如果说确实是弟弟一直在赡养着父母，那您搬出去了，不在这儿了，不在这个城市了，那弟弟在尽所有的赡养，那的确如果再按照这个协议来履行，对于弟弟来讲他也不公平。
1: 我们现在看到这份协议还没有撤销的前提下，弟弟提出来说要重新进行分家协议的签订，那这个提法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4: 他要求看父母还在没在了，父母在了，那我们可以要求撤销，我们重新签署。那如果说父母都没在了，那您向法院请求要求解除这个协议中相应的条款，因为对方这个作为史先生来讲他没有按照协议来履行，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协议中的某个条款没有达成，我们要求解除，然后那解除之后，那你这个协议就对于各方就没有约束力了，那这个房子的产权归属就最终由法院来认定。
1: 嗯，那我们最后问一个问题，如果史先生现在自身不方便去照顾父母的话、那这个时候赶紧说我找一个保姆，这种亡羊补牢的做法是可以的吗？
4: 对，是的，可以的。因为你看你们特别非常清楚，你就是负赡养，你的条件就是负了这个对于父母尽赡养。那么赡养我说了，那老人年龄大了，你就是找一个

0: 这个阿姨，你支付所有的费用来解决这个父母养老的问题，那就证明在这个协议的履行过程当中，您没有违约，弟弟也没有权利去撤销这份协议。所以说，您现在如果确实不能在父母身边照顾，那您就通过这个经济支付赡养费，包括这个找相应的保姆阿姨来带您来履行这个赡养也是可以的。
1: 所以沈先生，相信李律师的解答您已经非常清楚了。在这个案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您是否对父母尽到了赡养义务。如果现在您条件不方便的话，没有办法亲自去照顾父母，建议您呢可以委托他人或者聘请一个保姆来履行相关的责任。这样的话，您那份分家协议大概率是不会被撤销的。当然，弟弟提出要重新分配，也是他应当有的一种权利。
0: 是的，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先评价一下我们这个被害人的衣着，说你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穷啊，买不起这些家具啊。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说出，凭什么说我买不起，我买得起。
1: 你说买主不管他出不出，比如我骗他也好，我蒙他也好，他把钱得拿出来，没有人逼着他把钱逼出去。
2: 现在没有指控你骗或者蒙，指控的就是你强迫。
3: 北京时间12:00，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北京的王女士花20多万买了100克黄金，藏进豆瓣酱里寄往外地。面对民警苦劝，她谎称这是送给客户打首饰的。民警三下江南，终于揭开了这一场精心伪装的骗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全民反诈板块。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4: 全民反诈由中国建设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你黄金放哪儿了？
6: 你一年没事要干什么？
5: 确定现在黄金确定在你那？
6: 我确定在我这儿，出问题我自己负责。
5: 您说一下现在那个趋势，也是弄黄金的，真正的骗子。
6: 我知道。
5: 知道吧？你有这种情况吗？
6: 没有，我跟您说了，我自己的打算。如果您这样的话，我没办法跟您沟通。
4: 民警向王女士普及了一些反诈知识，详细介绍了协助诈骗分子购买黄金的典型案例，但王女士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5: 那你买黄金这事儿是放家里的是吗？
6: 嗯，
5: 你不是放你父母那儿的吗？
6: 我是放父母那儿。那我知道你买黄金吗？知道吗？
4: 民警详细了解了购买黄金的用途和去向。王女士声称金条是用来送客户的，一直存放在父母家里。民警还是不太放心，拨通了王女士母亲的电话。
5: 哎，她最近买了一些黄金，这事儿您知道吗？
6: 我也不过问。
5: 有黄金说在您那儿保管吗？
6: 没有。
4: 王女士的母亲却说，她根本不知道女儿购买黄金的事，也没有帮她保管黄金。对此，王女士又改口称，黄金是用来订婚时打首饰的。
5: 您刚才跟我说是给自己打金首饰，到时候结婚时订婚用是吗？
6: 嗯。
5: 那谁呀？
6: 我俩是今天认识的。
4: 王女士说，男友是在相亲网站认识的，今年准备结婚，黄金也是男友让她购买的。
5: 拿电话了。
6: 他在国外。
5: 他在国外。
6: 嗯。武汉呢，在京汉。
5: 没事，
6: 国内他们，我没有国内电话，我俩都是 QQ 联系 ，QQ 联系。
5: 你俩到马上到。
6: 我们俩要订，我俩
5: 没有微信，没有手机号，就靠 QQ 联系。
6: 是，我俩聊得很好呀，他回国，我们俩打算结婚呀。
5: 明就跟你说，这就是骗子。
4: 这是一个杀猪盘骗局，王女士已经被骗子深度洗脑。在民警的催问下，王女士终于说出了实话。
5: 你就明确跟我说170万在你手里边。
6: 不
7: 在。在哪儿呢？你赶紧说。
6: 在哪儿？记得。
4: 购买黄金目的是在相亲对象介绍的网站上投资使用。有100克黄金已经寄出，还在运往深圳的路上。民警赶紧联系快递员，暂停了快递的运送。民警赶到物流中心，打开被拦截下的豆瓣酱罐子，找到了黄金。随后，民警把金条发还给了王女士。此时，民警在核实被骗细节时，发现王女士之前也购买过黄金，用快递寄往了南方。为了给王女士最大限度挽回损失，民警开启了一场三下江南的追查之旅。
1: 第一个地方呢，是一个就是快递的一个驿站，这个驿站呢，这个是一个公共的，所有的东西呢，它正对的是整个一个地区，所以人流量比较大。
4: 根据王女士提供的寄送地址，民警找到了快递网点，走访网点负责人，询问快递小哥，打听周边店家。民警很快拼凑出一条关键线索，在王女士寄件的第三天，一名头戴黑帽、面戴口罩、身穿黑色外套的男子取走了那个包裹。
1: 戴着帽子、戴着口罩，也非常狡猾，一看也是个老手。
4: 男子做了严密伪装，取件后就消失了，第一次无功而返，但民警没有放弃。20天后，民警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这一次他们获取了一条关键线索，发现拿走快递的男子并不是本地人。
1: 跨地市这个进行这个取这个物品，他觉得这个警方呢可能找不着他。
4: 为了出行方便，这名男子特意打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出租车，拿到快递后直奔高速口逃跑了。随后，民警以出租车为突破口，锁定了男子的身份。由于男子雇佣出租车跨城异地取件， 刻意伪装避开人群，线索再次中断，民警又一次无功而返。
7: 我是北京的，跟你们聊点情况。
4: 民警第三次南下，直奔男子的老家。
8: 视频看了？
9: 看了，没事。
8: 是你吗？
9: 是我。
8: 谁指示你干的？干一次挣多少钱？
9: 两份两份东西。我到了地点，拿就走了。
4: 黄某平日里游手好闲，没有固定住所。据黄某供述，他按照上家的指示专程跨市取件，整个过程不与任何人接触。目前黄某已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民警还在对他的上家进行追查。
3: 下面您看到的这一强奸是专盯独自出门的老年人，他们用言语刺激，多人围堵，成本几千块钱的普通家具张口就要40000，一旦您说买得起，他们立马装车拉您回家，逼您取钱。
10: 看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
4: 监控显示，张先生从一辆面包车上下来，身后紧跟着数名男子。张先生趁其不备，匆忙逃跑。
10: 这个老年人相当于他是报了一个假地址，当这个车呀进到这个小区之后，被害人假借着说我要去开一下我家的这个单元门这样的一个时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4: 无独有偶，近段时间多个小区银行都出现过这伙人的身影，他们总围着独自出门的老年人打转。取老人的钱却不让老人接听电话，这伙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又为什么能够把遛弯的张先生逼得仓皇逃跑？警方顺着线索深挖，很快锁定了这个作案团伙。
11: 经审查认定，这个实施强迫交易的犯罪起诉共计11起，其中未遂2起，强�迫交易数额共计人民币13.8万元。
4: 该团伙打着售卖名贵的红木家具的幌子，蹲守在公园早市等老人聚集的地方，借着家具吸引路人驻足围观，专挑独自出门的老年群体设套，实施强买强卖。
10: 这个家具呢，它主要就是有一个桌子，然后两把椅子，包括这么一个木鱼摆件，然后这么是一套的构成。这个进价呢，大概是在4000块钱左右。对外的时候呢，它一开始会报一个特别高的价格，可能要在3万到4万左右。最后卖出去的话，可能是在8000到2万。我们这个家具呢，后来经过鉴定，它其实像是，比如是用风车木啊，或者是相思木啊做的这样的一些家具，其实都不是一些特别名贵的木材。
4: 一套成本几千元的普通家具，对外张口报价3-4万。这几人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司机、卖家和伪装成路人的托各司其职。他们拿捏老年人的心理，专门设计了一套诱导手

0: 断。
1: 他们其实都是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分工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案子里面的吴某呢，他就是主要起一个司机的作用，还包括有专门扮演卖家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其他的人呢可能就是去扮演托，这些托呢就是在路边，如果咱要是碰到了就感兴趣的这样的一些被害人出现的话呢，他们可能就会利用这个人数的优势把他给围困在中间，然后先评价一下我们这个被害人的衣着，说你看你穿的也不怎么样啊，你是不是穷啊，买不起这些家具啊。被害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会说出，凭什么说我买不起，我买得起。
0: 整个团伙就等着老人这句我买得起，只要这句话一出口，不等老人反应过来，他们立刻强硬敲定交易。
1: 那当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呢，对方直接就说好，你买了是吧，然后这样的话直接就是由我们这个司机，然后包括一个这个卖家就把这个家具直接装车，然后呢我们这个托儿啊，其中的几位这个时候就会团团的去把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围住，然后把他往车上带，这样的话在车上呢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封闭的空间，然后在车上呢就会去询问我们这个被害人的地址，说是把家具给你拉到家里面，然后如果我们这个被害人在车上表示说我不想要了的时候呢，一是周边他坐的就全都是我们这样的一些被告人，他没有办法说是反悔啊，或者是从这个车上逃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这个被害人表示说我不想要的时候，他们可能也会大声的去呵斥，说你不是说你买了吗，我已经把这个家具拉到你家了，你现在反悔也来不及了，这种方式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被害人带到他自己的住址。
2: 有同伙的情况吗？
3: 我就跟小三子说，我说能买起吗，我说他岁数的带几个那老人吧，我就生气的说能买起的，
2: 然后你就带老人上车是吗？
1: 在这个案子里面，就我们也能看到有其中一个被害人，他是在中途然后下车逃跑了。这个老年人在上车之后啊，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坐着的全都是托，这都是一伙的，所以呢我们这个老年人下了车之后，然后马上就逃离了我们这个现场。
0: 可绝大多数老人都没有像张先生那样的反应速度与脱身机会，不少受害者年事已高，走路都颤颤巍巍，根本无力反抗。家具被强行送到家中后，他们还会仗着人多制造压迫感，老人想退货想联系子女商量都被制止。
1: 被告人他们跟随我们的这个老人到银行取钱呀，然后包括当我们这个老年人提出说我想要查看一下这个家具的质量，或者说我反悔了我不想要这条家具了，甚至是包括他们的子女可能会在途中打电话过来，那我们被告人都会去采用这个拒绝我们的被害人查看这个家具，拒绝他说我不想要完成交易的这样一个请求，然后甚至是去抢夺手机，然后被害人就出于这种恐惧心理也就接受了这套家具。
0: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强迫交易罪对六名被告人提起公诉。
2: 被告买受家具行为违反了被害人交易的自愿性以及商品市场交易秩序，被害人是在被告人的言语侮辱激怒内心恐惧情况下做出违背其真实意愿真实需求的购买决定，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强迫交易构成要件，应当认定为强迫交易罪。
0: 但庭审中六名被告人都觉得自己只是正常做生意，不觉得存在强迫行为。
4: 你说买主不管他出，比如我骗他也好我蒙他也好，他把钱得拿出来，没有人逼着他把钱逼
5: 出现在没有指控你骗或者蒙，指控的就是你强迫。
4: 什么是等个强迫法，我不太清楚了。
1: 其实咱们这个强迫交易罪啊，它就是主要是以这种暴力威胁的这种手法，然后呢它最主要侵害的就是咱们整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交易秩序。因为我们的这个暴力威胁手段，它其实不仅仅的是局限于我们传统认识当中的那种殴打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暴力行为，同时呢也包括像是比如说滋扰啊，然后包括侮辱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软暴力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造成了这样一定的心理，然后甚至包括他身体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强制，这些都符合我们强迫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2: 因为法庭一时半会实施了强迫交易行为，不仅伤害了同人的合法权利，更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公平自愿的市场交易，损害了社会诚信。希望呢你们也能深刻认识到，通过强买强卖最终只能害人害己。
0: 最终

0: 法院判决六名被告人犯强迫交易罪，分别判处8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同时处以5000元到10000元的罚金。因为一时贪念触犯刑法，落得牢狱加罚金的下场。
1: 老年人呢，如果我们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首先还是应当守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么在保障自己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呢，我们可以去通过录音啊或者录像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固定好相应的证据。那同时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公安机关，然后来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眼镜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6: 当一些攀爬野山的人被困在深山里，挺身而出的是消防救援人员。从百米崖壁的生死转运到暴雨深山的昼夜鏖战，每次成功救援的背后都是远超我们想象的艰难险阻，同时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和安全代价，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特别是在汛期，社会救援资源本就十分紧张，有许多更加急需的方面。我们来看莫向野山行之野山救援的代价。
7: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8: 注意啊，别靠右。
9: 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8: 这个可以。对，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9: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8: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9: 我们在门头沟斋堂的消防救援支队，就在几天前呢，这里完成了一次山野救援，当时是非常的危险。那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还原一下当时救援有多难，让您看看完成一次山野救援究竟要克服多少困难。
8: 就说是有一个人从那个山崖上坠落下来，然后唯一能确定的就是那个被困人员他是有生命体征。
10: 赖长青，斋堂消防救援站副站长。前不久，救援站接到报警，在珍珠湖附近的一处野山，一名男子失足坠崖，急需救援。
9: 他是当时掉哪儿了？
8: 当时那个被困人，你看他们手指的方向，炮楼的左侧，就有个缺口的地方，他是从那落下来的。
9: 那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人没事吧？
8: 人就是无法动弹了，意识还是清醒的。
10: 男子坠落在山崖下大约50米的一处平台上，处境非常危险。救援人员沿着旁边仅30公分宽的崖壁小路徒步迂回接近伤者，小路仅容一人侧身通过， 下面就是百米的深渊。
9: 这是他们当时爬的路线是吗？
8: 对，当时他们都是从这过去的。
9: 这也太假了吧！
8: 注意啊，别靠右，不要靠左。
9: 喂，不是腿软，是太高了。我没事儿。坠崖者是从哪块掉下去的？
8: 这个可以。
9: 哦，这儿正好有一个缺口。
8: 对，当时因为刚开春，然后这树还没有长叶子。
11: 有一个小炮楼，就是在拍完照之后走的时候，就不小心从那个山体最上面的时候直接跌落了。
9: 就在这个炮楼旁边，我们看我的脚是四四的，基本上也就两只脚的位置，下面就悬崖了。这个有几百米吧？
8: 从这崖顶到崖底。
9: 其实对于我们每个驴友来说，现在是来探险，但是对于每一个救援者来说，这是他们不得不到的救援地，因为他们救的是人命。
10: 找到人仅仅是救援的开始，由于伤者骨骼软组织损伤，转运途中一旦出现磕碰、倾斜或者剧烈晃动，极易造成二次骨折，甚至是内脏挤压损伤。因此，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在陡峭的崖壁上搭建高空绳索系统，再依靠人力把伤者一点点抬下去。这对于救援人员的体能和心理都是极限的考验。
12: 找什么？咱们是找锚点是吧？
8: 那有。
12: 啊，
8: 在这里，
12: 这种就是够结实了啊，锚点。
8: 对，
12: 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得自己打是吧？嗯，
8: 没有的话就得往下拔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演示一遍，就当训练。成年男子按75公斤算的话，这个重量得有200。
10: 在搭建救援系统时，固定承重锚点是生死攸关的第一步。队员必须对崖壁岩石进行反复测试，避开那些脆弱的风化碎岩，锁定核心的受力点。一旦因受力而导致锚点崩脱、岩石脱落，那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8: 胸伸，手上，鱼尾伸，转身，收一手，你这太松了，不要靠近你悬崖啊！
10: 救援的第二步是悬崖索降，当加上伤者的金属担架总重达到约200斤时。悬在半空的消防员往往连一个双脚的支撑点都没有，只能完全依靠手臂与腰腹的极限力量来维持担架的平衡。
8: 慢放，想想加摩擦，加住。第一，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心理，你要自己不恐惧，你才能让头脑冷静下来，才能思考我该怎么救。
9: 起风了。
10: 在救援的过程中，最大的威胁来自山间不可控的风力与崖壁环境。一旦阵风袭来，队员们必须同步发力对抗风压，严防担架剧烈摇摆，磕碰到崖壁上凸起的石块。因为任何一次猛烈的撞击，都可能给本就脆弱的伤者造成极其严重的二次伤害。与此同时，队员们还要时刻高度警惕头顶的崖壁，随时防范落石砸伤。这不仅是对体能极限的压榨，更是一场与死神抢夺生命的极限博弈。
13: 把人安安全全地救上来，这是我们第一使命。
11: 非常感谢就是消防员还有蓝天救援队，反正后面的话我这种路线就不会再尝试了，我觉得。如果去爬山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有安全防护的，比如说有正规的那种景点可以去，野外还是不要再去了。
10: 十年间，斋堂消防救援站成功处置山野救援300余起，而每一次鲁莽的野爬，不仅将自身置于生死边缘，更让救援人员面临极大的安全威胁，并耗费巨额的公共资源。目前，门头沟和昌平区已出台明确规定，对违规闯入未开发野山遇险，将追偿救援费或者捐赠救援物资，参与户外安全宣传代偿处罚。不听劝返、硬闯封禁野山、扰乱公共秩序的，还可能面临行政拘留的处罚。新规出台后，已经有多起案例落地执行。2025年11月29日晚，昌平区接连发生2起野山遇险警情。13陵镇未开发山区有13人登山后失联，延寿镇大洋山附近有3名成年人因体力不支被困。 多支救援力量分别耗时9小时、8小时。

0: 时，成功救下全部16名人员，整场救援动用大量公共救援力量和应急物资。昌平区2025年10月14日发布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办法中第15条规定，对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用资源救援的，救援方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等权利。这意味着今后救援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有可能要当事人来承担。最终，16名当事人主动捐赠280件救生衣，用于村庄防汛值守、河道巡护等基层应急工作，以物资公益代偿的方式承担责任。这也是北京市首例登山救援费用公益代偿典型案例。2026年1月17日，门头沟区接连发生2起山岳救援警情。一支13人组成的登山团及一对夫妻先后遇险，其中夫妻2人坠崖受伤，处境危急。当地消防员冒雪进山，连续奋战了42小时，才将被困人员成功营救。同年3月27日，门头沟区依据《户外登山涉险救援及追偿管理办法（试行）》第14条，向这批获救人员依法追偿10000余元的救援费用，款项定向拨付蓝天救援队，专项用于采购救援装备、补充野外应急物资。该案也成为门头沟区首例正式落地的登山救援费用追偿案例。山野救援代价高昂，无论是面临行政罚款、民事诉讼，还是背负数百万元的生态损害赔偿，任性的决定最终都要自己买单。这不仅是对违规者个人的惩戒，更是向社会传递出的明确信号：对自然缺乏敬畏，对规则肆意践踏，必将付出沉重的法律与经济代价。北京台报道。
1: 你们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的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上个月给客户转了150000贷款，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钱转错了，转给了之前合作过的另外一家公司，而那家公司因为有贷款，钱一到账就被划走了，现在对方没钱，银行也不管，我该怎么办呢？
6: 周先生只能要求乙公司返还150000元。根据民法典规定，乙公司在没有合法依据的情况下取得财产利益，而周先生呢，因此遭受了损失。乙公司的行为属于不当得利，周先生有权要求对方返还该笔款项。而银行的扣还行为是基于与乙公司之间存在金融借款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合法依据，不构成不当得利，所以啊，银行不用承担还款责任。建议大家在电子转账时一定要仔细核对收款账户的信息。
4: 观众王女士名下有一套房产，2年前她女儿搬进来和她一起住，前一段时间母女二人因为生活琐事产生了矛盾，王女士想让女儿搬走，但女儿认为呢自己尽到了赡养义务，还出了装修费，添置了家电，所以拒不同意搬走。王女士想咨询一下，她有权要求女儿搬家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王女士有权要求女儿搬离房屋。王女士作为房屋的所有权人，有权依据民法典规定要求女儿搬离房屋，排除他人对自己行使物权的妨害，完整实现自己对房屋占有使用的权利。 女儿虽然尽了赡养义务，出资装修了房子并添置了家电，但是啊，这些都不能成为阻碍母亲行使物权的理由。双方关于装修费用以及赡养的纠纷，可以通过协商等合法方式啊另行处理。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妈是这么说的，这房呢他出了钱了，以后你们就别跟他再争了。
7: 母亲有这个愿望，说想把这个房子给弟弟，这件事儿您承认吧？
8: 原来反正就是我娘俩聊天。
7: 那可不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口头遗嘱呢？
8: 那你们要认为这是口头遗嘱，那就是我不认为。
1: 我妈亲自跟他们说的，俩人说的，
9: 说让老二出钱买。
1: 我妈是这么说的，这房呢他出了钱了，以后你们就别跟他再争了，这个房子就归他了，你们就别再争了。
7: 母亲有这个愿望，说想把这个房子给弟弟，这件事儿您承认吧？
8: 原来反正就是我娘俩聊天。
7: 那可不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口头遗嘱呢？
8: 那你们要认为这是口头遗嘱，那就是我不认为。
1: 甭说聊天，妈跟你说过没有？就说在那个圆桌上，妈那儿坐上，说你们别争了啊，这房您买了，他出的钱，以后你们就别争了。跟你说了没有吧？
10: 您别怪我这个想法多。
1: 嗯，没事。
10: 一般情况下，我见着呢是离了婚之后，跟着自己兄弟姐妹一块儿，防范前夫前妻回家争家产。嗯，您呢是现在跟前妻一块儿，跟姐妹争家产。
11: 身为家中唯一男丁，他坚持自己的继承诉求。
12: 这个房子出资出了多少钱？
13: 出的是27000，
8: 然后那个房本吧，就是具体一看吧，那上面写的是17000多。那我们就等于打一问号。
14: 那我们那个以前是我的钱买的，因为我们没离婚的那会儿买的。
11: 家中老房究竟谁曾出资？出资几何？一时间无法理清。
10: 因为你们家有一个事实问题没搞清楚，就是这出资到底是不是他从腰包出的钱，是与不是差别还是有的啊。
12: 那整个房子一共需要交多少钱你们清楚
8: 不清楚呢？之所以这房子一共交多少钱，怎么买的手续我们都没参与。
1: 我三姑父在我们一大家子吃饭的时候，我三姑父就站起来就说了，说的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啊，说大哥大嫂那房，那个将来就是领导啊，就说那个，就说你同意不同意？我姐说同意，没事，不争。
11: 手足间平生猜疑，争执不断，该如何了结这棘手的局面？
1: 妈都说了，我也跟你们说了，咱们仨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再开这会，那就说你不在我不在的情况下，您不也开开吗？是不是你们就最大的一个不诚信？
11: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同胞手足彼此猜疑，无法达成一致？第三条解释，知识争到底，正在为您讲述。
9: 你们兄弟姐妹好像有三人是吧？
8: 对，
9: 还有中间有一老二，那是个男孩是吧？
8: 对对对。
9: 父母还在吗？
8: 父母已经去世了。那个我父亲是去年9月份24号，母亲是今年3月17号。
9: 那父母留下什么这个财产了没有？
8: 母亲留下的就是在劲松那边有一个两居室的房产，是我母亲的名字。
11: 两姐妹刚一落座，大姐便迫不及待道出了此行缘由。她说家中父母过世，留下若干遗产尚未处理，而这件事竟引发了意外的风波。
15: 以前吧，我们这个房子是那个平房，就住的这个一排一排的平房，后来可能是76年呢，然后就搬到楼房了。
12: 平房之前是谁的名字？
15: 平房那时候是承租，那时候承租，那时候是
1: 没有，
15: 那时候是单位分房。
12: 然后这个时候是谁单位分的房啊？
15: 是我父母都在一个单位，是单位分的房子。
12: 那没有说以谁的名义是吧？
15: 没有没有，那时候我们都小，我们对这方面也都没问得那么清楚。
12: 那是什么性质的房子呢？
15: 那就是承租房。
8: 就是说不利分房分了楼房之后，平房必须得交回去。
12: 这个时候你这个房子是什么性质？
8: 这个房子就是公司。

0: 不凡了，对吧？
1: 在大姐印象中，早在几十年前，父母便从平房搬到了现在的两居室楼房。当时房子是承租性质，并没有产权，每月要缴纳一定租金才能居住。
2: 那换成楼房之后，承租人你们知道是谁吗？
0: 反正户主是我母亲。
2: 这个房子后来经过房改了吗？
0: 可以买下来了。听我弟弟说，我掏的钱买的这房，啊，至于之后我妈给他没给他，哎，他掏多少钱，我们都不太清楚。
1: 对两居室的后续变化，姐妹俩均有些说不清。只记得在2010年前后参加房改，将产权买下。至于购房资金，似乎是由兄弟张家二哥所出。
3: 那你怎么知道是老二交的钱呢？
0: 因为我妈说过。
3: 你妈跟你说过
0: 啊？
3: 说这房是老二出的钱给买的。
0: 没说出的钱，就是说让他交的钱，让他办的事儿。我是听我弟弟说他交的。
4: 折完红绫，最后我们只是看到那个协议上写的是那个17000多。
3: 那这个房买下来以后是谁居住使用啊？
0: 就是我爸我妈。
3: 你们在那儿住过吗？
0: 我们也在这儿住，我们结婚之前都在这儿住。
1: 问及两居室的具体信息，姐妹俩时而面面相觑，时而语焉不详。看来作为出嫁女儿，她们对很多情况并不清楚。那么作为直接经手人的张家二哥又能否说清其中的来龙去脉呢？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张家的老二以及他的前妻马女士啊。啊，前妻是吗？你们俩什么时候离的？
5: 6-7年了吧。
3: 哦，
5: 买完房以后离的。
6: 我三姑就说呢，跟我妈也说的，那意思就是的，你看看你们家就你这么就这么一儿子，那就写那个名吧。后来我妈说行，就这么就答应了。答应了呢，我呢当时也在，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呢，过了些日子呢，我妈呢就呢带着我说咱们一块去把这事给办了吧。我说行，这么着我就去了。去了呢，完了呢，让我交的钱。他说你交钱，为什么让你交钱呢？说以后这房子就归你，他们谁也没法争，是吧？也不给他们留。完了呢，你弄完了以后呢，说这名呢可以改到你名下。我说您最好呢改到你家孩子名下，因为这个房啊，因为你交这个煤火费，交煤火费是不是单位报销啊？要写我儿子名呢，我儿子那会儿没有单位，没还还怎么来上学呢，就没法报销嘛。
2: 你先写我。那为什么不直接写您的名字？您有单位吗？
6: 我没有单位。
2: 哦，所以也报不了煤火。
6: 对，我也报不了。
1: 针对房改的详细始末，二哥进行了解释。他声称将房子写在母亲名下，不过是为了取暖费报销。至于房子的实际出资人，则是他本人无疑。
2: 这个房子出资出了多少钱？
6: 出来是27000。
2: 这27000都包含什么？
6: 就是当时交的这个钱，就是这个房产，就是产权。
2: 但是我看那个协议上没有什么多钱，房款一共27000吗？
4: 那交多少他也忘了，刷了那卡，他银行卡刷了。
2: 这个房是不是还用过父母的工龄啊？
6: 对，用了，肯定用，不用不可能
2: 用。
6: 大概多少年的工龄啊？应该是30-40年。
3: 这个钱是从哪儿拿出来的？
4: 从他的银行卡。
6: 我银行卡里刷出来的。
4: 啊，
3: 你有钱那么多钱吗？
6: 我有，
4: 有
3: 那时候有。
6: 嗯，
3: 你出了多少钱？
6: 我跟您说一个实在话，我还真记不住。
4: 您刷的卡到单位买的吧？
6: 大概我记得是27000。
3: 哦，
6: 他们说的是一万。
3: 我们这有资料证据，
6: 哎，证据是10000，我记着，反正
7: 这儿有一个买卖契约啊，就是咱们今天争论的这个房子，房款呢应该是15773，公共维修基金呢一共是1608，加上点什么办证、印花税什么的
6: 啊，
7: 一共是17000啊。
6: 那应该是，因为反正我记得是
4: 很久了，10几年前，
6: 我拿这个没当回事儿。
3: 因为你姐姐和妹妹说呀，
6: 啊，
3: 都是听说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不知道是她花的自己的钱还是花的父母的钱。
6: 哎呀，我妈亲自跟他们说的，俩人说的，
3: 说让老二出钱买。
6: 我妈是这么说的，说的呀，你们俩都在呢，说的这个房呢咱们买下了，为什么让买这房呢？他出了钱了以后你们就别跟他再争了，这个房子就归他了，你们就别再争了。
1: 说起父母当年的决定，二哥记忆犹新。他说正是在二老的许诺之下，自己才掏钱买房。 其前提就是房子日后归属自己。
3: 说这房子是给你啊，还是给你的儿

0: 子呀？
1: 给我们，
2: 给我们。我说的呢，转在我儿子名下。是这么个意思，他说行，他说以后再说吧，他说等我不在了，说你爱怎么弄怎么弄，是这么。
0: 当年你没接受吗？
2: 当时，因为我的意思是什么呀？因为咱们第三条解释不也说过吗？说的老人呢手里边呢，一是有房，二一个有钱，这个呢儿女呢才能孝顺。我说您就踏踏实活着，就是说您只要把身体弄好了，以后的事您不用管。他说那这房呢到时候也给你，我呢跟你妹妹跟你。姐姐都说，而且也给他们叫到跟前儿了。
1: 当面说的。
2: 当面说的。
1: 三个人当。
2: 而且呢，我姐姐也明确的表示我不争，我妹妹呢，也就是说那就这么着吧，就这么都明确的说不止一次。当着好多人呢，都太在了，都就是说哎就这样。所以说这件事儿，就我就觉得哈，这个房就是一点问题没有。
3: 第一现场。二哥颇有些恼火地表示，当初无论是大姐还是小妹都认可房子归属于他，作为家中唯一男丁，他也认为合情合理。可如今父母过世，似乎一切都不再像从前。
0: 哦，你们的老母亲生前有个交代，说把这房给他，还是给他的孩子呀？
4: 那个我们不清楚，
0: 没听母亲说过。
4: 没有没有。
0: 老大，你听过吗？
5: 我母亲跟我聊天说的，这个给他，当时他没要，后来下边我还跟他聊了一下，我说你怎么不要给你？他也没跟我说什么，反正就没想要，反正是那钱，就是当时的情况啊。
0: 后来就没要，就是说等于没有过户。
5: 后来就没有啊，就没有这个什么。
0: 没办手续。
5: 没办。
0: 啊，一直到母亲去世都没办。
5: 都没弄。
0: 还是捞母亲名字。
5: 对
0: 啊，对。那他现在还坚持说这房是他的吗？还是说他也认可这是父母留下来的遗产？
5: 他认可，
0: 但是就是不同意卖
5: 啊。对，
0: 你们姐俩可以去住，说过吗？
5: 说过
0: 啊，也说过
5: 啊。
0: 居住使用，你们姐俩用吗？
5: 对，可能吗？
0: 对，不可能。
5: 不可能。
3: 关于房产处置，姐妹们显然不认可二哥的方式，同时针对二哥提出的存款质疑，他们也进行了解释。
2: 妈都说了，我也跟你们说了，咱们仨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再开这柜子，那就说你不在，我不在的情况下你们不也开开了，是不是你们就是最大的一个不诚信？
5: 我从2022年
0: 啊
5: 1月15号开支，我才拿着我爸的工资，前面都没有钱。
4: 前面这儿有我妈，由我妈她自己管着，
5: 因为柜子都锁着，我连钱就是给我爸开药什么的，在我妈那个12月31号2021年年底上安定医院去看病打车什么的，都是我们自己的钱。
0: 就是这些收入和支出有账吗？
5: 有账。
0: 哦，您记了账了
5: 啊？就是都成正比，
0: 都对上了
5: 啊。
0: 那给老二看呀。你说老二，我这都记了账了。
5: 不是，他没要这个。
0: 哦，他也没要。
5: 他没要这个，他还真没要这账。
0: 他就是起疑。
3: 为了打消弟弟的猜疑，大姐拿出了账本，上面一笔笔记录着母亲生前的财务明细。看得出，她对此很是上心，但能否取得弟弟的信服呢？
6: 父母这边存款有多少？
7: 您接手的时候有一个30万的存款，有一个16万的。
6: 怎么还
7: 两个？都是折子，
6: 哦，
7: 没有现金。
6: 嗯，
0: 那你们姐俩今天到我们这个平台来啊，我们这儿讲理讲法讲情。刚才老三也说了，你在情分上愿意多让出一点来。那你们两位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老大，你先说。
5: 就是把老太太的遗产、房子和资金都平均分配。
0: 啊。尽快的
5: 啊，对对对，
0: 分配，
5: 对对对，
0: 31/31，最好是以这个为原则，
5: 为原则可以让步，
0: 可以多让给老二一些，
5: 对对对，
0: 老三呢？
4: 我也是这个意思，
0: 也是这个意思，
4: 对，
0: 好的，
3: 姐妹俩主张父母留下的遗产原则上应当平分，但出于亲情，他们愿意有所倾斜，让兄弟多占一些份额。
8: 那所以你们现在是认为说？从尊重母亲的这个角度，愿意多让出一些，还是说从他出钱贡献更大的角度多让出一些呢？
4: 我们以情。
8: 啊？
4: 以情。
8: 以情。
4: 对。
8: 哪块的情？
4: 就是多让。
8: 老人这块的想法，这个情啊，还是说你们姐妹俩对他的照顾？
4: 我就觉得他就是说他是儿子。
8: 啊，你们认为也认为儿子应该。

0: 多得，
1: 我倒不是认为多得，他就认为他就应该多得，他既然想多得，那我们就让一步，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希望大家还能和谐。
1: 对，
0: 因为你们家有一个事实问题没搞清楚，就是这出资到底是不是他从腰包出的钱，是与不是差别还是有的啊。如果假设说他是，当年他出了一个，从这个契约上来说，维修基金是1000多。购房这块是15000，这是折合完工龄之后的啊，这块具体出资应该是17000。
1: 对，
0: 我算了一笔账，因为你们家是51.54平，成本价1560块钱一平米，最后的实际总价应该是8万多，在8万多当中，实际出资占17000，剩下都是父母工龄所换算的。听懂了吧？这是政策的这个规范，协议里边写的也很清楚。好，那么。如果咱仅说他出了这17000，2010年出的这钱，那你就利滚利算到今天可能也没几个钱，但是如果说你这个17000算到这8万当中，咱们算房屋价值的比例，这个比例我也算了一个账，大概得有20%，听明白了吗？他的贡献度，如果这钱真是他出的，这个贡献度他在这个里边占20%。我不是说他就一定要先把这20%拿走，你们再分，我不是这意思，我只是把这账咱们说明白。
2: 调解团队提醒姐妹俩，如果二哥当年的出资属实，那么在未来分配房产时可能会直接影响其占比。作为参考，律师还细细算了笔账，但在二哥心中显然还另有芥蒂。
3: 关键是好像你们姐仨因为这11万块钱起过一个争执，有这事儿吧？怎么争执的？
1: 他就是不相信
3: 有11万、
1: 啊、
3: 他可能不觉得不止11万、
1: 啊、对，
3: 你们姐仨就争起来了，
1: 就一直就这么认为。对，
4: 父母呢今年呢都去世了，都去世了呢，该去世之前呢，这个最早是我妹妹管理这个钱，然后呢等我那个父亲呢病危了以后呢，后来呢他又把权力呢交给我姐姐了，管这个钱。本来说我管，他们不同意呢，这个钱就他们管，我也没有在意。完了呢，我母亲呢在提前的就告诉我柜子里边有钱呢，就说什么是给孩子谁谁谁留下的，都留着纸条呢。他说等我不在的时候呢，你把这柜子开开给他们分了。我说行，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呢，
5: 问一下，孩子是指你们三位吗？
4: 对，指着我们三位的孩子。
3: 那这柜子里边有没有钱呀？
1: 那个钱的事儿我没有看见。
3: 你不知道？
1: 没有。
3: 是谁打开的呀？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就是当初我女儿去了，因为她跟姥姥的能说上话，我的姥姥那个钥匙啊就在她裤兜里呢，你给拿来，我说咱把那个镯子呀、啊、咱得找着，因为搬家嘛，我妈是在这时间就给你扔东西，我们怕给扔了找不着，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是这意思的，拿着钥匙开开。
4: 因为我们这房装修的时候，我妈那个搬别的屋子，搬回来的时候，后来第二天，那个我孩子啊说翻那柜子拿了10000块钱，我说你10000块钱给谁了？他说给我大姑了。我说你就说对了，我就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做的真好，我应该的。我这样我就直接给我姐姐打电话，我就问，我说那柜子你们谁给开开的？我姐姐就说，当时我不知道是那个，你就是你妹妹那个孩子给开开的。
1: 当时我开开的时候呢，就把这个两个存折给找着了，
3: 哦，
1: 然后我就给我姐了。
3: 有两个存折？
1: 对。
3: 存折上有多少钱呀？
1: 两个各15万。
3: 各15万？
1: 对。
3: 有现金吗？
1: 现金是怎么回事？当初我就看着不是搬家嘛，然后弄了一堆东西，我就在地上找了看了一个包，我拿着那包一看，我哟，这不现金吗？我就赶紧给我姐了。
3: 多少啊？
1: 那个当时没数。
3: 那大姐
6: 后来数了
3: 啊，您后来数了，有多少？
6: 11万多。
2: 小妹说自己万万没有料到，女儿打开柜子这一举动竟引发了轩然大波。此后手足间的不信任感便与日俱增，直至今日都没有修复。
3: 他这个姐儿俩呀、啊、把柜子打开了， 有俩存折，各15万，还有11万现金，这您认可吗？
6: 我不认可。
3: 您不认可的是现金部分还是？

0: 就是什么我都不认可，为
1: 什么都不认可，
0: 为什么我不认可、啊、
1: 存折也不认可，没上人数字啊，
0: 也没让我看见啊，
1: 哦，到现在没看见，
0: 没有啊，哦，为什么我不认可？因为开柜子的是谁，开柜子的走了，最后我妹妹又把我姐叫去，这柜子已经开开了，给她叫过去了，告诉这里边有多多多少。
1: 她为什么给开开了？那
0: 这不她说的吗？我不知道吗？哎，我妹妹把我姐叫来了，叫来了以后，我姐呢就把钱拿起来，后来呢她告诉是十万，为什么十一万呢？完了，他们都归着完了，叫我们家儿子去归着那柜子去了，我们家孩子就归着，哎，他说大姑这还有一万块钱呢，就把这钱给他大姑
1: 又翻出一万来，
0: 又翻出一万来，就是十一万。哦，
1: 这么着来的十一万。
0: 对，所以说就这种搁任何一个人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相信。
1: 就是开柜子的时候，你儿子没在那
2: 没在
1: 前边。那您告诉我，您觉得这里边应该有多少钱？
0: 我觉得应该有200万。
1: 好嘛，
3: 因为母亲存放财物的柜子被擅自打开，导致二哥生疑。对此，嘉宾们认为情有可原，但他对现金数额的推测却令嘉宾们错愕不已。难道母亲柜子里真的锁着200万吗？
1: 我觉得你说这200万啊，您有点猜的成分。
0: 您说的有道理，没依据，
1: 没有依据。
4: 而且这200万不可能放家里现金的形式啊。
0: 您说的也对啊，
4: 真有200万的话，我觉得怎么着这个大头也得存在银行里边。
0: 您说的也对。
4: 所以您刚才说这是气话对吧？
0: 也不是。反正跟你说，我妈的钱确实不少，不可能就十万块钱，我不可能。
4: 那我问您啊，既然您说您父母收入挺高的，那他买房子那点钱干嘛还得让您掏啊？
0: 为什么
4: 掏不就完了吗？
0: 不是，为什么让我掏？我妈就说你掏了以后有说服力。她说我有钱，我为什么让你拿？证明是你买的，没人跟你争了，是这个意思。
4: 我现在感觉您身上就是全身都长了嘴了，已经。您一直在说这件事儿，但是说来说去，我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不留个字据？您母亲既然有这个心愿，这个事儿也不是突然发生的，你们娘俩怎么着也得写个东西出来，还有您父亲呢，偏偏就是不写东西，我们想帮您也帮不了啊！啊，
0: 您帮不了也没有关系，我这人就是凭着良心办事儿，我不求任何人帮我，就说我就像这种事儿，我也不求我。
3: 因为空口无凭。二哥的处境有些尴尬，他对此感到既愤怒又不甘，于是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先解决更容易处理的存款问题。
0: 必须得分完了以后再聊房子的事儿，不能说钱到时候保证你31没保证，分完了这钱到我手里了然后再说这个。我不在的情况下你们给开开了，是不是你们就最大的一个不诚信？你们要有一个不诚信，我还相信你们第二次吗？是不是第二次我再傻了，我再相信你们，你们再来第三次。
1: 那现在等于是跟这个老二，你们仨也商量过，就是一个是房产嘛，
5: 对，
1: 成嘛，
5: 啊对。
1: 但是老二好像提出来说先把钱分了啊，他提出来了吗？
5: 提出过。
1: 那您是怎么回应他的？
5: 那个他跟我就是一商量，就是说那意思钱跟房一块分。都算遗产，就是一块分。
1: 这个不分先后吧？比如钱是平均分吗？
5: 哎，都可以。那么您说今天开完会，明天分了都行啊？
1: 平均分。
5: 我没意见。
1: 钱是平均分。
5: 对对对。
1: 房产，你们两位建议是怎么分呢？
2: 卖了，卖了。
1: 我知道，卖了以后是31/31啊，还是说认可老二有这个出资？
2: 可以商量。
1: 多给他分点
5: 儿。可以可以。
1: 可以商量啊，
5: 多给可以。
4: 多给多少啊？
2: 他可以占多一点，可以给他40%，我们各占30%。
4: 就是你二位各30%，他40。
2: 对。
4: 433，他本来是33%，多给他7%，是这意思吧？
2: 对。哦。
3: 姐妹俩反复强调可以给二哥多分遗产，但这究竟是出于对二哥出资的回报，还是另有考量？嘉宾仍疑问重重。
6: 那我也注意到您说，母亲有这个愿望，说想把这个房子给弟弟这件事儿，您承认吧？
5: 原来反正就是我娘俩聊天，
6: 娘俩聊天，母亲表达过是吧？
5: 啊，就说给了他没要，就说
6: 给了他没要，
5: 没换他名啊，我说啊，
6: 但是这是母亲的意愿，这个房子是母亲的，母亲也有这个愿望，那可不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口头遗嘱呢？
5: 那你们要认为这是口头遗嘱，那就是，是不是？我

0: 您是不是独占？
1: 我没独占，现在。
0: 那就是说大家可以一人办个房产证分了？
1: 不行。
0: 那您要多少？
2: 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3: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4: 邦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尔通真棒！
2: 邦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父母过世均未留下遗嘱，二老的真实意愿如今能否考证？
8: 刚才老二也说到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啊，有长辈起来说过这个事儿，说老二出资买的这个房，以后这个房子给老二。你们姐俩出席这个聚会了吗？老大，
9: 吃饭是一块儿吃了。
7: 身为家中唯一男丁，他坚持自己的继承诉求。对此，姐姐和妹妹能否接受？
1: 钱该先分钱，完了房最后再说。
9: 我不同意。
1: 甭说聊天，妈跟你说过没有？你们别争了啊！这房你买了，他出的钱，以后你们就别争了。跟你说了没有吧？
7: 手足对峙，意见相左，恩怨不断浮上水面。这场遗产之争，最终能否获得圆满的结局？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知识争到底。
6: 每周一、三、53点，聚焦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直播间，我们将与您一同解读热点话题，为您专业解答法律疑难。接下来，请您移步 BRTV 第三条解释抖音官方账号，了然100直播间直播即将开始。
1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岭律师在线》。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2: 任律师您好，请问被继承人生前未立遗嘱，其遗产该如何继承？
11: 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由此可见，在既没有遗嘱也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前提下，应当按照法定继承的原则处置遗产。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对生活有特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只有存在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或者继承人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等法定情形时，才可以酌情多分或者少分遗产。
12: 子女全额出资登记在父母名下的房改房，其产权性质该如何认定呢？
11: 依据民法典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本依据。房改房具有极强的人身属性，其购房资格、优惠价格都依托于职工工龄、身份福利、专属用人、单位职工本人，不能随意由子女替代享有。即便子女全额支付了购房款，只要房屋的产权登记在父母一方名下，该房屋就属于父母。在父母去世后，房屋应当纳入遗产范围，依法进行继承和分割。至于子女的出资，在没有书面借名买房协议、没有产权归属约定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是对父母的借款或者垫付资金，形成普通债权债务关系。出资子女在遗产分割时，可以主张从遗产中优先返还出资本金以及合理利息，但无法据此独占房屋产权，也不能排除其他继承人的法定继承权利。
12: 被继承人生前做出的口头财产承诺能否产生遗嘱效力？
11: 这类口头承诺通常不具备遗嘱效力。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

0: 口头遗嘱呢应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机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平，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客车座椅下藏大麻，想要蒙混难过关。
4: 随后我们对该物品进行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大麻阳性反应。
3: 午夜黑影善伪装，民警制破盗窃案。
5: 所以在我们抓到他这个人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具体长什么样子。
3: 高薪补贴异地务工，中介跑路，工人遇坑。
6: 当时我还问过他们两个，说你那个高的工资，我说是不是骗人的。
3: 网上找人代办公租房，钱款险些打水漂。
7: 他说他是房管局的内部工作人员，他可以快速的给我拿到房子。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鲜血直流也不松手。今年四月，湖南郴州69岁老党员曾凡林路遇歹徒行凶，老人不顾自身安危，极力控制歹徒，直到民警赶到，将犯罪嫌疑人制服。而此时，曾凡林老人已经浑身是血，脸部受伤。但要知道，这次制擒歹徒已经不是曾凡林第一次挺身而出，路见不平，见义勇为，彰显出他作为一名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8: 如果再不制服那个歹徒啊，那就肯定要出大事了。
3: 事情发生在今年4月11号的清晨6点多，当时一名男子突然闯进了湖南郴州嘉禾县蒲满乡曾家村里，无端滋事行凶，并当众对一名女子施暴，死死掐住了她的脖颈。
8: 当时情况是比较紧急的，那个女的被掐到脖子，她感觉她是会窒息的那种感觉一样。
3: 犯罪嫌疑人表现出了极强的攻击性，众人不敢贸然上前，只能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但在民警到来之前，被挟持女子随时有窒息遇险的可能。危急时刻，年近70岁的老党员曾凡林途经现场，立刻带头冲了上去。
8: 他60-70岁的人了，最前面冲上去的，后面就我们就几个人3-4个人都上去了，上去了抓去了。因为那个歹徒非常的凶残，非常的凶狠，他一手搞不起。
3: 在曾凡林的带动下，现场民警曾水清、曾文春迅速上前支援。但就在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一幕：犯罪嫌疑人突然转头，狠狠地撕咬曾凡林的鼻子，硬生生地撕下了一块皮肉。
8: 当时咬的时候，好像那个刀一样扎了一下子，就痛是在痛，但是痛的话呢，我不估计说不估计我这个鼻子给他咬了，是不是牙齿擦了，擦一下子再流血，那血中好像那个滴滴滴滴在滴，是吧？在滴，后面我那个小那个侄子，他说老叔你那个鼻子没有了，我都摸一下，我鼻子没有，没有那个绑到擦擦。
3: 霎时间，强烈的痛感迅速袭来，但即便剧痛难忍，曾凡林始终没有放手，死死地按住了犯罪嫌疑人，一直坚持到民警的到来。直到此时，曾凡林才突然感觉到一阵阵头晕目眩。
8: 他当时就绑了以后松了一口气，那个人好像头也晕，好像昏昏沉沉那个人一样，呼起那股气好像没有事，但是斜下这个气来了，好像就这个头就在晕了。
3: 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带走，而身受重伤的曾凡林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经医生检查，曾凡林的鼻头、鼻翼大部分软组织缺损，伤情复杂，修复难度大。接诊医护人员针对性制定精细系统的诊疗与修复方案，全力救治老人，最大程度降低创伤对老人容貌及日常生活的影响。
9: 我们给他制定了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治疗方案，包括后期的手术啊，包括我们差不多要做3到5期的手术啊。现在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完成了2期。
3: 据医生介绍，医疗团队为曾凡林规划了4至5期的修复手术，完整康复周期需要长达半年时间。目前历经2次手术、80多天的休养，老人依然承受着术后疼痛与恢复期的持续煎熬。 但在曾凡林看来，与一条生命相比，他的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10: 从开始我一直照顾他，看到他也比较辛苦，平时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会跟我爸说，我说爸，下次出现这种情况你还会上前吗？我爸说不会了。我说不可能，我说你下次碰到这种情况你还会义无反顾的又冲上去。我爸就笑了，然后我妈也是，我妈就接着说，她说不可能，她说她肯定下次还是会这样的，因为她不是第一次了。所以作为子女来讲，我觉得我爸是一名英雄，我们也为他感到骄傲。
3: 女儿的这一番话道出了全家对曾凡林这位凡人英雄的骄傲，家人常年陪伴左右，最清楚他这一次挺身而出并不是偶然。曾凡林的女儿说，这不是父亲第一次救人了，早在11年前曾凡林就曾协助警方抓过小偷，当时还被认定了县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而在村子里，曾凡林长期担任村里的治安主任和村级人民调解员，在村头巷尾调解邻里纠纷，维护村居治安。
11: 我眼中的曾凡林，他的见义勇为不是偶然性的，在县城的时候已经获得过一次这个见义勇为的奖章，村里面的这个公益事业他也是热心参与，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旧村改造他也是尽心的出力。
3: 当地政府得知曾凡林勇斗犯罪嫌疑人的事迹后，第一时间为曾凡林开辟了医疗绿色通道，为他的医疗费用兜底，并很快对他的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认定。
7: 县委政法委代表县人民政府发现这个见义勇为事迹以后，派人员专程到现场进行调查了解核实，事实清楚，情况明确以后，在20天内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林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

0: 我们将确认证书颁发到曾凡廷手中。县委县政府建立了长效保障机制，让见义勇为英雄流血了不能流泪，在保险服。
1: 黄冈海关在口岸客运进境检查过程中，精准查获了一宗车载藏毒案件，当场缴获大麻5.71克。
2: 事发当晚，深圳黄冈海关官员对一辆进境客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车辆第3排座椅上有一个塑料袋，塑料袋下面覆盖着一小袋用透明自封袋包裹的植物制品。
3: 在面对海关官员的询问时，司机语言描述含糊，随后我们对该物品进行现场快速试剂检测，呈大麻阳性反应。
2: 后经深圳海关缉私局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上述物品检出四氢大麻酚成分，确认为大麻，毛重5.71克。目前该案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刑事立案处理。
3: 大麻中含有致幻物质四氢大麻酚，主要作用于神经系统，具有强烈的成瘾性和麻醉性，被列为世界三大毒品之一。长期吸食大麻会引发神经障碍，导致精神错乱、偏执和妄想，使人思维迟钝、记忆混乱，对个人健康、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造成极大危害。
2: 很多市民存有误区，认为只有大量运毒才会犯法，区区几颗大麻问题不大。海关提醒广大深港市民，法律红线明确，走私运输毒品，无论重量高低、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不存在少量免责的说法。
1: 车玻璃碎落一地，车内财物不翼而飞。短短十几天时间，山西太原街头20多辆私家车接连遭遇车窗被砸，车内物品被盗。由于案发现场监控画面模糊，有效线索稀少，给案件初期侦破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然而侦查员反复研判，从细微之处捕捉到嫌疑人脚上所穿的反光运动鞋这一关键线索，循线深挖，最终抓获这名流窜作案的嫌疑人。
2: 今年5月20日，太原公安万柏林分局千峰派出所接到了李先生的报警，说他的汽车停在路边，副驾驶的车窗被砸了个粉碎。
4: 报警员当时声称自己车窗被破损之后，然后车内丢失一副墨镜和一个车的备用钥匙。
2: 民警在现场发现，只有较远处的一个探头能拍到案发现场，但因为光线和拍摄角度的问题，调取的公共视频非常模糊，只能看到嫌疑人模糊的背影。
4: 途中这个人影就是嫌疑人，他是从宜村北街沿着湖玉河一直往西走，然后寻找作案的车辆。就是他当时这个监控的比较模糊，不便寻找，通过这个网安大队的这种技术手段，然后研判其通过倒放的形式研判其具体的位置，然后锁定嫌疑人的具体位置。
2: 为彻底摸清嫌疑人身份信息，民警摒弃顺线追踪去向的常规思路，转而逆向溯源，全方位调取案发地沿途所有商铺的公共视频画面进行比对。经过海量视频筛查，民警成功梳理出了嫌疑人清晰的体貌特征。男子短发，身形微胖，身高约1.7米，其中一双鞋面带有反光设计的运动鞋成为了辨识度极高的关键线索。
4: 这个就是咱们嫌疑人在宜村北街作案之后一直往西走，咱们一个民用监控拍到他的一个情况。他是穿着一个反光，前面有反光面的一个运动鞋，这个特征比较明显。
2: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展开了地毯式的摸排，最终在5月22日晚将嫌疑人落脚点锁定在了太原火车站一带的一家小旅店内。
4: 嫌疑人有多次盗窃前科，刚刑满释放，然后于5月2日在我们那个迎泽区的桥东街小旅馆入住，跟酒旅馆的老板说自己是上夜班，实际上，每天晚上出去以后就寻找那个作案的目标。
2: 掌握了嫌疑人的出行规律后，为避免打草惊蛇，确保抓捕万无一失，办案民警迅速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在小旅店周边展开蹲守，成功将作案归来的嫌疑人堵了个正着。
4: 嫌疑人当时到达我所之后，我所民警对其进行初查。
2: 经警方调查，嫌疑人张某现年31岁，今年3月才刚刚刑满释放。出狱后，他并未改过自新，于5月2日抵达太原后，仅蛰伏数日便开始作案。
4: 嫌疑人大概晚上9点左右出发，然后一直步行从一个。

0: 去前往200里区，由南至北作案，大致就选择这些停放在路边长期没人开放的车辆。
1: 据了解，从5月8日至5月23日，张某在短短十几天内连续作案23起，盗取现金、烟酒、衣物等各类财物，涉案价值10000余元。
0: 嫌疑人每次作案，他的特征是用一个改锥，然后对车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进行一个破窗，就是副驾驶的车窗进行破窗，将车玻璃弄碎之后，然后对车辆里的财物进行盗窃。
1: 目前，张某已经因为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案件深挖、赃物追缴等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的推进中。
2: 对于停车开车门这个动作，很多司机朋友都该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对旁边的车辆和人员造成不必要的磕碰损害。近段时间，浙江杭州的王先生就在为自己的爱车总被旁边车辆刮碰感到懊恼。王先生找对方理论时，可那位车主却对频繁刮蹭王先生车辆10多次的事儿不以为然，还放话说下次还会碰。如此嚣张无理的行为，王先生难以接受。
3: 我昨天本来是就是去那个 4S 店，然后想要用那个无忧包喷漆嘛，然后呢就检查了，发现我右面的车门有密密麻麻的就是十几道那个刮痕啊，然后我就去看，因为我之前其实上班也比较着急，没有仔细去每天去看那个哨兵啊，然后我就回头看了那个哨兵的记录的视频，然后发现就旁边的车主就在最近一个月吧，然后有大概7、8次，然后就碰我的车门，就是开门碰到我车门。
4: 王先生是浙江杭州滨江白金海岸小区的业主，他的小米汽车停放在自家车位上，隔壁车位上停的是一辆宝马越野车。现场能看到，王先生这辆车副驾驶座的车门靠下位置有一排油漆损伤的痕迹。王先生调了最近半个多月的哨兵模式视频，隔壁车位的宝马车是一位女士在开。
3: 就是直接抵到我们车门上的，
5: 这个力度倒不是很重，
3: 有的是特别重的，就是他拉开车门之后，然后还要抵到我们车门上，还要再推一下，对，他在架着这个车门在上车，就大概就是930块钱，就加人工费啊，加上喷整面喷漆，然后物业就跟他联系，但是他的态度就很恶劣，不愿意在物业那里协商，那我没办法呢，我也找不到人，我就去联系了那个民警，开车的是可能是他老婆，然后那个是一个男的大哥下来的，他的意思是他在中间车位嘛，然后我也理解，就是因为我每次我停也是靠着左边去停，尽量给他留空间嘛，然后他说他在中间车位碰到了是难免的，他也经常被碰，然后他说我不可能给钱的啊，然后你要么你就去起诉，民警让他去就那个沟通嘛，让他签字嘛，他也不愿意，就直接扭头就走了。
4: 当天报警后，王先生录了视频。
6: 我找了 4S 店拆过下单，我不会随意给
7: 你。要想要钱你就直说嘛，对不对？
6: 我就想拿钱，
7: 我下次还会碰到的，我就再给你钱啊。
6: 对，可以啊，我上来就起诉。
7: 啊，没关系啊，我下次再给你钱嘛。
6: 没问题，没问题，就这样，
7: 我还是听公公。
6: 对，这样好说，这样好说。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完全接受。那现在咱是怎么走一个程序还是？
7: 没程序走。
4: 王先生说，当时双方不欢而散，他还动过换车位的念头。
3: 民警说，那我们经常这样，其实他也觉得说我们经常会有纠纷嘛，然后他就说能不能找物业协调去换个车位，物业就说是烟草局是开发商，然后是那个他们的资产，然后至于是租给他的员工还是租给外面人了，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啊，然后说这个车位是换不了的，然后我们因为我的车位我们也是自己买的嘛，然后私人的车位的话你其实也没办法跟别人交换啊，所以就物业也解决不了这个事情。
4: 宝马车的车位上写着烟草车位、私家车位的提示，王先生希望再跟对方车主协商一下，最起码拿到这次喷漆的维修费用。宝马车上留了一个联系电话，打过去是一位女士接的，对方没有透露姓氏。
8: 他开始一直都停我这，很靠我这边停，然后呢，我只能我往右开，那我的车右边我就被人家磕得一塌糊涂的，所以我没办法，你知道吗？我只能居中停。但是我的车真的很大，你自己应该也看到了呀。昨天我老公下去的时候，本来就是想着，去解决问题，对不对？那你说你一来就要吵架了跟我们，而且我觉得这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因为你不能说我们错的，这是正常行为，我没有用力的刮擦它。
4: 维修的事情，宝马车主表示愿意再跟王先生协商。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车位相邻本就该互相体谅，停车时尽量靠自己一侧，开门时多留意旁边的车，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把别人的车

0: 刮出十几道印子，还理直气壮地说下次还会碰，这就不是正常行为，而是对他人财产的漠视。
1: 小编回来，我们看到啊，这种开车不慎刮到别人的车门，一句轻飘飘的说难免的，就想逃避责任的行为，真的是非常的嚣张啊。当然我相信看到这个情况的很多车主呢也是非常的气愤，大家一定不会让这样的行为再次发生的。当然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2: 你好。
1: 其实这个案件当中啊，大家看到之后呢还是很气愤的啊，也特别想问问您，你看这个车主啊刮蹭别人的车辆，而且不是一次，反复刮蹭别人的车辆啊，反复侵权的行为，是不是要承担一定的法律的后果？
2: 按照我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也就是侵犯他人相应的民事权益呢，那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那在本案当中呢，这位车主呢，他是多次剐蹭相邻的这个车主的这个车辆，那么给车主呢造成一定的损失，那么这个车主呢就可以相应的来进行维权，然后要求对方呢比如说修理更换，然后赔偿自己的一个实际损失。
1: 所以我们真的要对这样的车主啊要给他好好的普普法啊。
2: 对，
1: 当然我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呢，也特别想问问王律师，我们车辆当中的很多行车记录仪呀，包括很多的监控视频，是否可以成为我们维权的一个合法有效的依据呢，或者凭证呢？
2: 我认为肯定是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每辆车基本上都会有行车记录仪，包括如果我们是车辆停在停车场，那也有相控的相应的监控，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证据的。而且我们在发生这些有一些意外呀，包括自己受到相应的损失的情况下呢，第一时间呢也可以报警，报警之后呢也可以要求就是来封存这些监控，那么对于以后自己呢提起诉讼也好，那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是有一定保障的。
1: 所以这些监控视频呢大家一定要保存好，这就是我们来维权最有效的一种证据啊。
2: 对，
1: 当然也想问问您，未来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再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这样违法的案例的时候，作为广大的车主而言，我们应该怎么来维权呢？
2: 其实最重要一点就是证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行车记录仪也好，包括我们有些车辆它是有这个哨兵模式的，自己也一定要记得开启。第二呢就是说，对于如果是说这种固定车位的话，那么我们跟相邻的这人员呢，我们一呢就是要协商解决，因为即使是自己的损失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呢也是要浪费相应的人力物力的，所以我们第一呢也是要跟他协商，然后避免就是类似的事情重复发生。
1: 谢谢王律师精彩耐心的解读。当然还是那句话，道路交通事关你我他，除了做好自己之外，也千万不要给他人添麻烦。当然如果自己的权益受到侵权的时候，用法律维护起自己的合法权益是最有效的途径。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午夜黑影善伪装，民警质破盗窃案。
4: 所以在我们抓到他这个人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具体长什么样子。
3: 高薪补贴异地务工，中介跑路工人遇坑。
5: 当时我还问过他们两个说的那个高的工资，我说是不是骗人的。
3: 网上找人代办公租房，抢款险些打水漂。
6: 他说他是房管局的内部工作人员，他可以快速的给我拿到房子。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拍短视频记录生活本无可厚非，但任何时候都得遵纪守法，不能为了博流量肆意妄为。前两天，一段江苏扬州宝应市民转发的短视频引发了大众热议。在宝应街头的一座桥梁上，一辆黑色轿车违规停靠，一名女子走到车前，手摇啤酒瓶，任由酒水喷射。视频画面看似唯美，但引发的不良社会影响不可小觑。交警随即介入查处。
0: 画面中可以看到，涉事车辆直接违停在桥面行车区域，女子站在路边摇晃啤酒，酒水四处喷射，用来拍摄短视频，不仅妨碍正常的车辆通行，还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视频发布到网络后，引来众多网友质疑举报。收到群众线索后，宝应交警迅速联系涉事人员，通知其前往安宜交警中队配合调查处理。
8: 他们为什么艾特扬州交警呢？ 因为你有交通违法行为，有违法行为在里面呢，才会挨他交警。

0: 民警针对当事人违停占道、车道内逗留两项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同时开展严肃交通安全教育，提醒当事人切勿追逐网络流量而无视交通法规，流量热度也不能凌驾于法律法规与公共交通安全之上。
1: 最近家住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某小区的几位居民，早上出门时都遇到了同样的堵心事儿，好端端停在楼下的电动车电瓶不见了。当地民警在调查中发现，这窃贼可不一般，不仅会变脸，还会隐身。那么这个狡猾的窃贼最终是如何落网的呢？
2: 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太原市万柏林某小区的几位居民陆续发现自己电动车的电瓶被掏了个空。接到报警后，小警域派出所的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
3: 我所接警后，民警立即出警，然后对现场进行监控视频的调取以及现场周边情况的查看。我所民警发现，有一名头戴黑色头盔、骑着一辆红色电动自行车的嫌疑人，于凌晨5点左右在该小区单元门口进行了这个电动车电瓶的盗窃。
2: 民警很快锁定了可疑身影，可是光有身影不知道面部特征，这人海茫茫去哪儿找呢？民警顺着公共视频一路追踪，发现这名嫌疑人异常狡猾，反侦查意识极强。
3: 我们调取了他最近10天左右的这个轨迹，他只要出现在监控视频当中，他就戴着头盔。他所骑的那个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几乎是每3到5天更换一次，所以在我们抓到他这个人之前，我们都不知道他具体长什么样子。
2: 调查中，民警发现头盔成为了嫌疑人不变的面具，而车牌号却几天就一换。民警费尽周折才大致摸清了他可能藏身在太原的一个城中村里，可这里的抓捕环境更为复杂。
3: 他每次回家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城中村绕一遍然后才回家，而且这个城中村里面的监控视频不是很完善，所以对我们的这个抓捕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
2: 经过持续蹲守，一名符合嫌疑人特征、头戴黑色头盔的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在我们对嫌疑人进行抓捕的过程中，嫌疑人有这个逃跑以及抵抗的这个行为，然后通过我所民警以及分局网安部门的配合，我们在他所在的这个出租屋进行了蹲守，然后最后将这个嫌疑人抓捕。
2: 经了解，该名嫌疑人今年40多岁，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又重操旧业。而他作案一般都是选择在深夜，
3: 他每次盗窃的电瓶基本上都是在凌晨的4点到5点之间。他盗窃完电瓶之后，他会前往太原市的一个这个二手电动自行车交易市场，然后去把盗窃来的电瓶销赃。他电瓶一共偷了14块，然后卖了400块钱，
4: 钱都花了。
3: 对，
2: 目前案件还在警方的进一步办理中。
1: 近日，在江苏南通，丁某等7人驾驶电动二轮车在色原路隧道内轰鸣疾驰，并停车维修，给过往车辆带来严重安全隐患，7人因此被警方依法处置。
0: 6月28号夜里11点左右，丁某等1行7人驾驶无牌飞标电动两轮车，从江苏省南通市的滨江公园前往中南世纪城附近。途中，几人不仅违规进入色原路隧道，还在隧道内随意停靠、就地修车。色原路隧道车流量大、车速快，车辆在隧道内随意停靠，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5: 针对丁某驾驶电摩在隧道违规通行的情况，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6: 不要改装，骑正规的就是合法合规的车子，自己受到伤害，然后也不要去去路上祸害别人。
0: 近年以来，南通交警持续开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警方提醒，非法改装车辆不仅噪音扰民，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驾驶电动车上路，务必确保车辆已经依法登记上牌，不驾驶非标车辆，不改装。

0: 不飙车。
1: 公安交管部门在此提醒大家，道路不是赛车场，莫拿生命当儿戏。恳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多关注孩子夜间出行动向和车辆来源，切勿默许非法改装行为。
2: 尤先生婚前全款购置一套房产，婚后将妻子沈女士的姓名添加至房本中，登记为共同共有，二人现感情不和，协商离婚。尤先生主张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不应分割，沈女士主张夫妻共同共有，应该分割。二人咨询婚前房产婚后加名是否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婚前房产婚后加名的行为通常被认定是对房屋份额的赠与，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本案中，尤先生的房屋变更登记到夫妻名下，赠与行为已经完成，房屋呢因此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沈女士有权主张分割。不过在具体分割时，法院不会机械地按照一人一半的比例处理，通常会结合婚姻关系存续时间长短、双方对房屋的贡献程度、离婚具体原因以及照顾子女、女方和无过错方权益的原则，确定最终的分割比例。
2: 季女士婚后不久母亲离世，离世前独自一人写下遗嘱并录效，注明名下房产仅由季女士一人继承。现二人闹离婚，丈夫张先生主张遗嘱没有见证人应属无效，继承的房产是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应该分割。季女士咨询母亲遗嘱指定一方单独继承的房产是否属于个人财产。
0: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民法典规定，遗嘱中确定遗产只归夫妻一方所有的，该遗产属于一方的个人财产。同时以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确实需要两名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但是呢，自书遗嘱只需要有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就可以生效，见证人并不是其法定生效要件。本案中，如果靳女士母亲所留的自书遗嘱符合其他法定要件，该遗嘱就合法有效。由于遗嘱已经明确注明房产仅由靳女士一人继承，因此该房产属于靳女士的个人财产，张先生在离婚时无权要求分割。
2: 桂女士丈夫刘先生私下向朋友老段借款20万，全部用于个人炒股，未告知桂女士。借款到期后因股票大跌，所以刘先生无力偿还，老段起诉要求桂女士共同承担还款责任。桂女士咨询丈夫炒股负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0: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该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根据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共同债务必须基于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或者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本案中，桂女士对刘先生的借款并不知情，既没有签字也没有追认。另外，刘先生将借款全部用于个人炒股，属于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高风险投资，并且该款项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因此在老段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上述债务属于刘先生的个人债务，老段无权要求桂女士偿还。
4: 高薪补贴异地务工，中介跑路工人遇坑。
5: 当时我还问过他们两个，说领了高的工资，我说是不是骗人的。
4: 网上找人代办公租房，钱款险些打水漂。
6: 他说他是房管局的内部工作人员，他可以快速的给我拿到房子。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 对于一些小时工来说，32元每小时的高薪保底让不少人颇感动心。可是前不久，重庆多名求职者竟然遭遇了此类高薪补贴的骗局，中介公司签完合同就跑路。这场骗局是如何让大家深信不疑的呢？
4: 去年2月，李先生在网上求职，随后和重庆盛和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保底合同。合同上写明，盛和集推荐陈先生去江西的一家企业上班，保底时薪是32元，一部分由江西企业支付，一部分由盛和集支付。
7: 厂区发18块钱个小时，这边补助是10块钱个小时。当时我是这样子签的，包括来回的路费。
8: 跟那个正常的市场行情来比的话，还是高一点哈。
7: 我也觉得我们去那么远，我感觉到也差不多。
4: 按照合同的约定，李先生必须在江西这家企业打卡上班满40天，才能拿满32元每小时的补贴。4月18号，坐满天数的李先生坐火车回到重庆，却惊讶地发现，当初他跟盛和集签合同的办公地已经是人去楼空，当初跟他对接的工作人员也已经不接电话、不回信息。随后，记者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重庆盛和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已发布解散公示，正在进行简易注销公告。无独有偶，傅先生等人和重庆姚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小时工奖励协议书，协议注明姚茂公司推荐他们去江西上班，按照32元每小时的打包单价发放奖励，包含所有工资。这份奖励一部分由江西的用人企业发放，一部分由姚茂公司发放。
5: 当时我还问过他们的，我说你那个高的工资，我说是不是骗人的，他说你放心不会哈。他说我们有公司，他把都发了个定位我。
4: 事后，傅先生和工友们发现，当初跟姚茂签合同的办公地已经是大门紧闭，无人上班。傅先生等人还查询到，重庆姚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经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大家还注意到，这家公司的经营范围并不包含职业中介、劳务派遣等内容。看完了以上案例，我们想给求职者支几招，以避免陷入薪资承诺兑现难、维权更难的尴尬境地。一、警惕高薪补贴等诱惑性承诺，理性判断薪资水平，若承诺的薪资或补贴远高于市场价，更需提高警惕。二、选择正规招聘渠道，优先选择官方平台，通过工厂官网、政府认证的招聘平台或大型劳务公司求职。三、分阶段确认补贴，若补贴需工作结束后发放，可要求分期支付或提供担保，避免被拖欠的风险。四、保留证据并及时维权，留存沟通记录，保存招聘广告、合同副本等文书作为维权依据，避免举证困难。再次提醒，若发现中介失联或公司跑路，求职者应当立即向劳动监察部门、公安机关举报，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责，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如今很多实体店商家都希望通过线上平台扩大知名度，吸引客流。重庆沙坪坝区经营养生馆的李先生也不例外。去年11月，有一家公司主动联系他，声称可以帮他入选高德扫街榜。可是7个多月过去了，李先生的养生馆却迟迟没上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李先生的养生馆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街道，由于地理位置有些偏僻，他希望能够通过线上平台吸引客流。去年11月，厦门天天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作人员通过微信主动联系上他，声称可以帮他在知名网络平台上扩大知名度，吸引客源。
9: 我们都在线下他们招商会现场去听他们介绍，介绍了我觉得他们说的那个入围高德扫街榜过后，有一个高德扫街码放在店里面，顾客消费过后扫码自动生成评价，然后自动推广到附近3到5公里范围。我们觉得那个对我们线上引流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所以说我们就参加了。他约定的是交9800，然后住店里面住到50000的营业额后，9800就返回。他当时说的是很快就给我们上那个高德扫街榜，但是到现在已经7个多月了，都一直没有上那个高德扫街榜。
4: 李先生缴纳了9800元的技术服务费，并与对方签订了团购运营服务合同。 约定服务期为一年。李先生说，现在已经过去了七个多月，很多约定的服务项目对方都没有实现。
9: 合同约定最重要的那个权益期，自动曝光到周围

0: 10到20公里，这一点是没有达到现在。好，然后他现场招商的时候说那个高德烧结棒现在一直没有实现，我们目的就是能够更好的获得线上的一个拓客嘛。但是呢，到现在已经7个月了，线上来的零星的改变不大。
1: 在这期间，李先生多次催促对方关于上榜的事情，但对方却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0: 他们一直都说在线上在操作在运营，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得一个确定的时间。
1: 采访中，记者通过企业查询平台查询发现，厦门天天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今年4月份因为办公地点无法联系上，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了经营异常目录。得知这一情况后，李先生慌了神，
0: 感觉虽然心头肯定都觉得很慌噻，因为不晓得那个协议那个合同能不能够继续履行。如果说不能够履行那个合同的话，我们肯定要求他们退那个返还那个费用嘛。
1: 随后，记者通过服务合同里的联系方式，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
2: 当时说要入选高德扫街榜吗？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处理到啊？
3: 我要问一下技术哎。
2: 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已经是经营异常了，我们想了解一下他现在的经营状况是怎么样啊？
3: 哦，那我不方便跟你讲哎。
2: 那这份合同还能不能够继续履行呢？
3: 正常继续做嘛，反正正常继续做的就好了。
2: 要是如果做不下来，消费者需要退款的话怎么办呢？
3: 那就正常协商嘛，对不对？
1: 那么这家公司和高德地图究竟是什么关系呢？商户是否花钱就能上高德扫街榜呢？记者从高德地图官方获悉，厦门天天彩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高德地图没有任何的合作关系。高德扫街榜榜单是基于用户真实行为与 AI 算法自然生成而成，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付费上榜或排名干预。凡以花钱上榜为名义向商家进行收费的均不可信，请广大商户谨防上当。目前李先生已经报警，警方正在调查之中。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位88岁的老人手机里积压了77万多条的未读信息，近一年被拉进了1900多个群聊，添加了1200多个企业微信账号。这可不是科幻片，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数字围猎。怎么进去的？很多群啊，根本不需要老人的同意。企业微信此前的规则是40人以下的群可以直接拉人免确认，这条规则的初衷是为了方便企业沟通，结果呢，被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专门盯着对手机不熟的老年人疯狂拉群，消息轰炸，营销刷屏。手机卡顿死机是常态，更可怕的是藏在海量垃圾信息背后的是消费的陷阱和诈骗的风险。好在规则终于改了，7月7号企业微信团队宣布，针对退群率高的异常企业，拉群必须被拉人确认，对使用外挂群发消息轰炸的加大打击。联合微信识别针对老年人的过度营销账号，这3条啊，条条打在了痛点上。但这件事呢，也给所有平台敲了一个警钟。目前我国上网的老年人已经突破了1.6亿，真正的适老化不只是把字体放大、音量调高，而是要把保护前置在产品设计之初就堵住围猎老人的漏洞，而不是等老人被坑了再补救。要记住一句话，检验技术向善的标准是看它能不能护住最弱势的人，别让老年人成为了流量红利的牺牲品。
1: 网上找人代办公租房，钱款险些打水漂。
5: 他说他是房管局的内部工作人员，他可以快速的给我拿到房子。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

0: 方便，
1: 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
0: 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最近江苏徐州的郑女士遇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她说她的孩子在校上体育课的时候意外受伤，一段时间以来都处于请假治疗和休养阶段，现在孩子康复了，准备到校复课，却被学校强行告知要休学一年，这样的结果让郑女士一家人难以接受。
5: 2016年出生的小李是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2025级的学生。去年年底，小李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不慎意外摔伤。
6: 孩子回到家以后说腿疼得受不了，然后我们带到医院去看，他的片子磁共振以后，左髌骨骨折脱位，很严重，就是在床上卧了有2个多月吧，一直不能下床，恢复得不好。
5: 养伤期间，小李的每一次请假都按学校流程报备，并经班主任、系主任逐级审批通过。前不久，小李身体基本康复，能够正常行走，因此在假期到期之前，郑女士提前向学校咨询了复学事宜，结果却被突然告知要休学一年。
6: 在5月26号的时候，我提前跟班主任沟通，因为孩子骨折，教室在7楼，没法爬到7楼，所以要申请电梯卡，就问他需要开什么，就是医院的证明，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去开去，结果一问以后，班主任说，你休学吧。
7: 小孩就肯定心里受打击啊。我们恢复训练的，就是说康复训练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心想着怎么快怎么好。就强制我们家小孩有时候就去下楼梯或者上楼梯或者是院子里走或者是小区里走，等等我们就说基本上可以恢复上学的时候不让去了，小孩很不理解。
5: 郑女士说，校方依据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和学生手册，认为小李一学期请假时长超总课时1/3，符合休学条件，据此要求其休学一年。郑女士表示对此完全不能接受，她宁可让孩子留级也不愿意让孩子休学一年。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休学意味着孩子休学日起的一年里都要在家自学，不能进入学校学习。假如小李从今年5月开始算休学，等到明年5月休学结束，又到了期末，相当于还是要面临补课的各种压力，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更有可能面临留级，这样就意味着要耽搁2年的学习时间。留级的话，从今年秋季就能入学，跟着下一级的学生一起在校学习，这样也仅仅只是耽搁了1年的时间而已。郑女士同时表示，休学和留级的区别，她也是在被通知休学时才了解到的。在小李请假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人告知她请假过多会导致休学这样的一个结果。
6: 我们请假的时候都是正规的程序，按照班主任说的，班主任、系主任，包括上一级领导都是签了字的，签字审批过的。我在如果我

0: 没请假，如果超三分之一钱的话，你应该就哪怕是口头通知我们一下，对不对？你不能再超了。
1: 在郑女士一家之前与学校的沟通中，面对家长的质疑，学校坚持休学是依法依规做出，还称休学是为规避后续学业高压，方便小李补学跟上进度。
2: 这个下一期他有新的课，完了之后他要补这几门课，他学业上的压力肯定是要大的。这学期如果说期末考试考了，还不知道能有几门课是什么样子，对吧？
3: 啊，但愿意承受这个压力，也需要效仿的，因为
2: 但是他是客观，咱说客观上是存在的，他会越来越大的。你如果说，但是反过来，你休学，你在家，你有自己在家学习的进度，你下学期把这几门课前面欠的些这些课，这两学期的课你能给修完，或者说第一学期的课你能给做完，然后第二学期的课打好基础，你已经学过了，你回头再捡上来，再上手也好上手。
4: 如果是孩子在初期或者是中期，然后你跟我们提一句说孩子就要身体着想你休学吧，那我们都可以理解，就确实为我们好，我们身体好了恢复好了，然后就是来上学了才通知我们休学，然后还是必须休学，我们接受不了。
0: 希望学校给孩子一次考试的机会，对不对？你让孩子先去考试看看成绩，以后你再定论，对不对？看我们家孩子有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如果说这次考试如果考得不好，你说孩子你去留级一年，到九月份，对吧？你跟着下一届上，那也行。
1: 校规不是冷冰冰的数字，学籍管理更不能只算时长不问过程。请假一路审批通过，复学却被突然叫停休学。学校固然有规章制度可依，但在请假累计接近红线时及时提醒提前告知，本应是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等到家长带着康复的孩子满心欢喜返校，才抛出必须休学的结果，这样的管理方式既缺少程序善意，也让学生和家长难以信服。受教育权事关未成年人成长，休学这样影响深远的决定理应充分沟通审慎做出，是休学还是留级，是先考后定还是直接调整，学校不妨多听听学生和家长的诉求，在规则之内留出合理的协商空间，让管理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5: 受教育权啊，是法律赋予每一个公民基本的权利之一。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学生因为在体育课的时候受到伤啊，那在家休学了一年，该到学校去返学的时候呢，却被告知学校因为课时不达标，同时呢学时不达标，被学校的勒令休学一年。那针对这个现象啊，其实背后蕴藏着很多的法律问题。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6: 你好。
5: 嗯，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案例看似呢是校内管理的小事儿，但是呢却是学生的受教育权，包括学校的学籍管理责任等等一系列的法律问题。特别想问一问您啊，学校的这种做法和规定是不是合法呢？
6: 因为教育部呢它是有一个规定，就是关于中等职业学院学籍管理的一个相应规定。
5: 嗯，
6: 如果是这种休学也好，那么必须应当是学生本人及法定监护人依法以书面的形式来提出的，那么也就是提出权利的主体呢应当是学生和他法定监护人，那么学校呢按照这个相应的办法规定呢，他是没有权利来主动提出让学生来休学的。
5: 所以对于学校而言他是没有这个权利主动提出来的。
6: 对，
5: 其实对于学生而言真的有点冤啊，这名学生你看身体条件已经恢复了，回到学校之后却被告知不能再上学了。也特别想问一问您啊，那学校是不是应该提前告知啊，你回来之后如果学时不达标要进行休学，那学校是不是没有尽到告知的义务呢？
6: 正常来讲的话呢，一般的话如果学生呢是因病的，他来去比如说做一些治疗，应该肯定是有医院的一个凭证的。然后呢这个案例呢当中呢也是学生呢和家长一直也是按照相应的学校的请假流程来去请假。那么当时请假当中呢可能就是学校也疏忽了，没有告知这个相应的规定。因为是从我们日常生活来讲的话，那如果学校明知说你这个行为对吧可能会影响以后的这个学籍，那应该要提前告知。
5: 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在这个案例当中学生伤愈之后就返校了，但是呢学校却没有办法对他进行及时的补课啊，甚至临时性的或者很灵活的这种补课方案都没有。那也特别想问问王律师，作为学校而言是否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呢？
6: 因为受 教育权来讲呢，它是一个基础性的权利，也就是我们一个就是人身权的其中的一项。那么按照是本案中的来讲的话呢，其实作为学生也好，就是包括他的法定监护人，自己呢，如果手里有相应的，比如说这个三甲医院出具的康复证明，证明他可以正常上学，就身体条件是符合的，还有相关的这种就是自己比如说可以书面向他的上一级部门，也是教育的一个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相应的申请，比如说我要上学一定要交书面的，那也可以维护自己的一个权益。
5: 受教育权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也希望每个公民大家都能够动起来，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应有的教育。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7: 公租房有着严格公开的申请审核流程，不存在花钱插队内部代办的捷径。可是重庆市民裴先生为快速申请公租房，竟然轻信了网上自称房管所的内部人员，支付2800元代办费用。一年过去，房子始终没能办妥，剩余700余元款项，对方却长期拖欠不还。直到记者出面沟通，拖欠已久的钱款才终于要了回来。
8: 2024年12月，裴先生想要申请重庆市大竹林的公租房，听说排队的人很多，裴先生难免心下着急。而恰好在这个时候，裴先生无意中看到有人发布的视频，
9: 他说他是房管局的内部工作人员，他可以快速地给我拿到房子。
8: 裴先生立即添加对方微信，跟对方详细交谈。
9: 他发了很多截图，他身份证，他的信息，还有他的车信息，他的人的所有信息，他的工作单位信息都发给我了的。他当时跟我说的，他如果办不下来，把我钱给退款的。好，当时我也相信他了。
8: 对方发过来的截图不仅有身份证、驾驶证等详细信息，还能看到某某房管所的字样，这让裴先生深信不疑。双方约好拿房费用总计2800元，提前支付1500元。对方保证在2025年4月底以前帮裴先生拿到一套一室一厅的公租房。那么事实怎样呢？
9: 没拿到噻，一直都没拿到。
8: 到了2025年5月，对方摊牌了，说公租房申请流程规范，审核严格，自己没办法拿到房。于是，在裴先生的要求下，对方分两次转账，退还了800元现金，但剩下的700元则一直拖欠。
9: 他承认退啊，他都是不到账。

0: 相当于你们是做那种房管中介、房屋中介的嘛，啥子啊？
1: 差不多嘛，对头。
0: 那个工资方案你们有办法拿得到啊？
1: 我们只是交资料，帮他跑路交资料，我啷个可能拿得到嘛，大哥？
0: 他究竟说过没得？
2: 说我的原来是不是我经营的？
3: 黄某说自己只是一名房产中介，根本不可能通过不正规的渠道申请到公租房。至于裴先生要求退还尾款的事情，黄某在电话中这样说：
1: 我没说过不该说，我说要等到时间，我为啥子是说该不该退嘛。
3: 就在采访结束之后不久，记者接到了裴先生打来的电话，说黄某已经退还了拖欠一年多的尾款，这件烦心事儿也总算有了个了结。不过通过这件事情，裴先生有话想要通过媒体告诫大家。
2: 希望也是刷到那些抖音的，不要相信那些信息啊，都不确切的、不真实的信息，反正各位还是都留心眼儿。
4: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凌晨3点，位于顺义区一座小区的地下车库出现了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走到一辆奥迪车旁，停下了脚步。观察片刻后，他拉开了车门，拿走了车上两瓶高档白酒。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就接到了车主何先生的报警。
6: 都丢了吗？酒在这车里放多少了？
5: 何先生回忆，事发当天他将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后便回了家，下车时并未确认车辆是否上锁，被盗的两瓶高档白酒放在后座下方。
7: 我们到现场之后找了这辆车，发现这个车身外围没有任何的损坏情况，包括车锁也没被撬，玻璃也没有损坏情况。
5: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调查，结合何先生的描述，民警分析判断，应该是车辆未上锁才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随后民警通过调取地下车库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7: 嫌疑人到地下车库之后，随机查找这种高档车辆进行拉车门，然后看车内是否有财物。他现在是已经找到一辆奥迪轿车，没有锁车门，他就进入车中，然后发现了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两瓶茅台酒，他就给拿走了。嫌疑人一般都会挑在晚上10点以后开始进行作案，因为这会儿人员比较稀少，然后他们的作案目标一般都是高档车辆进行随机的拉车门。
5: 原来这名男子在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试探，遇上没上锁的车就上车翻找东西，全靠碰运气实施盗窃。
8: 通过逐帧排查，确定了嫌疑人的衣着特点和外貌特征，据此我们进一步扩大监控的排查范围，通过综合研判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5: 确定嫌疑人暂住地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并在嫌疑人赵某家中将其抓获。
9: 东西呢？卖哪人了？
10: 卖哪儿了？都有什么东西啊？
11: 这俩白酒。
7: 他本人供述说是给卖了，后来呢，我们通过翻看他这个手机记录，找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证据。
5: 赵某今年20出头，平日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因挥霍无度，积蓄耗尽，又不愿踏实工作，他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在租住小区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碰运气。作案当晚，赵某恰好遇上停车后未锁车的何先生，趁机盗走车内两瓶高档白酒。
7: 嫌疑人抓住了某些车主可能会粗心大意，在停放好车辆下车之后，他们不会说去检查有没有锁上车。
5: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7: 提示广大居民，在停放好自己的车辆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车门有没有锁上，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大家不要把这个贵重物品放到自己的车里面，车它不是保险箱。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
11: 找第三。

0: 调解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参加调解的呢是一个重组家庭，由于特殊的关系而引发的一些生活矛盾。重组家庭其实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见了，我认为重组家庭更需要情感的慰藉，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也是能够找到幸福的。父母都健在呢？
1: 对，都健在。
0: 听说是二婚是吧？
1: 对，
2: 我们是继子。
0: 哦，你们是继子女。
1: 对对。
0: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1: 还有一个弟弟。
3: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4: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她过来的时候，她都25岁了，结了吧？
5: 婆婆的儿子。
4: 啊。
5: 那小叔子呢？
4: 小叔子也是啊。
3: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4: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来。
0: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1: 就挺好的。
4: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3: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0: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4: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丽瑜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去娶媳妇儿。
0: 住了多长时间啊？
1: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这新房。
0: 是谁盖的？
1: 也是从哪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0: 你们一块
1: 儿？哎，共同盖的了都是。
0: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1: 原来有5间，后来又盖了五间。
0: 10间一共？
1: 哎，对。
4: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2年、第3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3: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1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1: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0: 老房就没住了。
1: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2间，这不一共是5间吗？
4: 就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0: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1: 对对啊。
3: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0: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1: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0: 都拆了？
1: 都拆了。
0: 哦，都拆迁了。
1: 对对。
0: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1: 当时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0: 那就按户口呗。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每人55平米。
3: 2020年，他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0: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1: 我父母。
4: 我们两口。
1: 我们
0: 那时候就有你了。
4: 这不刚签。
0: 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4: 我们结婚都7-8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签。
0: 哦。你在呢？
4: 我在呢，几个月。
0: 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4: 都在。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呢。
0: 也都在这儿
4: 啊，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3: 儿媳妇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儿们自己。
4: 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是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得要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

0: 那你就定到85了。
1: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2: 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1: 一套85的还是110的？
2: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1: 110的
2: 啊。
1: 你们呢？
0: 我们一套135。
2: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0: 就是我
1: 买了点面积。
2: 对对对。
0: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1: 添点钱。
0: 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1: 弟弟分几套啊？
0: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1: 也买了一个面积。等于两套。
2: 对。
1: 都落在他名下了。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2: 对。
1: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2: 我继父名下了。
1: 落在继父名下了
2: 啊，
1: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0: 啊，
1: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0: 这里头有故事啊。
3: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1平顶1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1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那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得按着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这不像买的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4: 地皮抵一抵，
0: 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1: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3: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0: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说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有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怎么地，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0: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他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2: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1: 没过来，
2: 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0: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都摸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3: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0: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呢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吧，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是说想要楼，我就给你1平顶1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他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1: 你们老大养活了。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0: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1: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0: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留85平的。
1: 给你80平。他当时答应了。
0: 答应了。
1: 写文字了吗？
0: 没写文字，
2: 没写文字，
0: 电话
1: 就口头说的。

0: 对，儿媳与弟弟协商赡养的做法呢，我们不赞成。老人的赡养和继承遗产并没有关系，赡养呢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不应该和任何利益挂钩。
1: 老爷子同意了没？
2: 当时同意了，也是口头的。
1: 都是口头的，
3: 当时同意了，不同意我也办不成啊。儿媳说，
4: 经过自己的精细计算，自家用最少的钱得到了两套楼房，公婆得到了一套85平米的楼房和60万元拆迁款，弟弟得到了一套80平米的楼房。儿媳本以为大家这回能皆大欢喜，可公公却突然有了新的想法。
0: 那现在矛盾在哪儿啊？
4: 矛盾回来，那110，这老爷子名下的110是我的，是我定的，你知道吧？我说爸，你替我担个110，老二呢替担个85。虽然就是咱各自名下啊，但是呢，咱们家以后呢，咱是有一次，你就说是免费更名，咱们来回换，你要你的85，110归我，是怎么着？还可以说那样事儿。
0: 那就按你说的就办去吧。办了没有？
4: 那这样事儿的，我公公回头把这个把他那110平下黑签完这个单子，马上回头就跟我说，我小姑子回来了，回来说了，我把这个110平给了。
0: 哦，给小姑子了。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原来继父李老爷子还有个收养的女儿，如今老人想把自己名下这套110平米的楼房赠与女儿，这个变故让儿媳顿时慌了神。
4: 这个110，母老爷子就是给小姑子了。
5: 那你不同意？他名下的房子有什么可不能给的呀？
4: 那他是可以给，
5: 写着他的名字
4: 啊，可以给呀，可以给。但是回头我说爸，那你给了，我们是一家的日子，对吗？一家的日子，那么我公公要是说把这个东西是他有权利，那么他给出去了，那么我是不是得看问问他？我说爸，那啥是我的？是不是啊？我们这个是不是你不就没不可能给吗？啊，你们那个归你是吧？但是给我死了给你，你得写在我名下。
6: 你们的是指哪个？是指
4: 135，
6: 135
4: 啊，加在
7: 85，
4: 得写在他名下，他死了给你。
3: 儿媳说，公公现在决定，不但要将其名下110平米的房子送给女儿，就连自家135平米的房子也要先写公公的名儿，待公婆百年之后再给自己。李老爷子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8: 我姓李，他姓王。
0: 我不给王家，就给李家。
8: 他不是给李家，那么你还是李家一点都摸不着，我也不给。有那么点没有啊？
0: 你就不愿意给王家，但人家不是
8: 我不愿意给。你也是你说说，也得我给他改姓了。他到时候他上户口，他这边上的，他上的
0: 啊，给老大改姓，他没改。
8: 啊，他这边上，他说我给你给我上的，我说我给你上户口，我给你起这名儿。
0: 这个姓儿啊，就是一符号，
8: 是个符号啊，是符号。你再搁这个过去这老人说，你说是心顺吗？
0: 心里不太痛快
8: 啊，
0: 心里您心里有结儿，
8: 有结没有啊？
3: 李老爷子说，自己曾经提出想让继子改随自己的姓，但继子没有答应。为了这件事儿，老爷子心里一直没能释怀。
8: 我说我也不拿给你，我也不给你拿地皮，我说给你，旁边给你吗？他跟我干后来，他这头年冬天在我那屋了，他跟我说，好的商量，我不是嘛，你给我地皮，我拿钱买那地皮，我这么换，他这么商量。我说你要不让我给回你，我卖你。
3: 在拆迁分配这件事上，李老爷子有自己的逻辑，两个继子终归是外姓人，自己并没有抚养过他们，未来他们能给自己养老吗？儿媳妇儿如此精明，以后能借上力吗？就这样，老爷子思来想去，觉得房子还是留在自己手里更有把握。
5: 他在这个宅基地盖房的过程当中有贡献吗？
8: 哪个？这个二大？
5: 老二？对，
8: 没有。
5: 嗯，啊，那老大在这里头有贡献吗？
8: 老大有，那鬼盖过这新洗院那个新房时候，老大有，这鬼你有。
5: 啊，就是我问老大啊，老大在这里头有贡献是体现在？
8: 贡献就是给我多点干活，他怎么说呢？
5: 出力。
8: 都是出力。
5: 出钱没有？
8: 钱没一分钱没用的。
5: 盖房的时候你们一块盖的？
8: 一块盖的，我一分钱没用的。 四百。
0: 你怎么又想起这闺女来了？闺女不是嫁出去了吗？
8: 嫁出去了，嫁出去也得有她的。
0: 哦，她户口没在这儿。
8: 户口没在这儿，那么在这儿说出国那个户口，那闺女有没有那意思？
0: 她不算被安置人，
8: 是不是不被不？
0: 您要是想给她，您得从你那里边哪兜里掏出来给她。
8: 是啊，我是我给她呀，给她。
3: 老爷子的爱女之心可以理解，但他对儿子儿媳的态度却有些令人疑惑。难道是老人家对他们的表现不满吗？
0: 那你觉得就是说，老大跟他媳妇儿在照顾你们二老方面有没有缺陷，满意不？
8: 照顾是可以，
0: 挺满意。
8: 哎，
1: 那大爷，如果今儿这事儿要解决的话，您是打算怎么住啊？住到110平的房子里，然后您是希望还跟这个大儿子儿媳妇一块儿住啊，还是闺女陪着您住啊？还是怎么样啊？
8: 我闺女不陪住啊，闺女都没在家里住。
1: 嗯，那您打算让他们怎么尽赡养义务呀？尽赡养义务这事儿跟他们拿多少房子没关系。
8: 这由他们自个儿看着来吧。哎，
1: 您平时有收入吗？
8: 收入我都是每一年那时候有地收，我就地的收入啊，吃喝他们都吃着我喝我
1: 啊。他们还吃您喝您的？
8: 那么他们种地，才我这个人上午跟记者说到电费，这是2年我没交，那上电业局都是我自个儿交，这玩意儿使手机我不会，都是他们交了。刺儿这是我交了3年的买刺儿，刺儿电都是我买，理儿电。
1: 那您之后愿意跟他们分开住吗？就是您照顾您那老伴儿，还是您还是希望能有个儿子吧？不管怎么样，能贴，反正你们这个分的房道也近，还是希望他们能就近照顾一下。
8: 他愿意照顾照顾，不愿意照顾我不用他。咱们这不是
0: 刚才老大媳妇，
8: 刚我也听人说了，
0: 老大媳妇倒是说了。
8: 他听我说了，他说
0: 他，您听我说，老大媳妇儿他们就是担心他那135啊，到时候您都给要走，他们什么草刺儿都落不下。
8: 我能够这么办吗？
0: 这不可能啊，这老爷子。
8: 我能够这么办吗？你要说是我给闺女这110，你要是通方方的没意见，我这个85我都，你是准备给那85跟那135都给他们，
0: 都给他们。
8: 那么他你能做一半，他能少一半还不行吗？我要上房写我管什么事儿？我再活20年，地大活20年，活了吗？我您都75了。
5: 所以您的想法是，并不向这个老大提任何的，拆迁安置的要求，只是对老二这一部分有争议，是吗？
8: 对老二这个，你说我呀，我跟老二谁啥？
5: 老二先说吧，110，一个85，您现在就想把这俩都要回来？
0: 不是，他把那185要回来，
8: 85得要。
3: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7: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
9: 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视区、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的养女也留套房，这一想法遭到了大儿子和大儿媳的强烈反对，说这样会破坏原有的计划。
8: 这地都是我的，地俩院都是我的。
0: 那您当时不是说给他们分了吗？说那新院给老大。
8: 新院一开始是说是给老大，那盖是那时候就说给他。
0: 那老大这儿子他养没养你啊？
8: 养我，我还养他们呢。我这刚不干事了。
0: 啊，那你怎么现在就不想给他了？
8: 我不想给，我得给闺女点，我不给闺女点，全给他们。
0: 对于公公执意要给养女房子，我们也能够理解，都是老人的孩子，一个从小领养，一个常年呢在一起生活，其实都有感情。家中有了利益，虽然养女是不被安置人，父亲呢把自己的利益分给养女，也是可以理解的。
12: 就
0: 是房本下来了没有？
12: 房本还没有，
0: 没有下来。要下来的话，会不会写在你名下？
12: 那不是我们是应该得的。
0: 那你应该得的肯定写你名下呀。你现在担心什么？
12: 老人说这意思呢，这个地皮是他的，是国家给你55平的安置面积了。
0: 那老爷子意思都是我的，
12: 对，
0: 都应该写在我名下。
4: 对对，我跟他理论的时候，我说爸，我说你看你当时你不没定110的嘛，对不对？那110不是我定的吗？你定的是85的，对不对呀？什么是你的？全是我的。
5: 这个说实话啊，你现在跟我们说你们家跟老二这一家，包括跟公公婆婆这一家啊，说有什么口头的东西，除非一会儿他们上来，他们确认你们说的是对的，否则你现在拿不出任何证据。但是你现在给我这3张，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有法律效力的。
4: 哪个？
5: 啊，这选号单有法律效力啊。谁要想推翻它，不是那么容易，你们也不容易，别人也不容易。
3: 调解中，大儿媳一再强调，在拆迁之前，公公曾明确表示，新房子的宅基地归他们使用，因为是一家人，所以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书证。如今公公反悔，他们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0: 人家房还没下来呢。
12: 啊，房还没下。
4: 认为这个家没有他，
12: 他户口没在，
4: 只有他赡养老人那份儿。我认为他已经嫁出去了。
0: 你小姑子可能他争不争的没什么用，关键是你们家这个老爷子，这继父愿意给他。
4: 愿意给你，可以说你有多少东西你能给。
3: 大儿媳表示，根据公公现在的态度，他们决定不多要房，只要能保住自家应得的面积就可以。但李老爷子此时也改变了想法，他提出自己和女儿要各留一套房子。
0: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老大啊，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继父说的了。
12: 嗯，听到了。
0: 他怎么好像每年就叫他一回，我还叫伯伯。
12: 一到这说是叫伯伯也行，叫叔叔也行，
0: 就是习惯了。
12: 哎，对对。
0: 刚才老爷子也说了，你们那135啊，老爷子没惦记，那还是你们的。但是呢，那85呢，他想要回来。这个，你跟老二商量了吗？
4: 这个，那有他要回来，他就跟老二要去呗。这也没在我们名下，来，本身是人家的安置面积，对吗？
0: 哎，老爷子，你看那85在他们这儿，在老二那儿。
8: 85，你说给他什么？你不说给老二110吗？怎么出来又出去85？
3: 看来。老爷子对于房子的划分和归属依然不太清楚，针对他的不解，儿子儿媳努力进行着解释。
12: 他这85是怎么出来的呢？你听我跟你说明白了。老二，他是3口人的安置面积，165。
8: 是啊。
12: 余外又加一个，又买一个30，所以才出了这。
4: 195，
12: 他划到他的名下，他属于3口人的面积。
8: 这个
12: 这是拆迁办，
8: 我跟你说，
12: 拆迁办分的。
5: 这个大儿媳，我现在必须给他核对一下这事儿啊。这3张单子谁签的字？
4: 这3张单子，是我和那个穆小姑子，端楼那天下来签的字，我签的。
5: 你再说一遍是谁签的字？
4: 我签的吧。
5: 你签的吧？忘了。谁签的字？
4: 真忘了。
3: 3张分房协议是儿媳提供的，也是有关房子的唯一证据。 在仔细审阅之后，律师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细节。
5: 这东西作废吗？
4: 这个不
5: 有效没有？有效，
4: 应该是有效，
5: 应该有效。为什么有效啊？因为签了字了，摁了手印了，是吧？
4: 啊。
5: 那老爷子这份谁签的字啊？
4: 我能看看吗？
5: 你给我交的东西，你在家看了一年了，
4: 在家没有。
0: 那您再去看一眼。
4: 没来得及。
5: 来，
4: 您看看，这都不是我的，都不是我的字，这不是我签的。
12: 啊，不是说你签的，都是工作组签的，工作组写的。
13: 工作组。
5: 这三个签字都不是你签的。
4: 啊，但是我们摁的手印。
5: 你们摁的手印。那老人当时在吗？
4: 这个下来抓楼的那天是我和我妹。

0: 那边。
1: 来，您坐吧。嗯，也就是说，老人当时不在是吗？嗯，
0: 他抓楼，他在现场。
1: 那分的这方案，老人知道吗？
0: 知道啊，这个必须是签字合同。
1: 那到底是一份协议还是三份协议啊？
0: 三份。
1: 我说的三份协议，不是说一式三份那种三份啊，是被拆迁人。被拆迁人到底是谁？拆的是哪个宅基地？是一个宅基地，是三个院子？
0: 两个院子，
1: 三个户头。嗯，三个户头，你们分别去跟人家那个拆迁单位去签协议啊？
0: 对呀。
1: 啊，还是老爷子自己啊？
2: 不是吧？
0: 签协议，爸签爸的，你签你的，老二签老二的，你是代老二的代理人。
3: 那最后签的那份，老爷子说最后一份协议，大的协议，那都没看是老爷子签的。
0: 那个当时就是可着急了。
3: 老爷子，你认可这事儿吗？你知道这事儿吗？
2: 谁我也不知道。
3: 谁分几个楼你不知道？
2: 那阵啥日子呀？
4: 对于四套拆迁房的具体情况，父亲声称当时并不知情。那么父亲所知的方案与实际情况有没有差异呢？
1: 说老爷子，我先问您啊，现在主要争议实际上在老二又不在现场，但是依据他们两口子所说，老二愿意把其中的85平让渡给他们，由他们来对您履行一个赡养义务，
3: 还有他们的母亲，
1: 哎，帮着老二来赡养您和老伴儿。如果说最后这85平不管他们和老二怎么操作，能落到这个老大这两口子身上，而且他们还能照顾您老两口，这个方案您能不能同意？
2: 老三那边不行，
3: 那您就去跟老二要去，因为他不在老大这儿，这85。
2: 我在他这儿呢。
1: 老爷子，我跟您说一句啊，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啊？现在这上是有这个拆迁单位盖章的，然后您刚才也说的，您大致对这个方案是了解的，是吧？那所以呢，从这个效力上来说，没有推翻他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咱们先按这个来说。但是按这个来说呢，有一个好处在哪儿呢？说老大和老二之间，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如果说最后您疼这个老大这俩，您觉得他们也在这里头出力了，未来养老您和老伴儿也指得上，说实在的，他们养您没问题，养他老母亲更没问题，跟谁是监护人没关系，都是老年人了，对不对？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起码您把这85给他们，至于您未来对您自己的这个110有什么想法，留给谁，愿意怎么继承，
2: 这个
1: 百年之后的事情，
2: 这110给闺女就得。
1: 关于您闺女这个，我也在这儿跟您说一下啊，这在法律上很清楚，就是您闺女如果说在您百年之后再谈继承问题，如果说现在咱们分的只是一个拆迁问题，她户口不在这儿，她也不在这儿住，她也不是宅基地使用权人，她也不是盖房子的，没有她任何的利益，他没有在现在这阶段来分的权利。
5: 本案中，母亲再婚时，儿子王先生呢已经成年，他们之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但是他们与继父在一起生活呢也很多年了，之前关系也都相处得不错，现在经过拆迁也得到了利益，所以我们建议呢，儿子和儿媳继续参与老人的赡养。
2: 先方他出力了，
1: 他出多的力啊？
2: 他出，我在这我用这我，他得给我做饭。
4: 回忆起当初盖房时的情景，父亲对大儿子的付出给予了坦率的肯定，看来对这个继子老人还是很有感情的。
1: 就是他出这力，当时跟您达成了一协议，说如果未来拆迁我要在这里头分20%，有这协议吗？没有这协议吧？
2: 没有。
1: 如果没有这协议，您能把他孝敬您的这些法律上应该做的行为做作为现在分割这个拆迁款的一个依据吗？他本来就应该做呀，
6: 因为老爷子现在也都说了，我现在又要收回了，也就是说现在老爷子实际上对他过去那个分配的方案是持异议了，他想重新分配。
3: 那你这拆迁办会同意？邓小辉，除非打官司跟老二要，老二说愿意给您还行，不愿意给你还真得打官司。
6: 对，现在就不是说
0: 您打官司跟老二这个，我这个认为哈，他的安置面积是165，人家买30平更与你不搭嘎了，那么你要搁地皮跟人家换，人家不跟你换，我有权给你钱，你地皮多少钱我有权给你。
4: 在宅基地的问题上，儿媳和公公还存在分歧，调解嘉宾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并对双方进行分开调解。
1: 现在老人的意思是想把这85平啊先回到他名下，未来谁对他好给谁。至于那110他要给他闺女的事儿，说实在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再多考虑，因为是他愿意给谁是他的权利，你也拦不住。但关键从85的角度，他现在不想那么早的就给你们，
0: 我们不想要。
1: 他更不想给老二。刚才我跟老人征求意见的时候，老人明确说如果老大和大儿媳对他们好，未来要回这85也可以给你们。所以似乎目前的这个争议根本就不在你们在座的三个人身上。但是我在这儿提一个希望，我希望老大还有大儿媳，是吧？你们两个人能够发挥一个关键的作用。刚才我也做了你们很多的工作了啊。如果说可以配合老人完成他的这个想法，说未来很有可能也通过你们自己给老人的一个赡养的一个行为，能够得到老人的一个青睐，未来给老人一个交代，也给你们自己一个交代。
5: 儿媳策划的分配方案只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多占公共的宅基地，但是呢，没有考虑到公共的感受。继子的房子都比父亲要多，父亲呢没法接受，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支持了父亲的意见，将房子写在父亲名下，百年之后再做处理。
1: 咱们就是说，从份额分配上来说，如果说今天在现场的老人还有这个老大他们两口子都没争议，剩下的你们可以再征求老二的意见，这事儿就算了了。然后给他们协议里头不一定写协议，但是要明确说未来有一个义务，就是配合办理所有权转移的相关手续。女儿的权益是未来父亲愿意把她份额怎么处置的问题。嗯，
7: 对，这样房子在老两口名下，他们也都应该尽赡养义务。
4: 其实让父亲顾虑最多的还是老二这个继子，因为他从没和继父共同生活过，所以调解嘉宾提出可以由老大出面进行沟通。
5: 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父母都健在呢？
8: 对，都健在。
5: 听说是二婚是吧？
8: 对，
0: 我们是继子。
5: 哦，你们是继子女？
8: 对对。
5: 你们兄弟姐妹还有谁呀？
8: 还有一个弟弟。
4: 落座第一现场，王先生夫妇显得有些拘谨，他们告诉调解嘉宾自己来自于重组家庭。
0: 他们俩结婚得有小30年了，他过来的时候都25岁了，知道吧？跟着妈他过来的时候他都25岁了，结了吧？
9: 婆婆的儿子
0: 啊。
9: 那小叔子呢？
0: 小叔子也是啊。
4: 王先生说，当初母亲和继父结婚时，自己和弟弟都已成年，基本都到了适婚年龄，但是跟别的再婚家庭不一样，母亲并没有把两个成年儿子留在老家，而是带着他们一起搬了过来。
0: 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来。
5: 老大，你跟原来跟这个继父关系怎么样？
8: 就挺好的。
0: 我跟他关系都挺好。
4: 进了一家的门就是一家人，王先生从此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他和继父相处得很好，干活也很卖力，一家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共同奋斗着。
5: 那你们那时候怎么住啊？他们再婚以后，
0: 当时就是对付的一二年嘛。完后来第二年，他们就是说过来的时候，因为就有那个条件说给他盖房子娶媳妇儿。
5: 住了多长时间啊？
8: 都是一年多吧，都开始盖这新房。
5: 是谁盖的？
8: 也是从哪我们过来，都说是我继父我们。
5: 你们一块
8: 儿？哎，共同盖的那个房子。
5: 原来有几间，后来盖了几间，你还记得吗？
8: 原来有5间，后来又盖了5间，
5: 10间一共。
8: 哎，对。
0: 我们这个院是这样式的，对吗？这个是老房子，这个是新盖的房，也就是说他和他妈过来的第2年、第3年呢盖的这个房子。
4: 1991年，在母亲和继父结婚1年多之后，为了给王先生成家，继父帮衬着盖起了新房子。新媳妇儿顺利地进了门，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富有烟火气了。
8: 等盖上新房装修好了，我们都全住在新房里了，
5: 老房就没住了。
8: 对对对，我们就算是住了一间，老人住了一间，剩下有一个厨房，有一个客厅，属于占2间，这不一共是5间吗？
0: 我们相处的跟亲的也没什么区别。
5: 你们俩照顾这个继父和母亲？
8: 对对啊。
4: 王先生说，继父跟自己虽然不是亲生，但父子感情十分深厚。就在这样有滋有味的日子里，一个幸运再次降临到了这个家庭。
5: 听说这老宅后来拆迁了？
8: 老宅和新宅我们都挨着。
5: 都拆了？
8: 都拆了。
5: 都拆迁了？
8: 对对。
5: 那按什么分的呀？当时？
8: 当时是分的是，他说上面给的安置面积是每人55平米，
5: 那就按户口呗。
8: 对对对，
5: 是吧？
8: 对，
5: 每人55平米。
8: 啊。
4: 2020年，他 们迎来了拆迁的消息，一家人紧锣密鼓地商量，看怎么签订拆迁补偿合同才最适宜。最终他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拆迁利益尽量最大化，同时还要保证老两口手里既有钱又有房。
3: 那都是谁是被安置人啊？你们家你父母肯定
8: 我父母
0: 我们两口
8: 我们
3: 那时候就有你了
0: 啊，我这不刚签
3: 你刚签过来就拆了，还是拆完了以后签？
0: 我们结婚都七八年了，这就是头年拆的签。
3: 哦，你在呢？
0: 我在呢，几个月。
3: 等于你们俩的户口都在。
0: 都在。我小叔子我小叔子带俩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呢。
3: 哦，也都在这儿。
0: 啊，都是被安置人的面积。
4: 儿媳妇告诉我们，因为丈夫和公婆都为人比较老实，所以拆迁的事儿有不少都是自己帮着出的主意。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想着要把公婆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之后才轮到小辈们自己。
0: 我说爸，我跟你说，我想买楼，是吧？因为我们年轻，我说我给你个建议是什么？你岁数大了，你手多赚钱，少要楼，楼到时候你变不了现，你要有个病有个灾的，我们还能挣，要个85的楼。我说你不要楼还不行，我说你俩得有地方住去，这他得要个85，给他，我说你要85的，你还要110的，啊，那我要85的，我说那你就定个85的。
5: 儿媳的想法其实我们也能够理解，想办法将拆迁利益最大化也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因为宅基地毕竟是公公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将想法跟公公沟通清楚，不能自己大包大揽做决定。
3: 那怎么分的呀？一人几套啊？
8: 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3: 一套85的还是110的？
8: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3: 110的
8: 啊。
3: 你们呢？
0: 我们一套135。
8: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0: 就是我
3: 买了点面积。
8: 对对对。
0: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3: 添点钱。
0: 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3: 哦。弟弟分几套啊？
0: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3: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等于两套。
8: 对。
3: 都落在他名下了。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8: 对。
3: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8: 我继父名下了。
3: 哦，落在继父名下了
8: 啊，
3: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0: 啊，
3: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0: 这里头有故事啊。
4: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0: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
9: 哦，
0: 啊，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那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安置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得像买这个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9: 地皮抵一抵，
0: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5: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4: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0: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是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地，有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怎么地，完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嘛。
4: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0: 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8: 我弟弟都一直。

0: 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1: 没过来。
0: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2: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摇了，我家都摸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3: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2: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呢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他妈现在谈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1: 你们老大养活了，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2: 等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1: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2: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有留85平的。
1: 哦，给你80平。
2: 啊，
1: 他当时答应了。
2: 答应了。
1: 写文字了吗？
2: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1: 就口头说的。
0: 对。分的是一人55平，老人两个老人他们一套。
1: 一套85的还是110的？
0: 现在他的名下是110的。
1: 110的。
0: 啊。
1: 你们呢？
2: 我们一套135。
0: 135。我们又买了点儿。
2: 就是我
1: 买了点面积。
0: 对对对。
2: 我们俩是110的份额嘛，名额嘛，但是完为了老人我们在一起住，说咱再添再买25。
1: 添点钱。
2: 啊，再添点钱，买25平不方便嘛，俩卫生间。
1: 哦。弟弟分几套啊？
2: 弟弟他们两套，他们三口人165平，他又添点钱。
1: 哦，也买了一个面积。等于两套。
0: 对。
1: 都落在他名下了。这130的落在你们名下了。
0: 对。
1: 那父母那个是落在谁名下了？
0: 我继父名下了。
1: 哦，落在继父名下了。
0: 啊，
1: 这不挺清楚的吗？挺踏实的吗？一人一套。
2: 啊，
1: 等于弟弟有两套，人家买的面积。
2: 这里头有故事啊。
3: 纸面上的方案毕竟只是初步计划，真正实施起来又跟之前想的不同。儿媳说这其中有故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2: 每个人55平，但是你要还人家，就是开发商还人家开发商一平顶一平，说你55平，你还我55平地皮。
4: 哦，
2: 啊，去掉这55平，我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我一平地皮顶一层楼，没有那个地皮呢，你要掏1350，完了我还给你55平，只要你有户口，你就享受这按着面积，但是你必须就说你这像买的地皮似的。是这种形式啊，不是说是拿
4: 地皮抵一抵，
2: 哎，不是说拿地皮，说是我有100平地皮，我可以换100平楼，这个不可以。
5: 我们经常听到当事人说，拆迁每人有55平米，所以自己有55平米的房子，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55平米指的是每人55平米成本价的购房指标，并不是指有55平米的房子。大家不要弄混淆了。
3: 儿媳解释说，拆迁给每个人安置了55平米的指标，这个面积需要用对应的地皮来置换，这就涉及到了宅基地问题。关于他们家的宅基地，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
2: 这边的宅基地呢，确实是老爷子他们的主宅，就说宅基地啊。但是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这个约定，他们怎么有这个？不是，就是反正就这么说的是吧？他给他来当儿子了是吧？他有房地，有咱们共同盖个房子，管是怎么地方，搁这娶媳妇，搁这养我到死，养我到老。
3: 经过询问，我们得知，此次拆迁涉及到的宅基地其实全部在继父名下。但王先生结婚后盖的新房是一家人共同建造的。
2: 我说这个院你给我吗？我说我给你，我不给你我给谁去？啊，我说那你要给我，这个院归我说了算，那个院归你说了算。完了就说你不想，你想买楼，你拿你这个买，你但是你不能说超过你这个院的价钱，是不是？
0: 我弟弟都一直都是基本上没在这住。
1: 没过来。
0: 哎，他一直在外面打工。
2: 老爷子说，我也不指他养活了，我家都摸不给他了。我说行，爸，你说话就行。
3: 儿媳表示，公公曾经明确跟自己说过，老房子的宅基地归父母，新房子的宅基地归大儿子家。既然有了公公的首肯，为了拆迁利益。

0: 最大化，儿媳妇儿便做了这样的安排。
1: 这个妈是我们俩共同的妈，对吗？就是他哥俩的妈，但是父亲是继父。父亲呢是现在就是说那什么呢，我跟老二我们这么商的呢，我说老二爸说了这个家里头地皮粉他不给拉倒，我也不争，我也不要，对吗？他嫂子你看着办吧。我说别说我看着办，你一共165平，你看着弄，对不对呀？我说一共165平，反正你要说想要楼，我就给你一平顶一平。你吃亏呢，这个平往我留下；你要吃亏呢，你没吃亏别人身上，你吃在嫂子和你哥身上了。但是有一点，以后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2: 哦，
1: 他妈现在他们妈我也不用你养活了。
2: 你们老大养活了。生养死葬都你们负责了。
1: 都我负责了，你就不管了。
2: 那让老二给你们什么呀？
1: 老二就是。他是165平，他给我80平，他有留85平的。
2: 哦，给你80平。
1: 啊，
2: 他当时答应了。
1: 答应了。
2: 写文字了吗？
1: 没写文字，就是电话有。
3: 一个来讲呢，就是说老人刚才已经说了，未来谁对他好，这房子给谁。你们就是在身边，闺女也不在身边，老二也不在身边。其实话是对着你们说的。刚才呢，我们有嘉宾也在问说，你们跟老大大儿媳妇能生活在一起吗？不是一直挺好的吗？老人很无奈，老人说出这事儿了，本来没争议，有争议了，现在在一块儿挺难的，对吧？这里头可能固然有所不妥，但是咱们做儿女的，对不对？
1: 我肯定能担量。
3: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没他这宅基地呢，往哪儿落？拆谁的钱去？对不对啊？所以从这角度上来说，咱得念念人家好。
1: 这个就是说这些事儿我都能理解。我跟你说，如果就是说我不理解这些事儿，我不替我爸扛着这些事儿，就早就乱了。
4: 不管85是135，我得要一套。我要一套意思怎么着？谁养我，我给谁；谁不养我，赖着他。
3: 您这个理念没错，但是您这手续办得太乱了。您不能做这个流程的时候，您不考虑让人家去替您做呀，签字啊？
4: 这个我不知道，
3: 完全不知道这分配方案，也不知道他去办这手续，也没授权过。
4: 我没有，怎么地？他跟我在家里说的，口中说的，我说给他100一。刚我在这还问你了，我说你在家跟我说100一。
5: 第三调解室为您解决遗嘱见证、议定监护等问题。如果您有需要，请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
6: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7: 当这个父母亲再婚的时候，其实你们双方的子女包括就是大家都成年了，然后所以呢确实是我至少我看起来你们因为母亲嫁给了这个继父，所以得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些资产。因为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就是我做了你们30多年的爸爸，但是我有一个闺女，所以我觉得他想为他的女儿，虽然是养女，但是要争取一些这个拆迁的利益，我觉得无可厚非。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尽可能的做出让步，成全一下这个父母亲。然后另外呢就是赡养问题，毕竟妈妈这么多年是跟这个父亲在一起生活的，也希望你们能够一视同仁啊，尽到你们应该尽的孝心。
2: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大你同意吧？
8: 同意。
2: 老大媳妇呢？
1: 同意。但是我有一句话我想跟我爸说，是吧？就是说我们尽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我希望呢您就是说也能理解我们一点。
0: 最终双方都表示同意我们的调解方案，希望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儿子儿媳能够尽快协助父亲解决房子的最终归属问题。
1: 那现在爸，我问你，我这135还怎么弄啊？咱这爷俩，
4: 我要说这220全落在咱这边，老二闹110，我是给你写135，我没意见。怎么一养死我，这85也是你的。红颜
1: 我不要爸，你搁手攥着。
4: 红颜都是清理110。
3: 老大媳妇啊，我提醒你一句啊，好好做好工作，不管是老人的工作还是老二的工作，把这家里和谐解决好，你们的利益就实现了。
2: 今天呢也希望你们知道这么句话，就是房产有价情无价，赡养老人你们的义务。
9: 儿媳在父亲改变主意后选择了尊重父亲的意见，儿媳的做法我们很是欣慰，在重大利益面前没有丧失理性。虽然现在儿媳可能只能得到一套房子，但是公公表示了，日后谁赡养得好，房子就留给谁。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0: 此次调解的主动方是刘家小妹， 在与小妹的沟通中，调解员看着年迈的老母亲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8: 老母亲白发苍苍这么老远过来，你说你现在就开始说我爹的东西怎么样，我爸东西怎么样，我怎么样，对吧？
11: 我开始跟您叙述过，我没想要过，原来没想提过，我都已经病成那样快死的人了。
0: 不管为了什么缘由，当着老母亲的面，子女们都应该拿出最好的态度。今天这场调解能不能让母亲吃一颗定心丸呢？
12: 我不想跟他争什么东西，原来这个也是跟他说过，我不想计划是不想争的。
0: 虽然小妹说自己不想争抢，但最后两兄妹还是对簿公堂。小妹表示，如今的这个局面其实并不是自己的本意。
13: 当时分这几套房子呢，这有一个100平米的房子是姐姐有份额，但是呢老母亲这个舍不得这个搬家，就想在这100平米里住，然后想跟大儿子和这个儿媳在一起住。但是呢母亲和哥哥又占了姐姐的这部分份额平米数，然后呢就是哥哥补偿给了姐姐23万，当时实际是25万。
14: 从去年就是我姐姐跟我们打官司，这个末了也是庭外和解了，人家法官问我妹妹说你和不和解，他说我不和解。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嫌给的少，要36万。
0: 刘家大哥认为，当初姐姐把户口迁回娘家无异于节外生枝，也正是因为分家单的内容不够严谨，才使得同胞兄妹分别成了原告和被告。
14: 您知道农村都是有这么一个习惯，财产是都给儿子的。这都磕了一大包呀，他给我们磕头，就这样，我爸爸都不同意。
0: 重男轻女的思想可以说是传统社会留下来的糟粕，但老习惯往往会令人产生一种存在即合理的错觉。不过在法庭上，重男轻女的思想显然得不到支持。那次诉讼，姐姐就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应得的财产份额。
14: 我说写分家单，有分家单呢，假哈你能把户口迁过来，假哈也是正式的弄一分家单，说这里头就有你财产了。有你财产以后呢，回来我说你再写一放弃继承的证明。谁知道放弃证明这个好像在法律上不承认。这不就是他逮着这么一机会，这又告我们吗？
15: 本来这个姐姐是想要放弃财产的。
14: 对，
2: 你姐姐今儿没来？
12: 我姐姐已经解决了。我姐姐去年跟他已经去过法院调解完了。
2: 都解决完了，他那事儿。
12: 对，他已经拿到钱了。
0: 官司打完了，小妹感觉自己在家的地位也变得尴尬起来。她说，自己原本是怕得罪哥哥，所以才甘当被告。但哥哥却认为妹妹是个十足的卧底，是姐姐安插在自己身边捣乱的。
2: 把你从哪儿赶出去了？
12: 把我从我母亲家里赶出来了。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想还回到母亲那儿住是吗？
12: 我原来就是我们俩闹翻了，我要跟我母亲一块住的话她也接受不了。
2: 她不同意
12: 赶我走。我想看看分家单内容，因为我原来没见过那分家单内容。只是
2: 你家有过一次分家吗？
12: 对，曾经他们为了帮我姐姐拿到100多平米的房子，把我姐姐户口迁回来，然后写了一个分家单，但是是为了帮忙，我就认为不管内容是什么，空白的我也签字。是帮忙签字的。
0: 小妹表示，哥哥不顾情面把自己赶出家门的举动让自己彻底寒了心，而要探究这段纠葛的开始，还要从十几年前的一张分家单说起。
13: 当时签分家单的时候都是谁在场？
12: 当时没有，就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在场。
13: 是谁把分家单交到您手里的？
12: 我母亲。
0: 小妹表示，自己签分家单的行为实属草率，出于对家人的信任，他看也没看就签了字，画了押，但分家单的具体内容却不得而知。等他转过头想再好好看看分家单的时候，哥哥却不高兴了。
13: 20年正月的时候，哥哥和妹妹产生了肢体冲突，理由是当时妹妹说不知情分家单的内容，想看一眼，并且拍了张照片。哥哥患有这个抑郁症，然后可能两个人就当时起了肢体冲突。
2: 帮忙签字，那上有你的利益啊。后来看到了吗？
12: 就是去年正月15、16的那天，我说我想看看那分家单，我没见。

0: 见过啊，他说那你看看吧，
1: 哥哥给你看，你又没看，
0: 就是他不让我看了内容，他我想存下来，我说哥我等我出完工作、啊、我再看，不行你必须算，然后就摔我。

0: 怎么了就发飙了？
1: 兄妹二人因为分家单起了冲突，哥哥把小妹的电脑抢走了不说，还对妹调解专家们的批评。对此哥哥有何话说呢？
0: 推搡，砸电脑，
2: 砸电脑
0: 啊！
2: 怎么说呀？
3: 没砸。
1: 采访中，我们得知刘家大哥一直在服用药物。据他自称，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稳定，时好时坏，平日里都靠服药来维持。而导致他异常焦虑和抑郁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的财产分割问题。
2: 焦虑抑郁有的时候就跟什么似的，躺下的就这
0: 就上来了，这股劲儿。
2: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你啊。
0: 但是呢，
2: 不是，但是我也没打他，
0: 也没打，就有点推搡、
2: 啊。就是抢，我就抢他电脑，
0: 电脑
2: 我说你给我删了，删了，咱们没得说，他就不删。再说他也有家，自个儿有家有房子，
0: 他不租出去了吗？
2: 啊，
0: 租出去了。
2: 啊，那他租出去是我的事儿吗？讲啊，他租出去，他有房子。再说北京他也租着房子，啊，
0: 就是有住的地儿。
2: 对，有住的地方。
1: 哥哥说。自己执意让妹妹搬走，确实有置气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觉得妹妹不至于露宿街头，因为当初在分家时，妹妹明明是有栖身之地的，可说到这个栖身之地，妹妹却是一声叹息。
3: 那个房子是因为我现在有60多万的贷款，我要需要还贷款。
0: 你把它租出去了？
3: 啊，对，要不然我没法，我现在因为投资失败，我有一个60多万的负债。我哥哥也知道我有负债，但是他从来没想过帮我。
0: 那你住母亲那儿，谁给你赶出去的呢？
3: 我哥哥。
1: 小妹说，因为自己投资失败，经济压力很大，不得已只能将栖身之地出租换取一些收益。原本他还想搬过去和母亲共同居住，但为了一场官司，大哥跟他翻脸了。
0: 你刚才说哥哥老轰你是吧？他是以什么原因、什么借口来轰你呢？
3: 第一就是那个分家单，我非要看，不让我进家门。
0: 结果呢？
3: 不行，就不让我进门。我就想跟妈妈说两句话，把东西放这儿，我就走。不行，就是不行，就不让进。我就在门口。
0: 那你现在还想进门吗？
3: 我进了，这回他把我送派出所去了，待了16个小时在派出所。
0: 谁呀？
3: 我哥哥。
0: 哥哥。
3: 对，我亲哥哥。
0: 不是他有理啊，或者你稍微没理一点，可能就批评教育你为主，警察不会说偏袒他，这是不可能的。
1: 因为私自撬锁，小妹被哥哥直接送进了派出所。这一回，小妹真的很伤心，她觉得哥哥对自己实在是辣手无情，竟然一点都不考虑自己是他的亲妹妹。
0: 那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
2: 您问问我父亲，11年的喉癌，5年半的肺癌，您想去吧，就这儿插一管。您问问他，讲话是伺候一天，给伺候2天，就这儿插一管。
0: 都是你们伺候啊？
2: 对。
0: 刚才你这妹妹说啊，如果她回家住去，跟母亲一块住，原来是这个想法。你能接受吗？现在？
2: 我接受不了。
0: 还是不愿意她跟母亲一块住？
2: 那东西接受不了。
1: 对于小妹的不满，哥哥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么多年来患病的父亲母亲都是由他进行照顾，妹妹非但不帮忙，还屡次从中捣乱，他也是万不得已才报的警。
4: 矛盾就从那个2020年打官司，他替他姐说话，这才这我生气了。
0: 你也是有点抻着他了。
4: 对，
0: 向着大姑子。
4: 对，
5: 现在知道分家单
3: 才知道。对，现在才知道。
5: 说一下
3: 啊，现在分家单的内容上，人家大部分都给他，我们就给一点，就是有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意思。
6: 问您几个问题。
3: 哎，您说
6: 这个分家单的内容您不认可是吧？
3: 我不知道呀，我当时想帮忙。
6: 您知道里边有包括您的内容吗？
3: 不知道，还没到这儿呢。
6: 按手印儿，是对上面内容的一种确认。你再说当时我没看，我怎么着？因为帮谁，这都没有用了，知道吧？
3: 明白。
0: 刘家小妹这么说呀，显然是不可取的。一份需要她亲自签名画押的协议，怎么能如此草率呢？只要你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一经签字就代表对上面的条款认可和同意，就有履行协议内容的义务，想随随便便就反悔，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0: 对于分家单的内容，小妹表示既不知情又不认可。针对她的错误认知，律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律师指出，对于一切需要本人签字按手印的内容，都应该谨慎对待，切不可图方便图省事儿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因为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对自己所做的行为负责。
1: 那东西写好了，后来签的字不是空白
2: 啊。您是说，
1: 对，
2: 得知道里边是什么内容？
1: 哎，对，哎，这个可不是瞎说。
3: 咱们退一万步讲，即便真的是稀里糊涂画了押签了字，那么这个后果再严重，你也得认呀，否则就是违反了契约精神，说白了就是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要知道，在传统美德中还有一条叫一诺千金，在现代法律中，反悔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4: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对妹妹的说法，哥哥并不认可。他表示，妹妹是在知晓协议内容的前提下签的字。就这个问题，我们也向母亲进行求证，老母亲摇摇头，说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1: 盖的时候，那就是那院子属于是我爸爸的名儿。
2: 您就在这宅基地上盖了这么几间。
1: 对，这我爸爸我妈说你出钱，你哈，赶明儿左边，他说赶明儿财产都是你的，哎。说都无所谓的。
0: 对于分家单中自己独占大份的缘由，哥哥进行了上述解释。哥哥称，这些房子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出资出力所盖，当时父亲还尚且在世，也承诺未来分家时这些房子会如数奉还。
5: 他一共拿到三套房，两套房事实是他和他女儿和他们三个人，他老婆，他们三个人应该是分两套80多的。
3: 哦。
5: 然后我爸爸有一套，我爸我妈最后应该得一套110多的。
3: 啊。
5: 然后我哥哥在中间就是操作了一下，就是把房子都变成他们家人的名字了。
3: 哦，你分了几套？
5: 我就分了一套。我当时我爸爸想给我一个20多平米，大家。因为是我爸我妈俩人都商量好了，想给我把自己的我父母的名下20多平米给我，让我得到平米数大一些。因为当时我刚搞对象，我没结婚，然后我哥哥姐姐都反对。
6: 我哥哥姐姐没有权利干涉我父母的决定，但是他们就是逼我父母要求不能给我。然后我父亲当时正好喉癌，我担心我父亲，所以我。就是不让我哥哥姐姐跟我父亲吵架，所以就说还是还给我父亲，我不要了。
0: 小妹说，哥哥暗度陈仓，将父母的房子悉数写在自家名下，他对此很不赞成。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呢？
5: 最终我就是因为后来我跟我那搞那对象，我们结婚了，然后得到了100多平，每个人54平米嘛。
3: 啊，100多平。是一个几居室啊？
5: 三居室，也是110多。
3: 三居室是你的名字？
5: 是我的名字。
3: 嗯，
5: 他已经把他那我父母那套房写成他的名了。
3: 就是你母亲现在住这套
5: 啊？
3: 是他的名字。
5: 对。
3: 那你父亲应该还有名下有一套啊？
5: 嗯，他女儿住着呢。原来他一直出租，他租了6年多，去年他把房子收回来了，2020年、
3: 啊、
5: 给他闺女和他女婿当婚房了。
1: 说实话，我爸爸当时，给了我妹妹10万块钱，给了我10万块钱就等于把这事儿就清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哎，财产就那些了，你那姑娘就是给10万块钱，就算没你什么事儿了。
6: 就我母亲突然跟我说那个房我的平米数听你嫂子说给了写你哥哥的，我没有平米数了。我说我哥哥也太过分了，我说您到时候跟他说跟他要回来吧，您不想给他您就应该有您自己的权利呀、啊、是吧。
2: 父亲不太同意将自己的这个财产分给两个闺女是吗？
1: 对
2: 啊，还是想都留给您。
1: 对，
6: 我母亲自己不了解内情，让我哥哥把所有的房子都转成他们的名字，心里特痛苦。
0: 除了拆迁利益纠纷之外，对于老人的赡养问题，兄妹俩也有分歧。其中主要的一点体现在父亲患病期间对父亲的照顾上。
7: 爸给我这材料里啊，95万拆迁款分了没有？

0: 取出5万块钱来给他们分那个住房那个
1: 多少5万？
0: 对
2: 对，拿乱七八糟的给
1: 取5万
2: 租房费呀，
0: 取5万租房费给他们分了。
2: 哎，回来又还点饥荒。
0: 然后从那里拿出10万给那小妹了，不是？
2: 剩下90万在我这儿呢。
1: 啊，该分吗？该分吗？这90万？
2: 那90万肯定分不了，给90万拿出10万块钱给我妹子了，剩80。
1: 这个首先90万该不该分？您的意思是该分，而但是已经分完了，是这意思吗？
2: 啊，等于就是讲哈，您那怎么说？按严格来说讲哈，就是他有那是。分家单有分家，他有他意见。
1: 我说的就是分家单。如果分家单上没有他的利益，我还没法说这东西得分。
2: 就是啊，这不给他了吗？
1: 如果说不是啊，你分家单上分给人家那个房子，后来经过拆迁，体现成拆迁利益了，你不能说体现成拆迁款的时候你又不分了，那人家分家单不是白签了吗？对不对？
3: 哥哥这不是说了吗？按分家单已经给他们了，
1: 所以您的意思是应该分，但是已经给了10万了，是吧？
3: 今天你的这个妹妹呢也来到了现场，把她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妹妹上场。
4: 双方均已明确表达了诉求，接下来兄妹俩将在第三调解室再次见面，不知双方是否能各让一步，冰释前嫌呢？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这个刘家一家人啊，都坐到一起了。小妹啊，刚才这个哥哥说的，我恐怕你都听到了。他呢也挺干脆的。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6: 对。
3: 按说呢，母亲在世，父亲这部分应该是等母亲百年以后，你们才按遗产来继承来分配。
6: 我原来都没想。
3: 哎，但是现在呢，你遇到困难了吗？跟哥哥商量商量，看看怎么你们妥善的把这事儿尽快的解决。你跟哥哥商量一下，看你要多少。
7: 那您现在这个外债是还有多少？
6: 60多万，然后别人帮我，现在别人的钱也要还，所以现在剩50多万了，因为我也陆续还了一些。
4: 小妹表示，自己提出的补偿数额，相比这么多年来自己为家庭的付出，其实并不算多。他希望能和哥哥尽快谈妥遗产的分配事宜，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
6: 就是我哥呀，就是我觉得他那个金额，原来我本来他也提了36，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嫂子呀特别通情达理，然后我就
3: 你呀，刚才他说你要36，我们都知道了。
6: 对，
3: 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14年给过你10万，你母亲跟哥哥也说了，给小闺女20个，你不仅问他。你问问母亲，
2: 您想给他多少钱？想给他多少钱？
3: 你点头了，这个数。你看小妹啊，这就看出来了。你呀，我觉得见好就收。这个事儿啊，过这村没这店。你说你要又跟你姐打官司去，你也知道得花钱，是吧？花完钱不见得你能占多的便宜。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话讲情，它是免费的公益的，说你们到时候达成一致签个协议，这事儿就解决了。你刚才跟母亲也交流了，我觉得母亲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一比划这个是吧，大妈这个数是吧，觉得他都觉得给你多了。刚才哥哥也说了，他砸锅卖铁给你，他其实也没那么多说手里。
4: 面对询问，母亲的意见是给小女儿20万元做补偿，但小妹表示很难接受这个数字，对她而言，这个数额和她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
1: 首先，这个房子，你刚才争议父亲的那个房子啊，88平，但是写在你大嫂和这个，
6: 跟我嫂子写一套了。
1: 哎，两个人名下，所以你父亲只有一半的份额，知道吧？
6: 对对，54，他那边有54。
1: 所以算了一个比例，最后按照这个比例，你能继承的部分只有12分之1。你要把拆迁和遗产搅和到一起，咱就没法说了。你今天来这儿的诉求是继承你父亲的遗产，对吗？你要说拆迁，我们今天没法调，你们谁都没拿足东西来，知道吧？如果你要就说遗产，我给你分析。如果就是说遗产的话，你母亲首先有一半，剩下那一半当中，由于你姐姐放弃了，由你母亲、你和这个你哥哥一起继承。
6: 这个，
1: 但是在整个房产的价值当中，有一半是你嫂子的，因为那一半才是你父亲的，所以这样算下来，你只有整个房产的12分之1。按照你所说的房产总价是260万，算完了是21。

0: 25,000，他现在能给你20,000，我让他给你21,500，没问题吧？没问题吧，哥哥？我让他给你21,500，一分都不差，行不行？
1: 不可能。
0: 所以这个数我一点都没给你少算，
2: 这20,000，你同意不同意？
1: 嗯，不同意。
2: 不同意。好，这样，安祥律师，你在法律上给我们做一个解读。好吧，
0: 这今儿这案子啊，首先是一个分家弃产，然后之后产生了拆迁，之后就又发生了继承。
1: 是的，是的。
0: 从分家弃产的角度上来说，从法律的概念上来讲啊，就是父母，包括其他的这个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因为农村这种宅基地上的房屋，大家的财产都是混同的。为了把这个财产的权利分清楚，签署了这么一个东西。
1: 对对。
0: 你们家这个所有的权利人，父母包括三个孩子全签字了。
1: 对。
0: 虽然您说您不太了解，但是这份东西是有效的。
1: 对。
0: 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下，这个所有的房产包括你们的户口在拆迁当中都产生了相应的利益。
1: 啊。
0: 那你今天所说的并不是拆迁利益的纠纷，而是一个拆迁利益所产生的父亲的遗产的纠纷。什么概念？就是你父亲过世的时候名下到底有什么财产。
1: 对。
0: 那么刚才你们所说的这个房产，你父亲是和嫂子写在一个这个权利人的这个
1: 对
0: 栏目当中的，所以呢咱们暂且按照一半来计算，整个房产是260,000的话，我只能说它是一半，
1: 是吧？
0: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只能分剩下的130,000，是吧？剩下的130,000因为母亲还在，母亲又占到一个1/2，同时在另外一部分，由于你姐姐在另案当中放弃了她的权益，这里边是放弃权益而不是把她的权益给你哥，这是两者不同的。放弃权益之后就变成了少了一个继承人，你老母亲和哥哥三个人，所以这样算下来呢，实际上你现在仅就父亲的这个房产份额能继承的部分，参照你所说的市场价260,000，算下来是216,000，这是你的权益。
2: 我觉得安祥律师啊解读得很清楚了。这个事儿，你们家事其实并不复杂。我们这个平台其实并不建议在母亲在世的时候就分父亲留下来的这部分遗产，我们是不主张的。我们还是希望能母亲百年以后，你们再把父亲的遗产拿出来和母亲的遗产拿出来一块分。我对你的观点并不支持。第二，也希望你呢通过我们的调解呢，哥哥也同意了，解你燃眉之急，你有外债，给你20,000，你先去解决你的事儿去。你如果不同意，你可以去找相关的什么律师也好，什么也好，你去可以打官司，走诉讼程序，好吧？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呢，我们几位专家呢也可以呢，现在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
3: 刘家小妹并不认同200,000的补偿数额，为了让她理解得更清楚，调解专家在分开调解时又详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4: 那基于这个，我们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调解，做各种工作。好吧，那这个您自己要清晰，要明白。
3: 虽然调解专家反复沟通，刘家小妹依然不愿做出退让，而刘家大哥表示，自己和母亲都没有充足的现金来满足小妹的要求，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
5: 多年来，第三调解室栏目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原则，见证了无数家庭的纷争与和解。在这里，调解嘉宾们用他们的智慧和耐心，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矛盾，为无数家庭带来了生活的希望。2024年9月，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正式成立。为您服务中心的诞生，是对第三调解室栏目理念的延伸和拓展。它将汇聚更多的专业力量，为广大观众提供更加全面、高效、贴心的各项服务。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包含法律服务、线下调解、情感疏导、养老服务四大板块。如果您有法律疑问、诉讼代理、遗嘱、公证等需求，请直接扫码提问，我们会尽快给您回复。
6: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7: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8: 巴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巴尔通真棒。
6: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3: 此次调解的主动方是刘家小妹，在与小妹的沟通中，调解员看着年迈的老母亲说出

0: 这样一番话：
1: 老母亲白发苍苍这么老远过来，你说你现在就开始说我爹的东西怎么样，我爸东西怎么样，我怎么样，对吧？
2: 我开始跟您叙述过，我没想要过，原来没想提过，我都已经病成那样快死的人了。
0: 不管为了什么缘由，当着老母亲的面，子女们都应该拿出最好的态度。今天这场调解能不能让母亲吃一颗定心丸呢？
3: 我不想跟他争什么东西，原来这个也是跟他说过，我不想计划是不想争的。
0: 虽然小妹说自己不想争抢，但最后两兄妹还是对簿公堂。小妹表示，如今的这个局面其实并不是自己的本意。
4: 当时分这几套房子呢，这有一个100平米的房子是姐姐有份额，但是呢老母亲这个舍不得这个搬家，就想在这100平米里住，然后想跟大儿子和这个儿媳在一起住。但是呢母亲和哥哥又占了姐姐的这部分份额平米数，然后呢就是哥哥补偿给了姐姐23万，当时实际是25万。
5: 从去年就是我姐姐跟我们打官司，这个末了也是庭外和解了，人家法官问我妹妹说你和不和解，他说我不和解。他说这意思呢就是说嫌给的少，要36万。
0: 刘家大哥认为，当初姐姐把户口迁回娘家无异于节外生枝，也正是因为分家单的内容不够严谨，才使得同胞兄妹分别成了原告和被告。
5: 您知道农村都是有这么一个习惯，财产是都给儿子的。这都磕了一大包呀，他给我们磕头，就这样，我爸爸都不同意。
0: 重男轻女的思想可以说是传统社会留下来的糟粕，但老习惯往往会令人产生一种存在即合理的错觉。不过在法庭上，重男轻女的思想显然得不到支持。那次诉讼，姐姐就如愿以偿获得了自己应得的财产份额。
5: 我说写分家单，有分家单呢，假哈你能把户口迁过来，假哈也是正式的弄一分家单，说这里头就有你财产了。有你财产以后呢，回来我说你再写一放弃继承的证明。谁知道放弃证明这个好像在法律上不承认，这不就是他逮着这么一机会，这又告我们吗？
6: 本来这个姐姐是想要放弃财产的。
5: 对，
7: 你姐姐今儿没来？
3: 我姐姐已经解决了，我姐姐去年跟他已经去过法院调解完了，
7: 都解决完了他那事儿。
3: 对，他已经拿到钱了。
0: 官司打完了，小妹感觉自己在家的地位也变得尴尬起来。她说自己原本是怕得罪哥哥，所以才甘当被告，但哥哥却认为妹妹是个十足的卧底，是姐姐安插在自己身边捣乱的。
7: 把你从哪儿赶出去了？
3: 把我从我母亲家里赶出来了。
7: 那你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想还回到母亲那儿住是吗？
3: 我原来就是我们俩闹翻了，我要跟我母亲一块儿住的话他也接受不了，
7: 他不同意
3: 赶我走。我想看看分家单内容，因为我原来没见过那分家单内容。只是
7: 你家有过一次分家吗？
3: 对，曾经他们为了帮我姐姐拿到100多平米的房子，把我姐姐户口迁回来，然后写了一个分家单，但是是为了帮忙，我就认为不管内容是什么，空白的我也签字。我是帮忙签字，是帮忙签字的。
0: 小妹表示，哥哥不顾情面把自己赶出家门的举动让自己彻底寒了心，而要探究这段纠葛的开始还要从十几年前的一张分家单说起。
4: 当时签分家单的时候都是谁在场？
3: 当时没有，就一个人，没有任何人在场。
4: 是谁把分家单交到您手里的？
3: 我母亲。
0: 小妹表示自己签分家单的行为实属草率，出于对家人的信任，他看也没看就签了字画了押，但分家单的具体内容却不得而知。等他转过头想再好好看看分家单的时候，哥哥却不高兴了。
4: 20年正月的时候，哥哥和妹妹产生了肢体冲突，理由是当时妹妹说不知情分家单的内容，想看一眼，并且拍了张照片，哥哥患有这个抑郁症，然后可能两个人就当时起了肢体冲突。
7: 帮忙签字，那上有你的利益啊。后来看到了吗？
3: 就是去年正月15、16的那天
7: 啊，
3: 我说我想看看那分家单，我没见过
7: 啊。
3: 他说那你看看吧。
7: 哥哥给你看，你又没看。
8: 就是他不让我看了内容，他我想存下来，我说哥我我等我出完工作我再看，不行你必须摔，然后就摔我公司电脑，然后我就这么抱着。
7: 你把它拍下来呀？
8: 拍下来了，就是因为他必须要求删除，不删就摔我公司电脑。
7: 这是你们家的机密，他可能怕你泄露了。
8: 是
7: 这个意思吗？
8: 我也不理解，我就哭了，我说你干嘛不让我看看呢？然后他就摔我电脑了，开始。
7: 怎么了就发飙了？
0: 兄妹二人因为分家单起了冲突，哥哥把小妹的电脑抢走了不说，还对妹妹动了手。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当即遭到了调解专家们的批评，对此哥哥有何话说呢？
7: 推搡砸电脑、
5: 砸电脑
7: 啊，
5: 怎么说呀？
9: 没砸。
0: 采访中我们得知刘家大哥一直在服用药物，据他自称他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稳定，时好时坏，平日里都靠服药来维持，而导致他异常焦虑和抑郁的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的财产分割问题。
5: 焦虑抑郁有的时候就跟什么似的，躺下了就这
7: 就上来了，这股劲儿。
5: 哎，我也不知道什么你啊、
7: 但是呢
5: 不是但是我也没打他，
7: 也没打，就有点推搡、
5: 就是抢，我就抢他电 电脑，我说你给我删了，删了咱们没得说，他就不删。再说他也有家，自个儿有家有房子，
7: 他不租出去了吗？
5: 啊，
7: 租出去了
5: 啊？那他租出去是我的事儿吗？讲啊，他租出去了，他有房子。再说北京他也租着房子，啊，
7: 就是有住的地儿。
5: 对，有住的地方。
0: 哥哥说，自己执意让妹妹搬走，确实有置气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他觉得妹妹不至于露宿街头，因为当初在分家时，妹妹明明是有栖身之地的。可说到这个栖身之地，妹妹却是一声叹息。
8: 那个房子是因为我现在有60多万的贷款，我要需要还贷款。
7: 你把它租出去了？
8: 啊，对，要不然我没法，我现在因为投资失败，我有一个60多万的负债。我哥哥也知道我有负债，但是他从来没想过帮我。
7: 那你住母亲那儿，谁给你赶出去的呢？
8: 我哥哥。
0: 小妹说，因为自己投资失败，经济压力很大，不得已只能将栖身之地出租换取一些收益。原本他还想搬过去和母亲共同居住，但为了一场官司，大哥跟他翻脸了。
7: 你刚才说哥哥老轰你是吧？他是以什么原因、什么借口来轰你呢？
8: 第一就是那个分家单，我非要看，不让我进家门。
7: 结果呢？
8: 不行，就不让我进门。我就想跟妈妈说两句话，把东西放这儿，我就走。不行。就是不行，就不让进，我就在门口。
7: 那你现在还想进门吗？
8: 我进了，这回他把我送派出所去了，待了16个小时在派出所。
7: 谁呀？
8: 我哥哥。
7: 哥哥。
8: 对，我亲哥哥。
7: 不是他有理啊，或者你稍微没理一点，可能就批评教育你为主，警察不会说偏袒他，这是不可能的。
0: 因为私自撬锁，小妹被哥哥直接送进了派出所。这一回，小妹真的很伤心。他觉得哥哥对自己实在是辣手无情，竟然一点都不考虑自己是他的亲妹妹。
7: 那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要把他赶出去呢？
5: 您问问我父亲，11年的喉癌，5年半的肺癌，您想去吧，就这儿插一管儿。您问问他讲话是伺候一天，给伺候2天，就这儿插一管儿。
7: 都是你们伺候啊？
5: 对。
7: 刚才你这妹妹说啊，如果她回家住去，跟母亲一块住，原来是这个想法。你能接受吗？现在？
5: 我接受不了。
7: 还是不愿意她跟母亲一块住？
5: 对，那东西接受不了。
0: 对于小妹的不满，哥哥也有自己的说法。他表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么多年来患病的父亲母亲都是由他进行照顾，妹妹非但不帮忙，还屡次从中捣乱，他也是万不得已才报的警。
9: 矛盾就从那个2020年打官司，他替他姐姐说话，这才这我生气了。
7: 你也是有点抻着他了。
9: 对，
7: 向着大姑子。
9: 对，
4: 现在知道分家单
8: 才知道。对，现在才知道。
4: 说一下
8: 现在分家单的内容上，人家大部分都给他，我们就给一点，就是有一点点，就这么一个意思。
10: 问您几个问题。
8: 哎，您说
10: 这个分家单的内容您不认可是吧？
8: 我不知道呀，我当时想帮忙。
10: 您知道里边有包括您的内容吗？
8: 不知道，还没到这儿呢。
10: 摁手印儿，是对上面内容的一种确认。
8: 啊
10: 啊，

0: 你再说当时我没看，我怎么着？因为帮谁，这都没有用了，知道吧？
1: 明白。
2: 刘家小妹这么说呀，显然是不可取的。一份需要她亲自签名画押的协议，怎么能如此草率呢？只要你是完全行为能力人，一经签字，就代表对上面的条款认可和同意，就有履行协议内容的义务。想随随便便就反悔，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3: 对于分家单的内容，小妹表示既不知情又不认可。针对她的错误认知，律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律师指出，对于一切需要本人签字按手印的内容，都应该谨慎对待，切不可图方便图省事儿就稀里糊涂地答应，因为每个成年人都应该对自己所做的行为负责。
4: 那东西写好了，后来签的字不是空白
5: 啊。您是说
4: 对
5: 得知道里边是什么内容？
4: 哎，对啊，哎，这个可不是瞎说。
2: 咱们退一万步讲，即便真的是稀里糊涂画了押签了字，那么这个后果再严重你也得认呀，否则就是违反了契约精神，说白了就是说话不算数，言而无信。要知道在传统美德中还有一条叫一诺千金，在现代法律中反悔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0: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3: 对妹妹的说法，哥哥并不认可。他表示，妹妹是在知晓协议内容的前提下签的字。就这个问题，我们也向母亲进行求证，老母亲摇摇头，说自己已经记不清了。
4: 盖的时候，那就是那院子属于是我爸爸的名儿。
5: 您就在这宅基地上盖了这么几间。
4: 对，这我爸爸我妈说你出钱，你哈，赶明儿左边。他说赶明儿财产都是你的，哎，说都无所谓的。
3: 对于分家单中自己独占大份的缘由，哥哥进行了上述解释。哥哥称，这些房子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出资出力所盖，当时父亲还尚且在世，也承诺未来分家时这些房子会如数奉还。
1: 他一共拿到三套房，两套房事实是他和他女儿和他们三个人，他老婆他们三个人应该是分两套80多的。
0: 哦。
1: 然后我爸爸有一套，我爸我妈最后应该得一套110多的。
0: 啊。
1: 啊，然后我哥哥在中间就是操作了一下，就是把房子都变成他们家人的名字了。
2: 哦，你分了几套？
1: 我就分了一套。我当时我爸爸想给我一个20多平米，大家。因为是我爸我妈俩人都商量好了，想给我把自己的我父母的名下20多平米给我，让我得到平米数大一些。因为当时我刚搞对象，我没结婚，然后我哥哥姐姐都反对。我哥哥姐姐没有权利干涉我父母的决定，但是他们就是逼我父母要求不能给我。然后我父亲当时正好喉癌，我担心我父亲，所以我就是不让我哥哥姐姐跟我父亲吵架，所以就说还是还给我父亲，我不要了。
3: 小妹说，哥哥暗度陈仓，将父母的房子悉数写在自家名下，他对此很不赞成。这些情况是否属实呢？
1: 最终我就是因为后来我跟我那搞那对象，我们结婚了，然后得到了100多平，每个人54平米嘛。
2: 啊，100多平。是一个几居室啊？
1: 三居室，也是110多。
2: 三居室是你的名字？
1: 是我的名字。
2: 嗯，
1: 他已经把他那我父母那套房写成他的名了。
2: 就是你母亲现在住这套
1: 啊？
2: 是他的名字。
1: 对。
2: 那你父亲应该还有名下有一套啊？
1: 嗯，他女儿住着呢。原来他一直出租，他租了6年多，去年他把房子收回来了，2020年、
2: 啊、
1: 给他闺女和他女婿当婚房了。
4: 说实话，我爸爸当时，给了我妹妹10万块钱，给了我10万块钱就等于把这事儿就清了。我爸爸的意思就是，哎，财产就那些了，你那姑娘就是给10万块钱，就算没你什么事儿了。
1: 听我母亲突然跟我说那个房，我的平米数，听你嫂子说给了写你哥哥的，我没有平米数了。 我说我哥哥也太过分了，我说您到时候跟他说跟他要回来吧，您不想给他您就应该有您自己的权利呀、啊、是吧。
5: 父亲不太同意将自己的这个财产分给两个闺女是吗？
4: 对
5: 啊，还是想都留给您。
4: 对，
1: 我母亲自己不了解内情，让我哥哥把所有的房子都转成他们的名字，心里特痛苦。
3: 除了拆迁利益纠纷之外，对于老人的赡养问题，兄妹俩也有分歧。其中主要的一点体现在父亲患病期间对父亲的照顾上。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6: 爸，给我这材料里啊，95万拆迁款分了没有？
7: 当初取出5万块钱来给他们分那个住房那个
6: 多少？5万？
7: 对、
4: 啊、对，拿乱七八糟的
6: 给取5万
4: 租房费呀、啊，
7: 取五万租房费给他们分了。
4: 哎，回来又还点饥荒，
7: 然后从那里拿出10万给人小妹了，不是？
4: 剩下90万在我这儿呢。
6: 啊，该分吗？该分吗？这90万？
4: 那90万肯定分不了，给90万拿出10万块钱给我妹子了，剩80。
6: 这个首先90万该不该分？您的意思是该分，而但是已经分完了，是这意思吗？啊，
4: 等于是讲哈，您那怎么说？按严格来说讲哈，就是他有那分家单，有分家，他有他意见。
6: 我说的就是分家单。
4: 嗯，
6: 如果分家单上没有他的利益，
4: 啊、
6: 嗯，我还没法说这东西得分。
4: 啊，就是啊，这不给他了吗？
6: 如果说不是啊，
4: 啊、
6: 嗯，你分家单上分的给人家那个房子，后来经过拆迁，体现成拆迁利益了。你不能说体现成拆迁款的时候你又不分了，那人家分家单不是白签了吗？对不对？
8: 哥哥这不说了吗？按分家单已经给他们了。
6: 所以您的意思是应该分，但是已经给了10万了，是吧？
8: 今天你的这个妹妹呢也来到了现场，把她请上来，你们当面沟通一下，好吧？有请妹妹上场。
3: 双方均已明确表达了诉求，接下来兄妹俩将在第三调解室再次见面，不知双方是否能各让一步，冰释前嫌呢？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这个刘家一家人啊坐到一起了。小妹啊，刚才这个哥哥说的恐怕你都听到了。他呢也挺干脆的。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1: 对，
8: 按说呢，母亲在世，父亲这部分应该是等母亲百年以后，你们才按遗产来继承来分配。
1: 我原来都没想
8: 这些。但是现在呢，你遇到困难了吗？跟哥哥商量商量，看看怎么你们妥善的把这事儿尽快的解决。你跟哥哥商量一下，看看你要多少。
5: 那您现在这个外债是还有多少？
1: 60多万，然后别人帮我，现在别人的钱也要还。所以现在剩50多万了，因为我也陆续还了一些。
3: 小妹表示，自己提出的补偿数额，相比这么多年来自己为家庭的付出，其实并不算多。她希望能和哥哥尽快谈妥遗产的分配事宜，以解自己的燃眉之急。
1: 就是我哥呀，我觉得他那个金额，原来我本来他也提了36，我还是觉得因为我嫂子呀特别通情达理，然后我就
8: 你呀、啊，刚才他说你要36，我们都知道了。
1: 对，
8: 他刚才也提到了一个，14年给过你10万，你母亲跟哥哥也说了，
1: 嗯，
8: 给小闺女20个，你不仅问他，你问问母亲，
4: 您想给他多少钱？想给他多少钱？
8: 你点头了，这个数。你看小妹啊，这就看出来了。
1: 嗯，
8: 你呀、啊，我觉得见好就收。这个事儿啊，过这村没这店儿。你说你要又跟你姐打官司去，你也知道得花钱，是吧？花完钱不见得你能占多的便宜。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话讲情，它是免费的、公益的。说你们到时候达成一致，签个协议，这事儿就解决了。你刚才跟母亲也交流了，我觉得母亲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一比划这个是吧？大妈，这个数是吧？觉得他都觉得给你多了。刚才哥哥也说了，他砸锅卖铁给你，他其实也没这么多说手里。
3: 面对询问，母亲的意见是给小女儿20万元做补偿，但小妹表示很难接受这个数字，对她而言，这个数额和她的心理预期差距太大。
2: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我们的心理专家告诉我们，长期抑郁
2: 会导致心情低落，情绪消沉，严重者呢，甚至还会出现幻觉。平日里我们为了生活而

0: 忙碌难免会有磕磕碰碰，那么肉体之伤我们可以消毒啊包扎，但精神疾病却不易察觉。您知道吗？在高压的生存环境中，人的心理健康极易受到影响，建议大家不要忽视精神健康的问题，一旦发现异常应该尽早的就医治疗。
1: 精神上的焦虑与折磨，纷繁事物的困扰，令刘家兄妹苦不堪言。他们的烦恼能否在调解专家手中画上一个完结的句号呢？请您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高压。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呢是刘家的哥哥刘建山以及他的爱人赵女士，欢迎你们啊。
1: 刘家的问题是从三兄妹对簿公堂开始，后续大姐退出争议，但大哥和小妹之间的不满情绪却与日俱增。为此，小妹被哥哥拒之门外，哥哥说自己精神抑郁。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
2: 怎么说呀，我们两口子对他可以110%，
0: 对他挺好的啊。
2: 得阑尾炎，在我家大晚上的，说晚上10点多我下班，晚上我是夜班回来，我跟着开车上北京。我家的没黑心在白是看着的呀，
0: 照顾他，
2: 照顾他。
3: 我对他们全家，对我侄女也没少付出，带他去各大饭店吃饭看电影，对我妈还旅游，带我每次都带着我侄女和我妈一起旅游。
4: 您原来跟哥哥关系好
3: 吗？他从来没有对我付出过。
1: 显然，刘家兄妹并非积怨已久。在小妹需要帮助之时，哥哥毫不犹豫地就伸出了援手。小妹也表示，自己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也总是惦记着哥哥。只不过这一切都随着那场官司戛然而止了。
0: 你姐姐今儿没来？
5: 我姐姐已经解决了。我姐姐去年跟他已经去过法院调解完了。
6: 第二一点呢，我想是针对家里边矛盾纠纷。上个礼拜我刚调了一个。也是家里边兄弟姊妹有很多人，也是因为拆迁，当初刚开始拆迁的时候，其中的一个姐姐对妹妹叫一表过态，说你怎样怎样怎样，我就可以将来，就是你这给你指标的买房，我就替你出全款了。但是在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就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的累积，由一个量变到质变，最后姐姐说我也不管你了，户口我也不管了。
1: 调解当天，双方未能当场达成一致。专家建议双方可以继续考虑我们的调解方案，如果他们能体谅对方的难处，各让一步，问题就有望得到解决。在调解结束几天后，我们再次与刘家兄妹取得了联系。
7: 未来这个无论说这个金额到底多少，赡养母亲这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对吗？
2: 对。
1: 在电话中，我们了解到，兄妹俩经过私下协商，目前选择了暂时搁置争议，未来再做打算。在赡养母亲方面，双方则达成了共识，无论未来协商的结果如何，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地共同照顾母亲。
7: 那您对母亲这边有没有什么这个赡养计划？
2: 我母亲原来本来想给我20万，我就想把这20万都用于给我母亲将来有需要肯定。
0: 在调解过程中呢，刘家小妹啊多次向我们强调，母亲现在和哥哥在一起生活，难免会被哥哥的意见所左右。其实这一点啊，小妹大可不必担心。比如说母亲愿意让小女儿或者大女儿监护，女儿们也愿意，她就有权这么选择，这也是对当事人自主意思的最大尊重。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随着巴威继续北上，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然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上结束，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江苏北部、广西大部、广东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将陆续回归。

0: 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高温也将持续。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也会达到25度，从早热到晚，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中午气温比较高的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晴转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比较高，午后请尽量减少外出。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比较高，体感闷热，中午时段高温请尽量避免外出，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不要长期暴晒，剧烈运动，谨防热射病、中暑等情况发生。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今明两天东北等地强降雨持续，辽宁、吉林等地局地或现特大暴雨。随着台风雨陆续结束，江南、江淮等地高温卷土重来，四川盆地至江南一带闷热感十足，同时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南部、河南等地高温也将频繁出没，需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开中午气温比较高的时段户外活动，谨防中暑。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六月的北京呢，容易发生强对流天气，那像端午节当天的下午到夜间就出现了明显的强对流，风雨薄，短时强降雨齐上阵。那到底对流天气有何特点，我们又将如何应对和防范呢？说到预警，有人吐槽，眼看着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啥不能提前数天发？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其实这真不是预报员整悬念，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局地不是一个固定地点，而是强对流随机点菜的结果，有的地方只下雨，有的只刮风，有的风雨薄齐上阵。
2: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3: 应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一、盯短淋预报，提前一周看趋势，提前两三天看过程，精准到小时乡镇的预报，一定要看临近滚动更新。二、看预警信号，天气预警一响，别犹豫，认真对待，及时防范。三、看雷达图，那会看雷达图呢，你也可以大致的知道雨在哪儿下，强不强。那雷达图要怎么看呢？看颜色，紫色云层笼罩，暂时无降雨；绿色绵绵细雨；黄色雨势较强；那红色雨最大，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那眼下北京已进入汛期，读懂预报，看懂预警，辨清雷达，多一份关注，也就多一份安全。
1: 汛期啊，雷雨大风天气增多，不少人习惯撑伞出行，但是您有所不知，当瞬时阵风来袭的时候，雨伞不仅难以遮雨，还可能引发意外。记者近日走进了北京交通大学的风洞实验室，用模拟实验揭开其中的安全隐患。强对流来临时，可能伴有6到8级大风，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达9到10级。实验告诉您手中的雨伞究竟有多危险。
4: 我们现在来模拟一下，在雨中撑着伞，同时又遭遇到阵风时候的情景。现在风力是5级，如果我想要在5级风中迎着风走路，大家

0: 出于安全考虑，工作人员没有继续提升风力，可即便如此，失控的雨伞仍然刮伤了记者的手指。
1: 想象一下，如果我的当时没有把这个伞拿在手里，没有拿紧伞，飞出去了之后，它也会伤及到路面上的行人。
0: 当降雨裹挟着大风，楼宇等建筑之间可能还会产生狭管效应，气流穿过狭窄空间时流速骤增，风力可能比开阔地带提升2至5级。这种天气外出，请尽量远离建筑夹缝。

0: 广告牌与大树，穿戴雨衣会更加安全。
1: 下雨的时候啊，驾驶视线也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有的会打开示廓灯，总之呢就是各种操作。但是科学规范的操作不是这样随心所欲的，而是很有讲究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2: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3: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0: 日常驾驶中我们总能看到两个误区，第一个是白天下雨不开灯，此时打开示廓灯很有必要。第二个误区就是双闪始终使用。
3: 很多朋友一看到下雨就用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把双闪警示灯打开的那一瞬间，您在往左往右并线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灯提示到后车我要并线了。所以说正确的情况是打开示廓灯，当并线的时候，不管是往左往右打转向，您还是需要使的。这个双闪警示灯只是在您应急停车的时候打开，提示后方车辆您现在在这儿正在停车。
4: 这些车灯使用常识您了解了吗？
1: 当说走就走成为了一种流行态度，有些人在登山徒步活动当中就忽视了安全，背离了对于自然的敬畏和理性。近日啊，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就引发了广泛关注。一次本应愉快的周末亲子探险，却险些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也为我们敲响警钟。探险不是冒险，出发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如果说手机没有信号，天黑之前下不了山，我们又该怎么办？
0: 日前，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坨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5: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0: 直到手机仅剩7%的电量时，家属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救援人员提示，如果不幸在山中被困，一定要牢记自救要点，原地等待，不要随意走动，最大限度保存体力，做好保暖，避免失温，手机不要持续开机，间歇性开启搜寻信号，节约电量，远离陡坡、断崖等危险地带，防止二次受伤。
5: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
4: 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的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6: 应该
5: 对
6: 有一个流
5: 电。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1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然后再关闭。
0: 历经4天4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索，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据了解，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 针对

0: 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1: 它能够在离线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发送这个短报文，能够第一时间的告知你被困的情况、人数啊、具体的位置，能够为我们这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组织人员、科学的这些施救，能够缩短时间吧。
0: 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操作简单，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吴昊，你这车好大，轮胎大，车身大，就这车门开也特别的大。
3: 我这不就开了个坦克出门，我哪是在开车呀？
4: 哇，这场面，
5: 这个汤太鲜了。
6: 泉州菜的灵魂在哪里？翻海融合，
7: 这是大补啊！
8: 你所有的东西，它就讲究一个鲜嘛。
2: 如果您是二胎或者三胎家庭，同时还要兼顾一些商务需求的话，今天我试驾的这款车肯定适合您，一汽大众揽境。这几天不管是我在开这款车还是把它停在停车场里的时候，听到路过的行人说的最多的一句感叹就是哇，你这车好大。确实这款车看起来真的是太大个了，它车长的已经超过了5.1米，车宽超过了2米，是个什么概念呢？它比国产的宝马 X5L 加长之后还要再大一点，这尺寸赶得上是宝马 X7 了。同时大家看它的侧面，你不要觉得说很长很大的车它就会有头大呀身子大但是脚很小的问题，它用的轮胎是21寸的，所以呢你从侧面看怎么样，是不是有一种修长之美？不仅轮胎大，车身大，哎，我跟你说呀，就这车门开也特别的大，我拉开给大家看看，你看这车门，你看再看看我，看看这比例。好了，我们来看看它车尾的设计。那尾灯呢，使用的是贯穿式尾灯的设计，我特别喜欢的是它尾部的这个 logo。 哎，现在不显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把它开起来到了夜间的时候，这个 logo 是会亮的，所以整个的这个感觉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开了一辆新能源车出门了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后备箱的容量怎么样。刚才我说了啊，特别适合二胎三胎家庭，同时也适合商务需求。为什么呢？大家看它在3排座椅都能够坐人的情况之下，这个后备箱的容量我感觉啊，竖着放4个左右的登机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把这3排再推下去，二胎三胎你要去露个营啊，烧个烤呀，甚至放一些除了行李之外的婴儿车呀，都妥妥够着。我们在车内去看一下，我们来看看第二排的空间啊。大家现在看我坐在这儿，这个舒适感，空间肯定是没问题，而且因为它是独立座椅，再加上呢它这个两侧的扶手都是可以放下来的，所以我坐在这儿真的是有一点坐 MPV 的感觉了。同时呢我的座椅加热安排上了，侧面的这个水杯架安排上了，充电口安排上了，基本上我坐在这儿呢就是一个 MPV 出行的老板座的感觉吧。好了，我来看看第三排的空间够不够。哎，我可以直接这样到第三排耶。其实二排它是独立座椅的好处，就像刚才我从这个中间的通道就可以直接来到第三排了，不像有一些车我必须把这个椅子放下去从车外面这样子进来。第三排的感觉呢，我觉得头部的空间和腿部的空间都是够用的，但你说腿部特别宽敞那肯定是不太能够实现了。另外呢是我觉得它有独立的窗户，所以第三排的人视野比较好，比较通透，不会有特别压抑的感觉。独立的空调的出风口呀，还有独立的水杯架以及充电口，这些你能够在第三排想到的都给你安排上了。总之呢我觉得它这个第三排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的，不像有一些 SUV 是给你安排了3排座，但其实第三排就根本很鸡肋。

的状况不是这样子的。刚才我们看后备箱的时候我也说过了，对吧？其实我第三排这样坐人的情况下呢，后备箱的容量也是够的，基本上可以满足您的家庭的出行需求了。

0: 是支持无线系统 CarPlay 的。那这一点呢是好评在哪儿啊？就是我连接好了以后，我手机就可以搁在这儿。但是你真要去点个别的系统进入的时候，还是稍稍的比新能源车要慢一点点。好了，接下来我们上路吧，开起来看看它的驾驶体验怎么样。我开上这辆车的感觉怎么说呢？我这不就开了个坦克出门，我哪是在开车呀？就是整体的感觉就是太空旷了，我都担心我一个人坐在车里说话有回声。各位男士们，我觉得你们应该会非常喜欢这辆车的空间感。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动力系统啊，它的动力系统呢是 2.0T， 就我这台车是 2.0T， 那基本上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开这辆车的动力需求了。当我需要加速的时候，60、80这样子的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但真的啊，如果我想一脚油门就踩到100迈的话呢，可能你会觉得它稍稍的劲儿给不上来。刚才你看我过坎儿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它这个悬挂还是偏软一点点的，相较于它整个车的这个硬朗的感觉，我觉得它的悬挂呢可能是为了照顾我们驾驶啊或者乘坐人员的这个舒适性，悬挂的这个软硬度我个人觉得调的还是不错的。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开起来了之后，我很小声说话啊，大家也听不太到噪音，对不对？因为它这个前排的玻璃是双层夹胶玻璃，可以满足大家在城市的很好的一个出行需求。
1: 泉州的历史在街巷，在海浪，在阿嬷的乡音，在市井的烟火中。
2: 在泉州待了好几天了，如果您问我什么是泉州，我认为泉州就是我站在海边1400多年独特的海港文化形成的迎面吹来的海风，我认为泉州就是老街上大家从容的脚步，我认为泉州还是开元寺的庄严肃穆以及东西双塔的屹立不倒，我认为泉州更是我在巡捕村看到姑娘头上的簪花，当然了泉州还是它与众不同的风俗习惯。说到这个风俗啊，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独特的婚礼现场，这个喜气儿我们不能不沾。
1: 闽南民风豪杰好客，但凡婚丧喜庆均设宴待客，设宴俗称伴桌，赴宴俗称吃桌。泉州临海，宴席的菜肴多以海鲜为主，配有婚宴上必有的特色菜，不少外地朋友来到泉州吃酒席都会被主家的豪气所震撼。
2: 整个这条街就这块灯火辉煌，叫礼酒华宴。
3: 闽南的结婚啊，全部都像现在一样，都是晚上办婚礼的，跟北方是有点不一样。
2: 尤其是北京，北京是中午12点之前啊，婚礼必须结束。
3: 这个是个这个厅主要的主杯景。哇、
2: 哦，来来来来，大家看看，
3: 是欧式风格的，很多新娘子都很喜欢。
2: 哎，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啊！你们能几家婚宴同时在一层进行？
3: 是的，我们4楼的厅，大型的厅有4个，然后如果是10来桌以上的小厅有11个，5楼还有一个千人宴会厅。
2: 5楼还有千人的，
3: 对，挑到5桌的。
2: 我看这个就已经足够了，真是，哎呦呀！我看他们人家那吃的那个饭菜都挺好的，很吸引我，带我去后厨看看，敢不敢？
3: 好的，敢。
2: 走，我们去参观一下后厨。
3: 好的，好的。

0: 院的必出的一道宴会的鸡汤，叫灵芝鸡汤。
1: 灵芝鸡汤的灵芝产于岭南的深山老林，养生功效甚佳，而鸡则是取自世界五大名鸡之一的和田鸡，皮包肉脆，肉汤清甜。灵芝鸡汤在婚宴里寓意比翼双飞，再加入10个闽南水丸，十全十美。

0: 象征婚姻的美满幸福。在华宴还有一道必上菜，那就是烤羊排。经多地走访，多次研制，最终选择来自内蒙的食材。
1: 首先这个羊排啊，我们在斤两方面就会卡得很准，在4斤半至5斤半之内，这个羊排的肉质是肉感是非常的浸润的，而且不会有很多的羊骚味。当你切完之后，以后再经过这一道工序，这是到我们糖煎部了，糖煎的这个是腌制成好的啊，这腌制的成本，其实我们不需要添加很多的一些盐素啊什么食粉，不用，因为这个羊排的质量就摆在这里。今天晚上呢，我们这个羊排有130多桌，总共有1000多条。
2: 嚯，这场面！
1: 现在都是高峰期的时候啊。
2: 多少个大厨啊？
1: 我厨房里面总共有80多号的，光是这个大厨炒菜的哈，总之大厨炒菜的就有15个。上面是叶菜啊，中间这里是川菜哦，这里是名菜。
3: 这几个都是我们泉州的特色，
2: 北京的酒配闽南的菜。哦，
3: 谢谢。老传统，泉州的传统菜叫桂花蟹。
2: 桂花蟹，
3: 花蟹的肉把它剔出来，然后跟鸡蛋、葱、马蹄一起下去炒。哦，
2: 那桂花在哪里？
3: 哎，这就没桂花了，就像老婆饼没有老婆一样。这个菜要突出那个蟹的鲜味，还有蛋的那种香味。
4: 泉州人、闽南人结婚一定要必出的汤，这个鸡汤，您试一下。
2: 哎，这个汤太鲜了。这个黑的应该是灵芝，
4: 这个是灵芝，来自那个岭南地区那个山里面野生的灵芝菇。
2: 野生灵芝，这叫地下走的，然后山上长的，还有这个海里游的。
3: 泉州菜的灵魂在哪里啊？山海融合。
2: 山海融合。
3: 对，后边还有一句，就是特殊的鲜。为什么这样讲？广东的鲜是来自食材，立马从田头从海里面鲜活的上做做。
2: 对，
3: 泉州的鲜不一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把山上的灵芝菌类，然后把肉类融入进去，把海鲜这三样东西一碰到一起，它会产生出极致的鲜。
2: 你们给我感觉是挺传奇的，一是兄弟般的友谊已经30多年了。然后在一起合作的还这么协调。
3: 说实话，我们并不是说特别会做生意的人，我们把一件事情把它做对，然后我们会想到我们的员工，会想到我们的我们的客户，给到客人极致性价比的东西。凭我们是凭我们的能力，凭我们的勤劳
4: 啊。做企业的话呢，其实呢不要给自己留退路。如果你只有退路的话，你不能爆发出你的潜能。后面呢有160个员工在跟着我们，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家庭，让他们最起码呢衣食无忧吧。我不能让你荣华富贵，但是我要保证你的衣食无忧吧。结婚是人一辈子的大事情。
2: 对对，
4: 是很神圣的事情，也是两个家族的事情。人家把那么重要的时刻，把那么神圣的事情呢交给华宴，我们一定盘无时代要非常用心的这样创造一个梦幻的婚礼。
2: 今天跟两位聊得特别高兴，我觉得收获特别多。聊的貌似是生意经，其实什么是好的生意经啊？生意经就是做人的学问，是吧？你把人做好了，这生意差不了。
0: 苏格拉底曾说，人生就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如何度过才不会辜负生命，我觉得应该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幸福往往是纯粹而简单的，不需要修饰和渲染，它源于一些让人动容的某一瞬间，更源于平凡的一日三餐。
2: 泉州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这是一个你一生当中一定要来一次的地方。1400多年的海港文化形成了它独特的那种味道。半城烟火半城仙，你看这都是仙儿，这些骑摩托车的我认为都是仙儿。但是今天呢，我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显得卓尔不群，它有

0: 非常浓郁的超前的艺术的氛围，这一切都是因为石头。对，您没听错，就是因为石头。甚至于啊，他的设计师说，这个图纸就在我的手里，但是我这一辈子再也做不出这样的作品了。
1: 范某沿当前道路直行。
2: 给你来一泡闽南的桂花乌龙啊！
0: 哇，这个我久闻大名。这个采摘的时候就特别费劲，是吧？
2: 是啊，他要早上三四点钟去摇那个桂花树，桂花树摇下来的花在跟乌龙茶系慢慢的一层一层的去烟熏。哦，
0: 必须得摇下来啊！
2: 它树很高啊，都是五六米。喝茶，个人个人的喜欢嘛。你看你是什么样的体格。实验什么样的茶叶，什么样的时间段喝什么样的茶叶都比较有讲究的。
0: 对，我看您这个地方就特别有讲究。
2: 是啊，啊，
0: 我一进门那块石头叫恋爱中的石头。
2: 对对，高的那个好像一个男人一样，这个矮一点的好像一个女人，然后目视的那个一个帅哥在那里。哦，
0: 深情款款。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印证您这个地方的名字叫游心，
2: 游心吧？对。
0: 哎，这名字是您起的吗？
2: 哎，是啊，这个富由心生嘛，这个正常的，我们人的时候，他的那个心境取决于我们每天的那个状态嘛。
3: 哇，这块光线太好了，
2: 这很舒服啊。
0: 对对对，
2: 今天你来的是时候。
0: 是，
2: 这个里面整堵的，我们都是用那个拆的那种老瓦，拆下来以后都废弃的，然后我们把它切成一片一片的，然后一条线一条线的慢慢的接上来。
0: 真漂亮！
2: 光这两边的这个瓦墙就干了差不多有半年时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整的一个大的石头，差不多有将近十米高。
0: 这是一整块石头，
2: 这是一整块的石头，然后像切木头一样一块一块切完了，然后一个个往上铺下去的，
0: 特别有那个时空的交错感。
2: 对对对，它是有一种一线天的那种感觉嘛。
0: 这儿很别致，
2: 这个像我们这边的一个土楼的一个感觉，也有像那个天圆地方的那个感觉。哦，
0: 天圆，
2: 中国人对这个圆的他都比较有感觉嘛。
0: 是是是，
2: 就像我们的心脏一样，它是放在中间的嘛。
0: 哦，也是，我看您所有的房间都是以心
2: 这个以前楼上楼下是两层嘛，以心为终点来起名字嘛。
0: 哎，这儿能把您这个整体看得非常的清楚。
2: 我们这边是一个老的一个教室嘛，就是以前老的教学楼，然后前面以前最早的时候都是一些操场哦，2009年的时候租下来做那个汽车配件厂，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配件厂搬走掉，然后把这里面拆掉，整成这个艺术餐厅嘛。
0: 我说您那柜台是机床嘛？那机床是原来用过的，
2: 都以前我们的做模具用的。

0: 这是什么？
1: 那是我们游仙的第一趟，它是这边当地的那个鹧鸪，还有我们德化的那个土猪的猪仙，都是那个农家饲养的。
0: 鹧鸪是很珍惜的一种鸟，
1: 它是一个山头就一只嘛，
0: 一山一鹧鸪。嗯，
1: 对，你尝一下，它里面有加了一些高丽参，包括一些铁皮石斛啊。
0: 难怪叫游仙，
1: 所以也都是用的那个天然的矿泉水，
0: 特别的清澈，而且这个韵味啊，我觉得堪比您刚才沏出的好茶。
1: 哎，这是有缘之人就有福气啊，有福气之人就能享福啊。
0: 这鹧鸪汤是当地的传统吗？
1: 也，我们以前农村的是有生完孩子补月子的时候才有人吃到珍贵的这种汤品。
0: 那这是大补啊，坐月子用的，好吗？
1: 试一下，这是我们广东师傅做的一些叶菜，这是芋头，就我们就芋头叉烧剪，这外面是那种猪
0: 肠
1: 三层肉，然后削得很薄很薄的，腌完味道以后包的那个芋头，然后这是桦皮烧肉，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叉烧，
0: 叉烧，
1: 先来试一下，
0: 我先来试一下这个。好，
1: 欢迎经常来泉州啊。
0: 这个鱼是应该是海鱼吧？要
1: 可以翻过来，稍微这里拉一刀。然后把上面这些栏啊什么的，全慢慢的给它
0: 切掉。
1: 哎，
0: 它本身就是海鱼是吧？
1: 哎，对，是海鱼。
0: 海鱼，看看这肉质，看看。
1: 真正好的东西，我们一般要么就是清蒸，要么就水煮，它才保持它的本来的味道嘛。你所有的东西，它就讲究一个鲜嘛。我用越简单的方法体现食材的最简单的那个食材嘛。
0: 您不是厨师出身吧？
1: 没有，不是，以前比较喜欢旅游啊。所以对这些吃的是比较喜欢，我们经常去旅游，我们到哪个地方，第一个找玩的，第二个肯定找玩的肯定要找吃的，那出门就这两件事嘛。
0: 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用自己的姿势，特别舒服，我觉得这挺幸福的。好多人没有这选择的权利，您有，所以一切由心。
1: 说由心都是任性嘛，想干嘛就干嘛，
0: 任性。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把西兰花倒入锅中翻炒一下，加入适量的盐，随后倒入牛肉粒，快速的翻炒，加入适量的糖，翻炒均匀后即可关火出锅，装盘。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牛肉西兰花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高老师，
1: 哎，
2: 你说我们现在这环境哈、都升级了，什么时候您把我这平板也给升级升级呗？
1: 平板坏了。
2: 坏倒是没坏
1: 啊，
2: 就是太卡了。
0: 嗨，那就是因为消息太多了，卡的 是吧？
2: 尤其最近这两天啊、太多的观众朋友留言了。
1: 那我问问你，我们的观众朋友都说什么了？
2: 您还能不知道吗？
1: 啊，
2: 还不是那林下游的事儿啊？要不怎么说您是这风向标啊？
1: 嗯，
2: 就您之前回答微友的问题，就提了那么几回，大家呢就打听上了。啊，就发这个消息哈、都想养护养护自己的心脑。
0: 我发现啊，现在大家是越来越关注心脑的健康了，尤其是上了年纪了啊、就怕身体哪个位置的血管给堵了。按我妈的话说，那不注意不行啊。
2: 哦、对，
1: 你妈妈这个年纪的人呢，那肯定是要注意了。我打个比方说，像你们，像立冬更年轻了，年轻人的血管就像那个刚刚买回来的新的橡皮筋儿，又有韧性，是又有弹性。是吧？像我一样上了年纪以后呢，我这个血管呢就像用了几十年的那个橡皮筋儿，慢慢慢慢的它就变脆了，变松了，容易一拉它就断了，也容易堵。那就需要什么呢？我们在饮食上以及在生活习惯上，我们要下点功夫了。
0: 嗯，
1: 哎，不光你的爸爸妈妈要注意，就是你们俩现在这个中年的这个年龄啊，
0: 嗯，
1: 也要注意。既要管住嘴，还要迈开腿，他老坐着，你说这
2: 道理哈、
1: 啊？
2: 其实大伙儿都懂，但是你想在这个事儿上拿满分啊，说心里话太难了。大家呢也是开始找这个各种各样的帮手，咱不是说到这林下游了吗？
1: 是，
2: 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哈，都发信息来问，包括我周围很多朋友的爸妈呢，其实也在用这个东西，都觉得呢，哎，这个对身体的好处确实是很大的。
1: 你要说这个，我就得说这个不得不提它里边的营养成分了。这个磷虾油啊，它是从南极磷虾里边提取出来的一种天然的油脂，里边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还有呢磷脂虾青素、胆碱等等一些营养物质，还有不饱和脂肪酸。那么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大家都应该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吧？
0: 您说过，欧米伽三是一种对心脑友好的脂肪酸，能降低坏坏的胆固醇，对吧？
1: 说对了，我打个比方说，我们的血管呢，就像家里用了很多年的厨房的那个下水道，那么时间长了呢，这个下水道的管壁上呢，会沾满了很多的油垢，这个时候呢，水流呢往下渗的时候就会变慢，甚至呢，有的时候还会堵，那么欧米伽三呢，就像拿这个小铲子的清道夫，在这个血管壁上一点一点把血管壁上的油垢清理下去，而且呢，顺道还能修复一下管道，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那种弹弹的状态，不让这个管道呢变脆呀、变窄呀，让这个血液呢在血管里跑的是又快又顺畅。
2: 是，正因为这个欧米伽三它的作用好啊，就跟血管的全能管家一样，所以呢大家对含有欧米伽三的这个营养呢也是趋之若鹜。而且除了磷虾油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您说过那鱼油里头也有，而且这哥俩的这个区别哈 它是很大的。
1: 对呀，虽然这个磷虾油和鱼油里边都含有欧米伽三，但是呢是挺不一样啊。这个鱼油含有的欧米伽三呢，在我们身体里呢，它需要转化一下。而这个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它主要是以磷脂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结构呢，就更加易于被我们人体吸收。就像做那个直达 的那个电梯，它进入细胞了，能够直接融入到细胞膜，这样的利用率呢它就更高了。
0: 磷虾油好啊，在于吸收的能力要比鱼油强得多。
1: 这只是其中一个优势，磷虾油里呢还含有鱼油没有的东西。打个比方说，鱼油当中通常呢不含虾青素，而磷虾油里边，李东啊，它就含有哦。
2: 对，这个虾青素哈，它能抗氧化。
1: 哎，说的对。那么大家现在都知道虾青素有抗氧化的作用，能够清除自由基，而且它的能力呢，大约啊。大约是维生素 E 的100倍。其实呢，虾青素呢，它还有抗炎症啊、抗凋亡等等多种生物活性，是磷虾油当中的天然的保鲜剂。特别是这个虾青素，它可以透过血脑屏障，那就说明什么？它可以直接作用于大脑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发挥这个抗氧化、抗炎的这个保护作用，双重保护。

0: 我们的血管健康。
1: 对，刚才说里边有这个胆碱哈，嗯，这个好像也是个好东西。
0: 这个胆碱呢，它堪称是人体生命之源。
1: 之源。
0: 对，因为这个胆碱它是构成细胞膜磷脂的一个关键的成分，它有助于维持我们细胞膜的那个流动性和完整性，从而支持我们神经信号的传导以及细胞间的一个沟通。
1: 厉害了。
0: 厉害。而胆碱呢，它在磷虾油中以天然的磷脂形式存在。那你们俩说这个意味着什么呀？
2: 那就意味着吸收率高呗。
1: 对，哎，
2: 那磷虾油吸收率高了，清理血管的能力那就更强了呗，是不是？那我们的身体的管道清理的就更彻底了呗。
0: 回答正确，加我一条。那个关键，这个磷虾油呢，它里边的营养成分多，把它们综合在一起了，那叫什么？那叫一个强强联合。那乳化油脂的能力它就非常强了，大概是鱼油的9倍。
2: 这么厉害
0: 啊！它溶解油脂的能力强，对我们的心脑意味着什么呀？你想想。
1: 其实啊，按照您说的这个意思哈，我觉得上了岁数的人呢，都可以用一用这个磷虾油。
0: 对，
1: 包括我父母。
0: 对，
1: 因为这一个磷虾油啊，它是相当于好几个营养的一种叠加。关键呢，它溶脂的能力还强。你像我父母这岁数都不小了，
0: 是，
1: 我平时呢，你也知道又不在他们身边，所以他们身体要是不舒服的时候也不跟我说，有时候我跟我妹妹打电话哈，我妹妹能跟我说一点，你比方说有时候说我妈去赶集，出门之前呢，哎呦，感觉这不舒服，不舒服那就临时改主意呗，那就不去了，关键呢，我父母他们呢是闲不住的人，我们家不是有一个挺大的菜园子吗？菜园子里头种的都是菜，你说要是在这个园子里边干活的时候，突然间头晕了，头疼了，其实我就特别担心，就担心这个血脂啊、血压呀、血糖啊，就这些指标别高了，因为这些指标一高，那不就增加这个心脑血管问题的风险了吗？
0: 对，
1: 像您平时总说的啊，说这个日常啊，我们要注意保养，
0: 而且你父母啊，越早保养，留住我们这些老同志青春的时间就越长。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啊，就上了年纪以后呢，好像就是总觉得累吧，然后这睡觉呢变差了啊，以前呢从来没有什么头晕呐、头疼的这个时候，现在呢有的时候从床上起来，从凳子上起来，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哎呦，我赶紧扶着点一黑，就不知不觉的就觉得什么时候开始啊，上半年呢，还是去年呢，还是什么呀，手脚就麻酥酥的，走路的时候感觉这个腿脚啊有踩空的那种感觉啊，甚至是发沉的感觉。
2: 对对对，我老妈就说以前吃完饭吧立马就收拾碗筷，现在吃完饭就犯困，这个就是血粘了吧，
0: 因为这个年龄了，对不对？应该80上了，对吧？80往上了，
2: 对，
0: 它的代谢就变慢了，那么它的血管里也会沉积很多的垃圾毒素。如果说啊，像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定期的清理清理，那就比较好。所以这两天我们一提到这个磷虾油呢，很多朋友对这个磷虾油呢就有好感，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含有欧米伽3，它能清理我们的血管垃圾，减少我们血管里的斑块的堆积。欧米伽3呢，它是磷虾油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成分。欧米伽3里边有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 EPA，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叫 DHA。这个在2014年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了，这个 DHA 跟这个 EPA 它有助于改善我们动脉功能，减少血管炎症，从而呢就帮助我们降低了血压，减轻了我们心脏的负担哦。
2: 真好啊，连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啊。是啊，
2: 那关键磷虾油里边含的是磷脂型的欧米伽3呢，这吸收的效率那是火箭级别的，溶脂的能力超强啊。
0: 其实呢，血管里的垃圾啊，我们把它清理干净，不光是给我们的血管呢减脂，最重要的呢是给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大脑，它打通一条畅通无阻的大道。这血管里的垃圾要是堵在心脏，那供血呢那肯定不足了。
1: 对，
0: 心脏要崩血嘛，往外蹦嘛，对不对？它堵了，它蹦也蹦不出去了，
1: 就不舒服了。
0: 是，它是胸闷或者是疼了。

0: 要是堵的这个头上脑子里呢，我们有些朋友经常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头晕目眩的，站起来以后啊更加明显。有些朋友呢，或者一侧感觉手脚有些麻木了，手呢不太听使唤，那么这些呢都在给咱们有一个提醒了。你呀要注意了，血管健不健康啊？
1: 是，我觉得除了日常的饮食方面啊，辅助的营养啊也可以用一用。之前呢还问过在海外的同学朋友啊，方便的话呀，帮我带点这个磷虾油啊。
0: 那你这些朋友要是能给你带，你要是用到那个进口的磷虾油，我感觉到你赚大了，真的是挺不错。我们可以通过自身管理以及食物的辅助的调理这两方面，那叫什么双管齐下，我们身体里的垃圾就逐渐逐渐的少了，我们的血管呢就健康了，这个时候人的状态那就叫年轻态，那我们就能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虽然